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怨，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采花故事当中的紫衿听棋，它讲述了春秋时

0: 个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
3: 嗯，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嗯。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3066，4009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食指就醉，用普济丸，头晕肚痛，用普济丸，偶尔吐泻，舟车晕浪，用普济丸。中国香港李仲盛堂制造，家中常备，居家出行安心相伴。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反复咳嗽。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作为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赵丽蓉60年代就隐喻戏剧界，在评剧艺术片《花为媒》中扮热心肠的阮妈。 刘巧中是妇女主任李大嫂，还有脍炙人口的杨三姐告状中的杨母。赵丽蓉说：“咱干啥要像啥，演啥要像啥。演戏时就得玩了命的给人演好，不为别的，咱不能糟蹋艺术。”
7: 我呢，从小就是，在父母。

身边哥哥姐姐，他们都是演员，都是演员呢。就我就在这圈里长起来的，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不学戏也不行，反正就学了。那阵是戏班儿，旧戏班儿，反正一直的就是走南闯北的，就是学戏，整天的就在那里头欢蹦愣跳的，就在练功啊，学戏呀、啊。早上起来他拍板我唱啊，都是这一套，就是说拳不离手，那个曲不离口，每天哼哼唧唧就唱，如何唱出这个？你不管是唱什么，你这个嗓音呢，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就是你也都得练声。练声呢，就练那种像我们地方戏不就练一种韵呢，一种韵味儿啊。什么叫韵味儿呢？在我们评戏来说呢，也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戏呢就在这个唐山一带，是吧？然后呢，我再说我们评戏的那种话，像教给我们的老师都是你吃饭了没有啊？上哪儿去啊？他都有这么一种韵味儿，这韵味儿就是他的地方的那种，那种韵。然后他再唱，揉到里头，再揉到唱里头，他就怎么就好像那个地方戏就怎么那么有特色，有他的风格。

0: 可真会瞎胡闹，这件事儿啊，差点弄一个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话，让我先说李家一枝花，先说李家
2: 一枝花。
3: 反正学戏还是我也没怎么样，但是我也不是小时候还是演主演的，十八九岁那阵演主演，后来呢那阵新凤霞挺红的，南北驰名了，那哪轮得上我呀，反正就这样，就在这么里头完了事儿呢，可就得让我跟他配戏。配戏呢一般是他演小姑娘，让我演妈妈，那我演呢，只有我跟他配戏呢，就觉得我们两个，我们那阵讲着唱的弦儿高矮啊，我这嗓子跟他就合得上，你要别人呢就唱高调门或者是矮调门，老不合适，老得换弦儿，我呢就跟他就不用换弦儿，就什么还能配得上来吧，这么着就老跟他一块演戏。
0: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4: 你会吗？
0: 会。
4: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4: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0: 哎，
4: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怎么还不来呀、啊？
3: 你可来了，
2: 那张家小姐你
3: 那不是吗？
2: 哦，带我去见。
3: 不行，
2: 那我回去。
3: 不行。
2: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3: 蹲下，
2: 蹲
3: 啊，蹲下。
2: 相亲你哪有蹲下的道理？
3: 相亲都蹲着。
2: 阮妈妈不成呐、
3: 啊！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2: 哎呀，不成呐、啊！
0: 秋姐开花吗？
3: 开开开花！你呀，你给我蹲下呗。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0: 什么花花花？
3: 那可都是花。
2: 哪里去？大树后，
3: 假山石，
0: 假山石。
3: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0: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3: 开花，开。冬天呢？
2: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呀、啊、都冻死了，
3: 就不开花。
4: 199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0: 唱的小品如此包装，将评剧和说唱结合，展现新旧观念的冲突与碰撞，引出了大量的笑料包袱。说笑中有音乐，音乐中有幽默，幽默中有哲理。赵丽蓉在小品中化身麻辣鸡丝，唱起了被全新包装过的爆花名。
1: 如此包装是我第一次和赵丽蓉老师合作，因为赵丽蓉老师表演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她要载歌载舞
2: 转圈。
1: 你看她的节目就是经过我手拍的，她一定有唱的，有大身上比划的，因为这和她的本功有关系。而且这个老师特别有意思，她特别喜欢特别新颖的东西，或者说比较时髦的东西。第二，他的质朴，我们说他必须要土洋结合，就是一种质朴，一种质朴真诚，在外在的变形包装当中，它出现了极大的不协调，而这个不协调，笑声就由此产生了。如此包装就是这样。
3: 不是先听的，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4: 包装？
3: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4: 那咋包哎？
3: 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4: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3: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啊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嗨
4: 嗨，
3: 嗯哼，嗨
4: 嗯
3: 哼，哎呀，你学的还真像。
1: 好，
4: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3: 哦，你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4: 嗨
3: 嗨，
4: 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3: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说得好。这就是语言包装，
4: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3: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4: 名字也包装？
3: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4: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3: 哦，
4: 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3: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记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4: 玛丽基斯
3: 怎么样？
4: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3: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4: 我叫啥字来着？
3: 玛丽基斯。
4: 玛丽基斯
3: 好吗？
4: 玛丽基斯
3: 记住了？
4: 记住了。麻辣基斯。
3: 啊，妈，
4: 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3: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4: TV 吧。
3: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4: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3: 这都是给您的。
4: 不，就不就是。
3: 不要激动。
4: 哎呀，你说你给我 TV 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
3: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4: 哎，要说这钱呢。

0: 啊，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1: 好，
0: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2: 总监
0: 啊，总监呐、啊，总监，
3: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0: 还签字儿，
2: 按手印也行。
3: 啊，对，按手印，
0: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3: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0: 哎，中来
3: 啊！好，
0: TV 吧。
3: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
0: 啊。
3: 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0: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3: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0: 好，
3: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0: 别给扔了我。
3: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0: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3: 好好看一看。
0: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3: 怎么样？
0: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3: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0: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3: 再换一件，这件，
0: 这还没上袖呢。
3: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哎，
0: 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3: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0: 感觉
3: 啊，
0: 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3: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0: 不是，大熊的呀？
3: 什么？
0: 不是，总务，
3: 总务，
0: 总统，
3: 总
2: 总监，
0: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3: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0: 扣钱，那都传着吧。
3: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0: 那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
3: 啊，
0: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
3: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0: 火
3: 啊，对，
0: 你就像那一把火，
3: 是这个意思。
0: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
3: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
0: 啊！
3: 准备一下，开始。
0: 六月六，
3: 错了。
0: 六月六，
3: 错了。
0: 哎呀，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4: 在我们表演探戈的时候，我就发现赵老师腿不好，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更突出。后来有一个镜头大家都看见了，就是赵老师跳完 rap 之后跪倒在地，手扑地，有很多观众认为这是设计，其实不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赵老师那条腿支撑不住，
5: 它里边好像有一个碎的骨头茬，就在膝盖当中来回的游离，有时候卡在膝盖之间，它就剧痛钻心，所以那个时候要手术把它拿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剧组所有的人都到场了，劝说赵妈说，为了保住您的健康，我们忍痛这个节目放弃。
0: 我跟您说呀，你就在后台咱们耗的那时间照顾照顾我。
6: 那没问题，
0: 我就这一点要求。
6: 那没问题。
0: 哪怕一个小地方，我跟那儿待，我能眯着，我就不动了，我不张神了，我就专心显得想戏了。对不起。
5: 张老师当时就反对，他说我不同意，观众也都想着看了，这时候我不演了，我对不起你们，我也对不起观众。
7: 一开始排练呢，
1: 还有生龙。

0: 我们就跟没病一样，等他下来，等那这地儿拍完了下来抽根烟休一会儿吧，把老太架下来的时候，座椅上他掉泪，为什么？他疼得掉泪，就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排练。
1: 到位，准备，开始。
2: 哎呀，这是啥呀？这是
1: 跑什么嘛？上场。
2: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1: 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2: 这不搅和喽？
1: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我哥哥这跟不上啊，这不
1: 压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儿，转转。哎
0: 呀，我唱啊，我唱唱不出来，
1: 唱不出来就说，
0: 我说啥呀？
1: 抓谱，
0: 啥叫抓谱？
1: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0: 改出板呢？
1: 慢工快板。哎，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哎，春季里开花，
0: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春打六九头，
1: 就这么说，
0: 哎，就这么说，哎，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哎呦，
1: 哎呀，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0: 这还好呢。哎，
1: 好极了，
0: 这叫评戏呀。
1: 啊，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0: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哎，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1: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我不干了，
0: 给你
1: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0: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1: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0: 我说我不签，
2: 你别让我签，我签，
0: 告我去吧。
1: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0: 我签的是啥？
1: 麻辣鸡丝。
0: 我不干了。
1: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0: 你甭管给我包的。
1: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哎，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0: 完了啊！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呀，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中。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杨俊、程程等主演的黄梅戏《党的女儿》。黄梅戏《党的女儿》改编自同名歌剧，生动刻画出田玉梅在艰难岁月中对信仰的坚守、对理想的执着。舞台之上流淌的不仅是旋律与故事，更是一份跨越时代的精神写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杜鹃坡上的共产党员，今天我要送你们上西天。王后，谁再敢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盐送粮，我见一个杀一个，绝不容宽。来啊，
1: 有，
0: 预备。

0: 只要你告诉我游击队在哪儿，你们母女就可以团圆了。
1: 秦叔公。

0: 你机会，你不要，那我就成全你，送他上路。
1: 快走！
2: 喊什么喊？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也赶不尽杀不绝这满山遍野的杜鹃花。
0: 来呀，有，预备。举枪，张弓。

0: 用不着在遮遮掩掩的了，你可以放心地回家去了。是，是。慢，山上的游击队才是你我的幸福大患呐！他们眼前最大的困难就是缺盐，没有盐吃定然下山，一旦下山，只能往你马书记的口袋里钻。 咱们就在洞山口，
1: 洞山口，
0: 对，就在洞山口摆他个伏击串。

0: 可他们要是不来怎么办？不会的，因为杜鹃坡再也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了。哦，还有一个，
1: 谁？
0: 你老婆？她不，她已经疯疯癫癫，吓得。 疯疯癫癫了，女人嘛，马教会，马书记，只要你消灭了游击队和共产党，你就是一线之长，前途无量啊！打！

行前，老支书亲口对我讲，大妹出了叛徒，他是谁呢？

0: 桂英，你这是做什么啊？这不是你给我做的衣衫吗？怎么剪成布条条了？啊！
1: 血，血！
0: 桂英，
1: 那上面，
0: 桂英，
1: 那上面都是血。
0: 你这个样子，叫我好难受啊！桂英，来。 你手上是血，身上也是血，眼睛里面都是血。桂英，桂英，不怕，不怕。桂英，你从来就胆小懦弱，别怕，你别怕，有我。
1: 你走开，你是谁？
0: 我是你丈夫，马家辉呀。
1: 马家辉，
0: 桂英不能喊，桂英不能喊，桂英，你还记得我们在杜鹃花前的誓言吗？你曾说过，心如杜鹃红，情似杜鹃开，今生今世难解难分，难弃难离呀。
1: 难解难分，难弃。

0: 我哎呀嘞，
1: 桂英，你还不明白吗？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我们俩啊，你要是觉得这么带着活受罪，走，我们走，我带着你远走高飞。
0: 飞？
1: 对，
0: 飞。
1: 桂英，

0: 谁？
1: 我，小陈。
0: 小陈。
1: 哎呀，小陈
2: 大世纪。
1: 哎呀，小陈同志，来来来，快坐。
0: 小陈同志，你可算来了，我算你的游击队也该派你来了。小陈同志，山上的路很不好走吧？
1: 马书记

0: 好，萧晨同志，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帮你们渡过难关。你现在先，萧晨，
1: 谁？
2: 是我。
0: 你没死，
2: 马书记，我可找到亲人

军委同志，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坐，快坐。林省长，你傻，又是怎么了？

0: 是谁？他就是谁？
1: 是谁？
2: 他还没来得及说，可我们
3: 必须快查清。
4: 对，一定要查清楚，必须查清楚。
0: 是啊，我也奇怪，为什么会造出这么大的损失呢？
2: 不要逃了，不要逃了，跑啊，快跑啊。桂英
4: 别过来，
2: 树要倒了，
4: 他疯了，
2: 不要逃了。
4: 桂英啊，不要在这里疯疯癫癫胡言乱语啊。
2: 马书记，桂英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4: 一言难尽啊。哦，现在要紧的就是给游击队抽烟。小陈同志，你回陕报告魏政委，后天拂晓把队伍拉到东山口。
0: 东山口？那可是敌人重兵把守之地呀。
2: 是啊。
4: 哎，这就叫等下黑，越是这种地方敌人越容易麻痹。小陈，小陈同志，此地不宜久留，我送你回陕。
0: 哎，
4: 玉梅同志，玉梅同志，桂英怕受刺激，千万不要惊扰她，等我回来啊。玉梅同志，一定等我回来。
2: 我是玉梅呀，雪。

我是韵梅，我是韵

0: 就是他，带走。
1: 哎，错了，错了，这是我老婆。
0: 人呢？田玉梅呢？田玉梅呢？

什么也望不见你。来，喝完酒吧，这里面爷爷还。

给你放了红薯，甜着嘞，快喝吧。怎么了，伢子？你怎么不喝了？

0: 秦叔公，
1: 哦，老马是你呀！哎呀，
0: 秦叔公，怎么就你们爷俩啊？
1: 那还能有谁呀？
0: 田玉梅呀，
1: 玉梅。
2: 我妈妈，我妈妈她在哪里？她在哪里呀？
1: 伢子，爷跟叔叔有话说，到屋里去啊。
2: 哦。
1: 老马，你说玉梅？
0: 秦叔公，玉梅她没死啊。
1: 什么？玉梅她没死？
0: 昨天晚上还到我家来过
1: 啊。
0: 我说去给她弄点吃的，转身回来人就不见了。
1: 哦，
0: 更奇怪的是，她前脚刚走，紧接着来了波飞兵，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您说怪不怪？
1: 怪，真怪呀！
0: 秦叔公，
3: 您虽然不在当。

你说玉梅她，哎，不，我不信，我不信呐，秦叔公，我何尝愿请信呐？

0: 这样的怪事情，
1: 难道他一计？不，不可能，不可能呐！
2: 七叔公，我可不敢瞎说。

0: 祝
1: 从天上说到地下，我怎么想郁闷也不会呀。
2: 齐叔公，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呢。啊哦，好了好了，您老休息，我还要组织群众帮游击队抽烟呢。万一他要是到你这来，你可千万要小心呢，最好告诉我一声，我来帮你对付他。

0: 七叔公，七叔，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娟子，
1: 妈妈，
0: 娟子，娟子，
1: 妈妈，
2: 果然是你。
0: 七叔公，
2: 你还活着，
0: 死里逃生，两世为人呐，多亏了老支书或同志们，
2: 他们都牺牲了，你的命可真大呀。
0: 七叔公，
1: 妈妈你摸了吧，你等着啊。
0: 七叔公，我来的时候非常小心，没有敌人跟着才敢上山的。
2: 是啊，麻痹大意是要掉脑袋的。
0: 七叔公，我们还要来一些乡亲们可以联系上，我们要给游击队筹演呐。
2: 那是你们党的事，我帮不了你这个忙。想打游击队的主意，哼。这残羹剩饭是咱爷俩度命的。
1: 爷爷，
2: 你妈妈哪能吃这个？
1: 爷爷，
2: 走回屋去。
0: 七叔公，
2: 走
1: 爷爷
2: 回屋去。
1: 七叔公。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七叔公，我知道这里容不下我，你还是让我把卷子带走吧。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休想把它带走。
1: 七叔公，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0: 你问我，你听着。
2: 莫怪老汉我倔强，不讲人情，几十年才有我这苦号。过藤毒蛇菌落草菌，我这昏花老爷还能分得清？见多少世界

0: 叛徒？
1: 你是不是叛徒？我不知道。我来问你，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你还活着？为什么家家关闭大门，你敢独行？为什么你前脚干不通，后脚就来了包肥病？这是你被捕前留给我的党证，我还给你。你是不是叛徒？你自己心里清楚。
0: 七十公，七十公，
1: 你走。

0: 长大了，我会听话的，妈妈。
1: 娟子，妈妈做梦都想和你在一起呀，可妈妈做的事太危险，把你放在爷爷这里，妈妈才放心呢。
0: 妈妈不要我了，妈妈也不要我了，你们都不要我了。
1: 娟子，不是我们不要你，你爸爸还在长征的路上，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2: 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等着吧，等着杜鹃花开满山坡的时候，你爸爸就回来了。
2: 等杜鹃花开满山坡的时候，开满山坡的时候。
3: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七叔公，你不相信我，我不怪你，你嫉恶如仇，我更加敬重你。娟子，还是托付给你老人家了。

0: 七叔公，
1: 哎，
0: 这个党证你还是帮我把它保存好，万一我遇到了不测，你把它交给组织，告诉他们我田玉梅不是叛徒。
1: 等等，
0: 七叔公，
1: 玉梅呀，不是我信不过你，连你们党的马书记都说你。
0: 说什么？
1: 说你是，
0: 你快说呀，
1: 是叛徒。
0: 叛徒，
1: 你怎么说？
0: 这就怪了，党内出了叛徒，这股机密是我昨天晚上才告诉马家慧的呀。
1: 什么？可是他一大早到我这里来，就说你是叛徒啊。

0: 其实苦，情况万分紧急。马家辉一跃小城，明日拂晓要把游击队带到洞上口。
1: 洞上口？
0: 不行，不行，我要找到桂英，把事情问清楚。我要把叛徒查清楚，要不然游击队可就太危险了。
1: 是啊。等等，
0: 七十公，
1: 你去，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0: 这
1: 不如我去。
0: 七十公。

0: 老马，是我，
1: 七叔公。
0: 哎呦，老马呀，
1: 七叔公，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七叔公有事吗？哦，见到田玉梅了。
0: 在我家里。
1: 好，太好了，走，我们走。
0: 哎呀，老马，你急什么？
1: 七叔公，他在干什么？
0: 又困又发，睡着了。
1: 还有别的人吗？
0: 就他母女俩。
1: 有没有人来找过他们？
0: 没有。
1: 七叔公，你看他究竟像不像
0: 叛徒？像，越看越像啊。
1: 哦，为什么？
0: 他外表忠厚，内藏奸诈呀。老马，你把我的手捏得直发麻呀！哦，
1: 好嘞，好嘞，七叔公，我们快走，快走吧。
0: 老马，有水喝吗？
1: 水，哦，您等着，我给您倒茶啊。哎呀，
0: 这不是有吗？酒。
1: 好嘞，好嘞，我们快走，快走，
0: 走。
1: 桂英呐。好容易清醒了，就在家里，不要乱跑啊！我出去一下，办完事就回来。七叔公，七叔公。

0: 快开门，快开门！我是玉梅呀，
1: 你走吧，走吧。
0: 桂英，你快开门，快开门呐！
1: 完了，太晚了。哎呀，
0: 桂英，你快开门，我有要紧的话对你说，至少我们姐妹也该见上一面吧。
1: 玉梅姐，我已经没脸再见你了，你就让我清清静静地走吧。
0: 桂英，你再不开门，我就要喊乡亲们来了。
1: 别，别，千万别呀，千万别呀，玉梅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软年糕，一辈子都是说糯米的。桂英，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在小河边，那个时候，我俩都没有出嫁，在月亮下面说着我们姑娘家的心思，挽着满破的杜鹃花，缠着那只扇果。桂英，你还记得

0: 大家的好日子不会再有了。
1: 谁说的？好日子啊，会回来的。
0: 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呀？
1: 我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路呢？
0: 你别过来，你要是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1: 好，你死，我不拦你。可你要跟我说清楚，你是不是叛徒？
0: 不，我不是。
1: 你背叛了组织？
0: 我没有。
1: 你手上沾着童真的鲜血？
0: 没有。
1: 那你？
0: 我已经没你亲人了。
1: 这么说，马家慧，清白了吗？傻妹。

0: 急着找你，就想问清楚，谁是叛徒？
1: 我说，是马嘉慧，他不是人，他丧尽天良，大人。
2: 开门。还是我自己来告诉你吧。
0: 马嘉慧，
2: 你听着。

0: 玉梅呀、啊，你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现在该想想要怎么活。
1: 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仇要报，血要还，我饶不了你，叛徒！
2: 姐，你快走！
1: 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
3: 林玉梅。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哪吒回去追你，我就跑出来了。我在想，不管是死是活，也要把他的阴谋告诉游击队。
2: 哪吒，咱们想到一块去了。
0: 七叔公，可知道他游击队了？就。 这可怎么办呢？原先吧，有党在，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可现在，老支书牺牲了，马家辉又叛变了，党组织没有了，党员们都不在了，叫我们到哪里去找？到哪里去找啊？
1: 谁说党组织没有了？我们老百姓看党在哪儿，不就在你们一个个党员身上吗？你不是党员吗？你不也是党员吗？你们还在哪儿去找党啊？
0: 七叔公，现在就我和桂英两个人，连成立一个党小组都不够啊！哎，
2: 你们看。 我能不能够不够，也算上一个，我能不能也叫你们一声同志？
1: 七叔公。

0: 七十公，你在我们心里早就是同志了。
1: 是，
0: 我愿意做你入党介绍人，
1: 我也愿意

0: 只要当还信得过我。
1: 嗨，这有什么信不过的？哎，现在我们可以成立战斗小组了。
0: 我赞成。
2: 我也赞成。
1: 那我们得选出一个小组长啊。
0: 对呀。
1: 哦，七十公，哎，你年纪大，经验短。
2: 哎，先生，这可使不得，小组长非你不可啊。
0: 是啊，月梅姐，你就领着我们干吧。哎，
1: 我从来没有领导过人。
0: 哎呀，你也不看看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2: 玉梅同志，我们都听你的。
0: 对，
2: 有事大家可以一块商量嘛。
0: 好，那我们现在举手通过。
2: 我同意。
0: 我赞成。

0: 有战斗小组了。玉梅姐，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眼前最要紧的是找到游击队呀。
2: 对
1: 呀，
2: 山路我说这次就交给我了。
1: 就这么定了，我和桂英去村里抽烟。七叔公，山高路滑，你老

0: 洪山口设伏击犬，游击队有来无归。
1: 这口恨，逃走了一个田玉梅。
0: 他要是上山给游击队报信，我的圈套被毁，你的功劳全没，马家毁，你就坐这倒下跪。
1: 田玉梅啊，田玉梅，今天是有你没我，你死我活。

0: 想舔一舔。
1: 娟子，爷爷好多天没有吃盐了，吃一口吧。啊，
0: 哎，妈妈，哎，我知道这些咸菜是送给游击队叔叔们吃的，妈妈不吃，那我也不吃。
1: 娟子，我家娟子长大了。哎，玉梅姐。

0: 婷梅，
1: 卷子，
0: 我找的你好苦啊，
1: 狗叛徒，
0: 狗也好，叛徒也罢，反正今天你再也跑不了了。
1: 马家慧，你。

0: 快闪开，别怪我翻脸无情，不知好歹。
1: 你
0: 滚！
1: 马家慧，你背叛了组织，背叛了信仰，背叛了党，你这个叛徒！
0: 叛徒，田玉梅，
1: 我马家慧，
0: 放手！
2: 放手啊！你放开！
1: 对，
0: 放手！田韵梅，桂姨，别开枪！桂姨，别开枪！桂姨，别开枪！桂姨，桂姨，我是你丈夫！
1: 桂姨，
3: 我真心实意将你。

鬼，鬼，鬼，不怕，不怕，鬼，我是玉梅，鬼，不怕。

0: 娟子，娟子，天快亮了，你到那边看着点，如果有敌人上来，就告诉妈妈啊。
1: 一梅同志，
0: 小陈同志，七叔公找到游击队了。
1: 找到了，多亏了七叔公揭穿了马家辉的阴谋诡计，魏政委决定将计就计，绕到敌人背后打他的伏击。
0: 太好了，小陈，这些都是贵英和乡亲们送来的咸菜盐巴，我们贵珍贵珍送到山上去。
1: 哎，

0: 城墙迎来了敌人，快走！走！
1: 来不及了，小陈，你带着卷子快走，我来拖住他们。
0: 要走，我们一起走。
1: 不行，现在燕霸要军，你们快走，快走！
2: 我不走，我要跟爸爸回去。
1: 卷子，卷子。你现在走就是帮妈妈呀，快走，

0: 走。
1: 田玉梅，咱们又见面了。
2: 报告团长，找到麻将会了。
1: 哦，在哪里？
2: 在那边，不过已经死了。
1: 死了？哼，好你个田玉梅！

好一个铁石心肠的共产党，遗憾呐，游击队一万担，你说你死的冤不冤？

0: 心中有信仰，耳旁有誓言，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 送他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

0: 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为展现具有年代感的陕北农村风貌，剧组深入原作者路遥家乡清涧县等多地取景，从大环境到生活道具的小细节都做到了高度还原。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本期节目汇聚了来自各地的戏曲爱好者，以戏会友，同台献艺，既有流派经典的精彩演绎，也有别具一格的风采展示，谁的表演更胜一筹，请您一起来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

0: 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大靠呢，对在舞台上的不同的装束，它也是代表不同的身份。我们戴上这个盔头，再戴上这个铃子，它一定是武将。这四后边的四根旗子叫靠旗儿，包括我们前面穿的有一个这个硬的这么宽的要靠肚子。尤其旦角呢，它这个美化嘛，它身上有很多的飘带，这穗子转起来就非常的好看。但是实际是这个大将的盔甲，是代表了这个把它艺术美化了，所以它在舞起来呢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翻身啊，比如说点翻呐、这些转身啊，这些亮相啊，它都有它固定的程式。拉开山膀，比如说我们这一整、两整、整关，然后扔这靠绸子，蹭蹭蹭贼，蹭一紧，所以它有一套这叫起霸的程式，蹭一勒。

0: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
1: 本期节目，
0: 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1: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啊？
0: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是不是不舒服？
0: 没没没没，你这样，你先去忙，你先去忙，这里我处理。 你去那个去那边那个办公室。
1: 我没事啊，
0: 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哎，你放心，你先去找他们啊。
1: 好。

0: 高记者，那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
1: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尽快找出那些初级证据，提交审核。
0: 那我那些资料我现在也没有啊，都在老家呢。
1: 那你看你这几天能不能回趟老家？你怎么了？
0: 不瞒你说高记者，我这次出来是我跟我男人吵翻了的，他不乐意我查这件事儿，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查也没用，叫我老老实实在家过日子。我是偷跑出来的，是我娘家人帮着我逃出来的，我就怕我回去又会闹出什么事儿来。
1: 我明白。那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替你跑一趟老家，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部门，尽快收集到初级证据。
0: 您替我跑一趟能成不？
1: 我是记者，报社会给我介绍信，我相信当地的有关部门也一定会积极配合。等我拿回来的初级证据经过教育局的审核啊，确定了此事是真实的，那么就会由政府部门的人出面调查，到时候你再回老家就不用担心丈夫。
0: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高记者。
1: 事情还没有开始调查，你也先别着急谢我。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是我们报社派出来调查的记者，这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我们必须要以事实来认定事情的真伪。假使我最后收集到的那些证据跟你今天跟我叔说的这些并不相符，你是要担责任的，我们报社也不会再为你提供任何帮助了。
0: 当然我明白的高记者，我虽然是乡下人，但也读过书考过大学，我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我也知道骗人的下场。您放心，我没有骗人，我也不会连累报社的。
1: 我们也跑了一天了，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0: 好，
1: 等吃完了你把当年高考事件所有的相关人员单位他们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全部写给我。
0: 好，
1: 我尽快跑一趟你老家。

0: 你要走？
1: 嗯，去趟外地，主编同意我去做调查。
0: 那你要去多久啊？
1: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能回来。
0: 嗯，我妈她今天回上海了。
1: 她来家里了吗？
0: 她给我打电话说想来家里看看爸爸，我同意了。
1: 可惜啊，这次她来我见不到她了。
0: 没关系，我会跟她说的。嘉玲，这一次他如果再跟我提想让我和爸爸一起出国，我该怎么说呀？
1: 我觉得你应该去。
0: 那你呢？
1: 这个问题我仔细地考虑过，我觉得我不想出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条适合我的路。

0: 我喜欢报社的生活，喜欢上海的生活，我喜欢这一片可以给我文学创作灵感的土壤，我很舍不得。我怕我放弃了这一切以后，我会……
1: 你会后悔，是吧？
0: 我想跟你长长久久，但是我不想出国，起码我现在不想出国。我必须要跟你说真话，我就是这么想的。
1: 那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再一次分开。
0: 不会，我不这么觉得。我不觉得距离可以切割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许，
1: 也许，我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乐观。贾玲，我们离那么远，相隔两地，隔着山，隔着海，那会是一种痛苦。我需要的是相守在一起的生活，哪怕我们吵架和好再分开，我也不要天隔一方，看不见摸不着。我想跟你分享我的一切，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不想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
2: 爸，今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出来晒晒太阳。冷不冷啊？爸，怎么了？

回来了。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亚萍呢？
1: 去外婆家了。你还记得在哪儿吗？
0: 萍萍没有去外婆家，她去找高嘉林了。
1: 高嘉林？
0: 她喜欢他，他也喜欢她，他们两个是真心喜欢。他们要结婚了，我要去给他们买结婚礼物。来来来来，你快快，我你快带我去，快点啊你！
1: 好的好的，
0: 你
1: 我陪你去买结婚礼物。

0: 这是我这些天找到的所有资料，这是他们当地银行提供的一份单据，上面写的是徐小平的身份证号，证明曾经有人用这个身份在他们银行办理过一张存折，两年之后转为银行卡。这是当地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证明徐小平的身份证确实是被人盗用过。 这就是盗用者盗用身份证的复印件，但是照片呢，不是徐小平。这是他们当地退休老师提供的一份证明材料，他可以证明这个盗用者盗用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徐小平当年在县高中时候就读时的班主任王兰芳的女儿，这个人的名字叫陈美娟。 这一份是陈美娟的好朋友，也是徐小平的同学，这个人叫马小玲提供的证明材料。他可以证明，当年陈美娟跟他说过，他考上的是上海机械工程学院，这是一所大专院校，现在已经改为4年制本科了。他回忆到呢，那个时候，他特别想看一眼陈美娟的录取通知书，但是陈美娟死活没有让他看。也就是说，在他们同学之间，没有人见过陈美娟的录取通知书。
1: 这是陈美娟和徐小平当年在县高中就读时的学籍证明文件，您看一下。以上就是我搜集到的所有了。文主任，您觉得这够了吗？哎呀，
2: 高占林同志，你辛苦了。啊，这些资料我会马上交给局领导，争取2天之内给你答复。
1: 这件事儿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一查到底。
0: 好，太感谢你了。

0: 你好。
1: 啊，阿姨好。
0: 你是高嘉林吗？
1: 是。雅萍呢？
0: 她等会儿就会来。

0: 们局党委和我们高教处仔细研究了你们递交的初级证明材料，并且经过了核实，情况属实。我们局领导对这件事情很重视，也向市委相关部门做了汇报，决定成立由纪委、监察局、公安局、检察院、教育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徐小平高考被顶替的案子进行彻查。我们教育局将派出一位同志参与此次调查。
1: 谢谢文主任，谢谢教育局。
2: 你放心，我一定和你们局的同志紧密配合。
0: 请进。
3: 文主任，你找我？
4: 双星，
3: 嘉林，
5: 过来坐。哦，
0: 你们两个认识？
4: 啊，他是我同乡，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的。
0: 哦，是这样啊。
3: 是。
0: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不用跟你们介绍了啊，小高同志。哦，对，高双星同志，现在我派你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3: 是什么工作？
0: 你和大众晚报的高嘉林同志一起参加徐小平事件的调查组，彻查这起高考被顶替的案子。
6: 双星，你这次要出差多久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3: 时间没有定，可能要看办的事情顺不顺利吧。
6: 你们这次调查的是什么案子啊？
3: 就是一个普通的外调案，我想不至于耽误太久。哦，
6: 对了，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你看好看吗？
3: 我是出过差，你给我花钱买衣服干什么？
6: 外出公干是要见人的，见人总归要穿得像个样子，而且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国家干部了，总归不能穿个旧衣服就去见人吧。哎呀，快点嘛，来试试看，快，我看好不好看。快点呀。
3: 小莲，谢谢你。
6: 谢我什么？
3: 谢谢你这些年一直没有嫌弃过我，一直待我很好，都是真心实意的。在上海又给了我这么一个家，一个好孩子，我真的不愿意失去这一切，我不愿意。
6: 你怎么了？

0: 家有几个孩子呀？
1: 哦，两个，都是男孩子。
0: 他们都还好啊？
1: 我不知道，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了。
0: 那刚好可以趁这次好好回去看看他们。
1: 还不知道能不能见着呢。高同志，您有孩子不？
0: 有，我有一个儿子。
1: 您的孩子一定比我的孩子要好命。您跟那一位高同志都是读书人，肯定比我会教育自己家孩子。
0: 我也是从乡下出来的。
1: 那您是当年高考进城念书的吧？念书可真好。

0: 念了书就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了，哪怕念完再回乡下种地或者搞副业，整个人也是不一样的，因为精神状态不一样。高同志，您说我这事儿能查出来吗？
1: 这世界上哪有查不出来的事情，好事坏事总有一天会被人知道。
0: 那查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现在这个时间，教育局也下班了，我们不如找个地方安顿一下，明天再说。
1: 高同事，我想回去看看我那两个孩子。
0: 那要不我们陪你一起回去？
1: 不用了，你们也累了一路了，还有30多里路呢，我自己回去就行。
0: 不要紧的，
1: 我求求他爹，应该能让我看看孩子，我到时候再回来跟你们会合。
0: 行，那你自己当心啊。 有什么事马上递个消息过来。那我先回了。真是没想到，咱俩现在又住在一间屋里了。你还记得上一次咱们住一间屋是什么时候吗？上一回，咱们念县高中的时候。 当时8个人一个宿舍，有好吃的大家一起分享，衣服脏了嘛就往床底下一堆。你还记得当时那个刘大胖子吗？<笑>那个懒的啊，真是出奇，袜子从来不洗，还记得吗？
2: 记得，多年前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忘不了，有的时候啊还会在我的梦里出现。
0: 是啊，现在想想看，那段念书的日子真的是一生当中最难忘、最单纯的日子。每天嘛，一门心思就想着背书、做题、应付考试，天天盘算着，要是考上了会怎样怎样，要是考不上又会如何如何。但是最后呢，你考上了，我没考上，这就是命。 只是没有想到啊，那么多年过去，我们还能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这样谈天说地，多好！
2: 佳琳，那段时候你一定很绝望、很伤心，是吧？
0: 可以说是绝望透顶。佳琳，我知道，我们农村娃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你说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往前走。你不也一样吗？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又能够留在上海教书，还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公务员，这都是你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的呀。
2: 不，我不如你。
0: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你是不是做长途车累着了？
3: 没有，没有。哎，你要是累了，你就洗洗，先睡一觉啊。我们之后还有很多事情等着要去做呢。
4: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从上海来的两个同志住这儿？
3: 他们刚出去了。
4: 哦，好，好，好，好。
3: 同志，哎，两位同志，你们是从上海城里来的不？
4: 是啊，是来给我妹讨说法的。
3: 她出什么事了？
4: 我是许大平，许小平是我妹妹，她被她男人打了，头发都抓起来一把，她男人还给她俩娃送到城里去，不让你在小平看。
5: 他们家是住这儿吗？
4: 对，就这儿。

0: 你在吗？啥人找啊？我们找你。干啥？你老婆呢？地里干活呢。我们接到报案，说你在家打你女人，是不是？
1: 是哪个瞎胡说的？
2: 没有就好，那就叫你女人出来。县上有一件公事需要她协助，得让她去县城。
0: 啥事儿？

0: 如今她是我女人，我出了彩礼换来的，我花了钱了，她就得踏踏实实在家守着我的家，替我看娃做饭洗衣喂猪，还冒名顶替，现在还折腾个啥，还能咋地？啥县城啥教育局，俺不去。
1: 陈友辉，
2: 至于去不去的，叫你女人出来，我们当面给她讲。
3: 救命啊！救命啊！

0: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老档案员。
1: 不是说如今他已经不住在村子里面，跟他儿子去城里住去了。如果万一要是联系不上怎么办？
2: 那万一联系不上，咱们就多花点功夫查呗，总是能查到的。
1: 即便是查清楚了，徐小平又能怎么样？她跟她丈夫关系会不会越来越不好？他们是不是会离婚？她的家是要散了吗？
2: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徐小平是想查，而且我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不顾一切破釜沉舟也要找到真相，查出来到底是谁偷走了他的前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是谁呢？那个被查出来的人会怎么样啊？帮助他冒名顶替的人又会怎么样？
2: 总之一个都不能放过，必须要付出代价。徐小平这辈子就算是完了。你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想查出真相，讨到一个说法？
1: 嘉林啊，假设这个人是我，冒名顶替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0: 事情总归得有个结果，他理应得到一个结果。
1: 贾琏，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那个徐小平应该去不了大学了吧？
0: 这我也不清楚。回去以后，我们要到上海积雪工程学院再去咨询一下。
1: 据我对政策的了解啊，工程学院应该不太会接受让他重新入学，没有这样的政策，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2: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徐小平来说真是一件痛心的事。
1: 是，他要是去上海的话只能到处打工，他要留在这里的话就只能跟他男人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2: 命运捉弄人呢，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老是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走出高家村，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我也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上大学，我现在在干嘛？

0: 要不我们后天回去吧。出来也有10天了，该回去了。
1: 徐小平跟咱们一块走吗？他还没做决定呢。他姐不是正在帮他找那两个娃吗？他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也不肯回去。不过他总有一天要回上海的。

0: 你妈妈已经走了。
1: 嗯。
0: 决定了吗？
1: 决定了，我答应了妈妈去她那边，和她一起帮我到学校。她到那边以后，就给我们办手续。
0: 好。
1: 嘉玲。我们结婚吧。

0: 你决定了，你要起诉陈美娟。我决定了，我要起诉陈美娟。嗯，
1: 那你丈夫同意吗？他不同意，他说如果我要是起诉的话，他就坚决跟我离婚，孩子也不给我。
0: 那，你还坚持要起诉？ 就算失去婚姻、失去孩子，你也要起诉他吗？那这个代价有点大呀！这可是你生活的全部啊！
1: 我还有生活吗？从陈美娟冒名顶替我上大学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失去我的全部生活了。我一定要让作恶的人付出代价。

0: 你在找什么？
1: 我在找我那个西装外套。
0: 哦，那件我前两天洗了，妈拿去熨了。你是要穿吗？
2: 哦，我明天要去趟法院，去参加一个

0: 庭审，一个案子的庭审。什么案子啊？就是上次单位派我出差去参加那个外调的案子。哦，啊，什么样的案子？怎么还要开庭啊？
1: 是一个高考顶替案。
0: 高考还能顶替？
1: 嗯。你快跟我说说。啊，是一个叫徐小平的农村妇女。发现自己在很多年前的高考中被别人冒名顶替的案子。
0: 不是，怎么还能有这样的事情啊？也太缺德了吧！
1: 是，是。
0: 那结果呢？
1: 案子已经提交到了司法部门，明天就开庭宣判。我去参加一下庭审，听一下结果。
0: 恶有恶报，这种作恶的人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我先上楼给你去拿衣服啊。
1: 好。
2: 徐小平胜了官司，冒名顶替者学籍学历被上海市教育局注销，本人被现工作单位开除公职，牵涉到
3: 的所有相关人员
2: 都受到了处分。

0: 这两天你妈妈打电话来没有？
1: 打了。
0: 出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她说律师已经把材料交过去了，现在就是走程序，等着呗。
0: 好。
1: 嘉玲。我想问你一句。你现在是不是不考虑结婚的事情？
0: 你不是要出国吗？
1: 就因为我要出国，所以你就不考虑了？
0: 是啊，暂时不考虑结婚的事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是一个优秀的女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你从来都不会放弃你的追求，你会为了你想要的东西一直不懈的努力。所以我理解你，你决定要出国，不仅仅是为了要更好的生活，也不仅仅是为了你们的母女关系，更是为了你心中的不甘，对于舞蹈事业的不甘，对于命运的不甘。这个机会很好，很难得。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束缚，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要放手一搏。所以我不能在这个关键点上用任何东西给你造成一种负担，一种枷锁。我要你自由地往前走，轻松地往前走。亚萍，我爱你，是发自心底的那种爱。我哪儿都不会去，我就在上海，就在上海等着你，我等着你成功的回来。

0: 你写的徐小平的报道太轰动了，我自己还花钱买了一份。
1: 我男人跟我离婚了，两个娃娃他也给带走了，没有以后了。
2: 按照你们文化人的说法，我的精神垮了。
3: 你要去劝他放我自由，
1: 不然的话
4: 我不能让林小玲跟我鱼死网破。
5: 离婚，但是有条件。
1: 什么条件？
6: 请看《人生之路》第34集。
1: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徐小平，这刚是这些水果给你，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没事，收起来，收起来。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说一下你上次向我打听的一些事情。怎么说？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关于你这样情况的政策。
1: 我也去了上海机械工程学院，他们说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你想补读两年大专，恐怕是不行了。
2: 哦，是的，就是说没办法了。
1: 是，没办法了。
2: 我知道了，高老师。无论如何，谢谢你啊。

0: 对不起啊，没能帮得上你。已经麻烦你和高继哲很多了，你们的恩情我会一直记得的。你也别这么说，你还年轻嘛，来日方长，以后说不定还有很多的机会。以后没有以后了，我男人也跟我离婚了，两个娃娃。
1: 他也给带走了，一眼也不让我看。他说，以后也不让我见娃娃。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我把这一出干完。
0: 再去找活干，或者回老家投奔我大姐。谢谢你啊，高老师，我先去干活了。

哎，小平，水果，小平，小平，水果。

0: 有你的包裹。啊。给。
1: 哎，谢谢您。
2: 高佳林，高记者。拿去，全都是你的信。
3: 都是读者的信啊。
2: 是啊，你写的徐小平的报道太轰动了，我自己还花钱买了一份读给全家听，我老伴都听哭了，他让我带话给你，说你是良心记者，敢为老百姓发声啊。
3: 谢谢，谢谢。

0: 抓紧点啊，
1: 一会儿就开饭了。
2: 抓紧点啊，辛苦了。
0: 来，放心吧。好。李师傅，
3: 哎，
4: 老板，
3: 这油是新油吧？
4: 您放心，咱这油啊，全是新油，没有隔夜的。
3: 好嘞，姐，过来，我先去一下啊。
2: 哎，好嘞。
3: 姐，你看看。我设计的师生满意度调查表，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我就拿出去印了，然后送给老师和孩子们。行了，巧玲，
4: 我看行，你这想的很周到啊，而且这些调查的问题设计的很好。
3: 从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专门学过怎么设计调查表，不过都是些学习类的调查，没想到现在能用到办食堂上。
4: 看着你，我才真真切切的明白，天下没有白读的书。以后只要莹莹想读，我就一直供她。放心吧，姐，
3: 莹莹一定比咱们都好运，一定送她读大学，考研究生。
4: 行，那你就拿去复印吧，明天就发下去。我还得去麻烦后勤的苏主任，我得跟他打声招呼，到时候也得麻烦他再发下去呢。
3: 好嘞。
5: 来来来来来，哎，来，先吃啊，一会儿啊，哟，我再给你们炒俩菜。你先别忙活了，聊点事儿。
3: 哦，你们聊。
5: 佳琳，你找我啥事儿？我这次真的没有想到，一个高考冒名顶替的时间，可以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还有那么多的读者给我回信。 我看了以后，很为之感动，所以我现在有个想法。
6: 啥想法？
5: 我想跟你一起联名写一封信，递给教育部。写啥信？你看啊，我跟你是全程参与这个案件的，非常了解此类事情发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想把我们这段时间以来的思考，加上读者的反馈，给他汇总一下。 形成一个方向，递给教育部，建议他们呢，把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乃至高校进行学籍统一管理，从根源上堵住这个漏洞。你觉得好不好？
6: 是。
5: 我同事陈方明跟我提过，如果利用当今互联网的技术，应该可以办得到。如果各地的教育部门。
6: 都把高考信息进行联网，那么所有考生的学籍照片、录取情况，只要一上网，就可以查得清清楚楚。一查就查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
5: 你是怎么了？跟背书似的。
6: 我们现在要抓紧商量一下，怎样起草这个建议。
5: 佳琳
6: 啊，这件事情你自己弄，我就不参与了。
5: 我们是一起参与这个案子的，你也清清楚楚啊。
6: 我在教育部门工作，不便参与。
5: 双星，我看你这段时间有点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6: 没有，家里都挺好。
5: 如果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一定要记得告诉我。我们是兄弟，特别是在外地，我们更要肝胆相照。
6: 佳琳，你真的把我当兄弟吗？

0: 这还用问吗？这不废话吗？如果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你真的会帮我吗？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老实跟我说。没出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总是觉得胸闷，时不时的还很恍惚。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舒服，马上去医院，有病得早治，知道吗？是，没啥病。
1: 也许该休个假了。哎，刘小姐，刘小姐，你听我说，咱们再商量商量。没得商量，这事儿不行，你这油不行，我没法买。
2: 我这油啊，它也不是那么差的，它吃不坏人的，真的，刘小姐，咱们再商量商量。你看，你买下这批油。
1: 我给到你一个合理的价格，你去你老板的价格价，这中间的差额，刘小姐您就笑了，这不好吗？这油啊，吃不死人的。
2: 那不成？我老板不是别人，是我亲戚，我哪能害我自己亲戚？再说，就算我跟他非亲非故的，我也不能害人家。
1: 刘小姐是又能干又有情有义，我是很佩服的。我也是真心的想和刘小姐合作，这批油你吃下去，以后我保准把又好又便宜的货都给你。
2: 反正这批油吃不死人，顶多是味道上有那么一点点影响。
1: 你看，
2: 我走了，沈老板。
1: 刘小姐。

0: 好了，走了，农夫草票150本。
1: 啊，你抢钱呢？你来的时候不说好了50吗？
0: 50是我的起步价，150块是把你送到这里的价格。赶紧，不错吧？
1: 150就150，你好歹给我送城里去啊！你真当我乡下来的啥也不懂是不是？你这哪儿进城了？这旁边都种着菜呢都。
0: 能想啥好事情啊？哎，我这是3轮车，3轮车白天我好进城了，不晓得吧？不行，赶紧，我钞票。
2: 哎呀，往这边跑，慢点啊！走，那边黑，走那边，来，进屋，我来，
3: 哎，司机，
2: 往这里可以，可以。

0: 你出去给我三听。
1: 是。哎，
0: 你怎么来了呀？你回去。
2: 我仆役在上海，我来找他，天经地义，还要你们指着鼻子问我？
0: 我是说你怎么来了也不写个信来啊？
2: 我还得通知你，腿长在我自己身上，我想来就来。人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我本来买的到上海的票，结果我在苏州就下了。我刚出站就发现要回去，他们就不让我上车了，我只能下来找个三轮，还让他骗一笔钱，这钱你得给我补上。你那富婆二姐呢？
3: 她还在面馆里忙着呢。
2: 她发了吧？大发了是吧？
0: 没。
2: 你不用哄我，我也不信你。你们俩穿的是连裆裤，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她现在在上海又有面店，又承包了学校食堂。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你们俩行啊。姐妹俩合起伙来瞒着我，

0: 不让我知道你们在上海挣了多少钱，月月就给我寄点零碎，够干什么用的呀？不是说好了来上海挣钱替我还债吗？
1: 我没给你寄吗？高三星，我月月按时给你寄，我没少寄，面店也好，承包食堂也好，那都是我二姐的，二姐对咱们已经够好了。
0: 她对你好，她对我好了吗？跑到我们家冷言冷语，给我一顿臭骂，还撺掇我爹好一顿揍啊！给我，反正我现在身体是不行了，干不了活了。我不找他拿钱，我找谁去？
1: 人不能不讲良心。再说了，你个年轻汉子，你不缺不瞎的，你怎么就不能干活、不能劳动了？
0: 按照你们文化人的说法，我的精神垮了，我脑子废了，啥也不想干，烦闷，天天都想死。反正你得让你二姐拿钱出来养着我。
1: 我求你，算我求你，你放过我好不好？你从前不是这样的人。
0: 从前？我从前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对我也没感情吧？那我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哦，我还得像从前似的讨好你，是吗？
2: 你别管我是啥样的人，把钱拿出来就行了。你要是没有，就管你二姐要。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你就跟你二姐说，让我到她店子里干事挣钱。要不然上她承包的学校食堂干也行，我也挣挣城里人的钱。
1: 这绝对不行。我二姐好不容易才赚下这点钱，她还要养莹莹，莹莹是个没爹的娃。我不能让你拜我二姐辛苦赚这点家业。
0: 那行，那我还有个法子。
1: 啥法子？
0: 你跟我回高家村，陪我在家待着，给我洗衣服、做饭、种地、干活，再给我生个娃。要不我就赖这不走了，你们姐妹俩还能饿死我。

0: 眼睛。
1: 咋了吗？
2: 你是房产证里面只写了囡囡和小毛头的名字，你确定？
1: 妈，我不会后悔的。当初买这个房子就是给秀丽、给您、给我儿子买的，这上不写我的名字，这家也是我的呀，是吧？
0: 啊，对。当然了，谁说不是你的家呢？不是你的家，那谁的家呀？这孩子真是，哎呦！快快快，你看呀，嘎哒嘎哒，囡囡名字，快记不啦？
3: 哎呀，还是我们小毛头幸福，那么小他就有房子了。我们那个时候房子啊是单位分的，哎呀，就一眼眼的。秀丽是从小到大都没自己的卧室，哎呀，还是小毛头幸福。
0: 哎呀，我们现在秀丽啊想的就是双星的福，你看连我们两个都想进去了。
1: 是我想你们的福，当年要不是爸分的那套房子，咱们也不会沾了老房子拆迁的这个。
4: 哎呀，好了，你们说起来都没完了，我肚子饿了。我们出去吃了，上去吃。
1: 走了，爸妈。

0: 好，
1: 小心啊。
0: 来，坐
1: 坐，来抬脚。
0: 衣服都带全了吗？
1: 都带好了，干嘛还要花那么多钱买新衣服啊？
2: 我查过了，那里的冬天比上海冷多了，我怕你带的太单薄。
1: 能比陕北的冬天还冷？
2: 比陕北的冬天冷。我知道你妈妈会准备好一切，但就当我的一点心意嘛，都带上。
3: 我先送那把商车，咱俩慢慢聊着。
1: 好，哎，慢点啊。

0: 你自己一个人带着一个老人，路上要多当心啊。
1: 嗯，到了以后就有人来接了。
0: 是吗？还有那个黄叔叔的药我放在包的外面了，你记得啊。
1: 嗯，都带上了。
0: 啊，还有，你去了那边以后记得报个平安。
1: 嗯，你都说好几次了。
0: 行啊，啊，你去了那边以后，先尽快的适应那边的生活，也不用担心这边。想着打个电话过来，报个平安就好。
1: 你也是，好好工作，好好写书。如果你的作品出了选集，记得给我寄一份过来。
0: 好的。上车吧。

0: 这是我全部的钱，就这么多。
1: 骗我的吧？跟着你那大款姐姐，你就挣这么点钱？
0: 没有了，我说过了，钱都是我二姐的，她还要养女儿呢。
1: 也行，剩下的你给我打个欠条。
0: 那，你答应我的条件呢？
1: 我答应你啥条件了？
0: 你答应过我同意跟我离婚的。
1: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跟你要离婚啊？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说我要跟你离婚了？
0: 高三希啊，做人要讲信用。你昨天刚跟我说过要钱可以同意离婚的，今天我拿了钱给你，你又反悔。高三希，说出去话不能当放屁。
1: 我就当放屁了，你能把我怎的？我告诉你，硬要离婚就两个法子：一，你把我要的钱一次性都给我；要不你就弄死我，我反正烂命一条，能死在这大城市里我也值了。

0: 哎，你找谁呀？
1: 我找高少兴。
2: 巧玲，哎，你咋来了呀？
1: 找你有事儿。
2: 那咱们去那边说。来，这，来这边。
3: 这么怕干什么？哎，
2: 不是，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咱们有私人事情到别的地方去说。
3: 就在这儿说。
2: 行，那就在这儿说。
1: 高双星，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只能求到你头上，看你能不能帮我一把。
2: 哎，求倒不用这么说，能帮的话我一定能帮。
1: 您能帮，这件事只有你能帮。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只好跟你鱼死网破了。
2: 啥事儿啊？
1: 你的好弟弟来上海找我了。
2: 他来了？那他来才没找我来呀。
1: 他不想来祸害你，就只祸害我，还想祸害我二姐。
2: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0: 地址我回头会告诉你的。
1: 我要说的是另一码子事儿，只有你去办。我许给高三星一笔钱，目的是让他不再祸害我二姐。
2: 你是缺钱？
1: 我不缺，放心，我不要你们老高家的钱。我是让你去劝劝你的好弟弟，拿了钱就要跟我离婚，放我自由。
2: 我去劝他跟你离婚，哎，高三清这么多年变化肯定很大，他不一定能。
1: 你是劝也好，骂也好，拿出你当哥气势给他两脚也好，你要去劝他跟我离婚，放我自由。答应他的钱我一定会给他的。不然的话，
2: 不然啥？
1: 你是聪明人，装什么不明白？你们老高家是体面人，在高家村也是体面人家。当年做了什么肮脏的事儿，你不知道吗？干什么？要有钱带就说谎吗？你不是刚办了一个高考顶替的案子吗？
2: 巧玲，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过什么，我就知道什么。要有钱带说给你听吗？

0: 你不是刚办了一个高考顶替的案子吗？
1: 你就在上海好好读书，你不能回家。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你不能回家，你不能回家。

0: 不太对劲儿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刘小莲手里啊？
1: 三星啊，我没有办法跟你细说，我也不能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我是有把柄在刘巧玲的手里。
2: 这不单单只牵扯到我，还牵扯到咱爸咱高家一家子，我不能让刘巧玲跟我鱼死网破。我要是一个人，我就啥都不怕了，可是我现在也有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还有咱高家。我怕呀。
3: 什么？你再说一次。
0: 刘小玲，我答应你离婚。
3: 真的？
0: 真的。但是有条件。
3: 什么条件？
0: 我现在欠了一大笔钱，你之前给我那些根本就不够。
3: 高三星，你不要得寸进尺，欺人太甚。
0: 我欺人太甚？我对你够仁义的了吧？我大老远来上海找你一趟，你把我藏得严严实实的，连人都不让我见，我到现在都没见着你二姐。我告诉你，其实我满可以直接去找巧珍，但是我没去，我够给你面子了。这样吧，你一次性给我50000块钱，我就回去跟你离婚，咱们两不相干，行不行？
3: 50000块？
0: 50000不多，我知道你有。拿了钱，我立马跟你回县城打离婚，从此大路通天，各走一边，行不行？
1: 哎，妈，爸，秀丽，我跟你们先说点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1: 妈，我给您和爸买了份保险。
4: 保险。
1: 我呢，也给小毛头和秀丽买了一份保险。
5: 双星啊，你买这个干什么？
1: 我给您和妈买的是养老保险，我给我们家小毛头买的是教育险。
5: 我还给我们秀丽买了一份医疗保险，去年她不是做了一个妇科手术吗？在我这心里一直惊惊胆战的，我觉得以后无论如何都要给她买一份医疗保险，这样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也都放心。

0: 你可要保证了，这油吃不坏人。
1: 不会不会，怎么可能吃坏人呢？哎呦，我的小阿姐，我就不瞒你说了，这批油啊，也是我一时手错，好呢自然称不上一流的好，但绝对吃不坏人。只是这个味道上面吧，稍微打了点折扣。关键是价格它划算呢，大家都不吃亏。等这批油全部出手以后啊，我再跟你小阿姐做生意，肯定拿最好的东西出来喽。咱们啊，就算交个朋友，以后多多合作。
0: 行，这油我要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发货？
1: 明天，最晚后天。我这个人办事还是很稳妥的，货到了，我的信誉也就到了。小阿姐能放心好的了。
0: 嗯，那我先走了。
1: 好，慢走啊。

0: 哎，你瞧瞧，咱这明媒正娶的，弄得跟偷人似的。
1: 别胡说，我这次来是为了你上次说下的事儿。
0: 啥事儿啊？我说的事儿多了。
1: 高三清，你不会又反悔了吧？
0: 你就说啥事儿吧。
1: 就是你答应跟我办离婚手续的事儿，你答应过的。
0: 我是答应了。你答应我的事儿呢？

0: 这是一半，剩下的等办完离婚手续我再给你。
1: 你瞧瞧你，你原来多单纯一女子啊，怎么来了趟上海学的心眼多了呢？我还能骗你钱啊？
0: 就是这样，你要就拿着这一半的钱，剩下的我不会少你的。

0: 老板，今天我能不能早点吃饭？一会儿给孩子们送完餐之后啊，我想请个假，家里今天有点急事。
1: 行啊，那你一会儿菜好了你先吃，吃完了你就赶紧回去，也别送完餐了，你的那个班我去替你送。
0: 哎呦，那怎么可以，你可是老板啊。
1: 这有啥不行的，谁家没个急事呢，你赶紧去，赶紧吃饭啊。
0: 哎呦，那谢谢老板，老板你可真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
1: 哎，
0: 谢谢老板。
1: 小心！这怎么回事啊？
2: 老板要命了，贾阿姨上吐下泻，脸色都发青了。
1: 怎么会这样啊？哎呀，
2: 我也不知道啊。
1: 小王，麻烦你陪蒋阿姨去趟医院。
2: 哎，
1: 该多少钱别省。
2: 好的。
1: 等检查出来了，赶紧给我来个电话。
2: 哎，知道老板。
3: 怎么了？味儿不对，真的是菜的问题。
1: 味儿好像是不太对，您尝尝。
3: 这怎么可能啊！我做了这么长时间饭菜了呀，这肉啊和菜啊都是我负责检查的呀，都是新鲜的呀。
4: 哎，行，要不我尝尝。
3: 味儿是不对，这怎么可能啊！我一辈子这到头来就没出过这事啊。
1: 洪师傅，您先别着急，我相信您啊。

0: 哎呀，这怎么办呢？哎，
1: 不管怎么样，咱们今天肯定是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菜的。
2: 那巧子啊，这马上要开饭了呀。

0: 哎，好，好，好。
1: 等订完餐之后呢，我就跟校长汇报一下情况，有什么问题我会向他解释的。幸好米饭是现成的，那咱们就分头行动。我去打电话订餐，你们准备三轮。
2: 哎，好嘞，
3: 好好。
2: 咱们这儿有两辆三轮，要不够啊，我去隔壁单位啊借一辆。
0: 乔真啊，这笔花费可不小啊。
1: 那也没办法，那咱也得付。先把今天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以后再说。辛苦你们了啊，赶紧吧。

0: 摁啥摁？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什么意思？坐车？
1: 我这可是出租。
0: 我知道你出租，出租咋了？
1: 我这可是收钱的。
0: 有钱？
1: 往哪开啊？
0: 随便开，我得看看整个上海。
2: 小刘啊，今天是怎么回事啊？开饭时间晚了两个小时，这不仅耽误了学生按时进餐，还导致下午的课程不得已延后两个小时，这可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啊。
3: 是的，校长，实在不好意思，因为事发突然，所以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解释。今天是这样子的，蒋阿姨下午家里有事儿跟我请假，所以我让她中午先吃了饭，结果她吃完之后上吐下泻，我也尝了，菜的味道的确不太对，可是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可是说什么我也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饭菜呀，所以今天中午的饭是我去外面的餐厅订的，时间晚了一些，也耽误了孩子们下午的课，实在是抱歉，这个责任我来担。啊，
2: 这个食品安全呢是重中之重，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你要查清楚。小刘啊，你在我们学校干了这么久，一直很负责任，很重视食品卫生，学生和教师呢对食堂的反响一直很不错的嘛，而为什么会突然出这种事情？这是没出什么问题，要真出了事啊，这可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3: 是的，我明白的，校长，不过您放心，具体的情况我一定会彻查清楚，给您一个交代，到时候结果出来需要我做什么，该我承担的我都认。
4: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那就要想办法去面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3: 我会尽快想办法，尽快做出赔偿。
4: 那校方提出解约了吗？合同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找人帮你打听打听。
3: 不用了，嘉玲哥，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4: 那具体的赔偿方案是怎么样？

0: 校方给出具体的赔偿方案还算是合理。
1: 是，可不止这些
0: 啊，
1: 还有供应商。学校食堂的运营离不开供应商的支持，这突然停止了，肯定也需要一大笔赔偿。
0: 那这样这些金额加在一块儿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你有那么多钱拿出来吗？
1: 彩玲，别这样，再大的事儿咱也得扛过去。
2: 二姐，
0: 咱们几个老乡都可以伸把手的。
1: 不用了，没事儿，我有钱，这么些年我也赚了一点儿。房子我暂时也不买了，等缓过来再说。
2: 儿子，
1: 巧玲，再大的困难总会过去的，咬牙撑过去就好了。再说了，咱还有这面馆呢，说啥

0: 你的政治调离已经下来了，希望你带领这个老婆砸出去，走出困境。人就是这样，总是会遇到事儿。咱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良心。我今天就跟高三先回去，回去办离婚手续。
1: 你不想过也无所谓，但是离婚你就别想。
2: 乡下法子，带我走。
3: 千万不要露出一点要走的意思，我已经想好办法了。
4: 请看《人生之路》第35集。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那我身后呢，正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的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力量，脚手架旁有她们忙碌的身影，塔吊里也有女驾驶员，她们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一如千古的巾帼英雄。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4: 格力真好。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像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大家听得过不过瘾啊？想不想也上台来唱一段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要求，我来说一说哈，要一边颠球一边唱戏，最后呢还要说出自己颠了多少个球，数对了就算挑战成功。哪位朋友愿意上台来试一试这个高难度的游戏？有请，来，您先第一个，准备唱哪一段？
1: 唱一个穆桂英挂帅吧。
0: 来，我们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最关键时刻还扰乱这个对手的这个心理节奏。来说一下这个颠了多少个球？
1: 80个。
0: 您给数了吗？
2: 数了。
0: 多少？
2: 70。
0: 70，这离得有点远，我觉得。我们观众数了92个。其实这个游戏真的很难，所以我非常敬佩发明这个游戏的我们的导演，真的脑洞非常大。来来来，接下来哪位要挑战？
2: 我来。
0: 要唱什么？
2: 定军山。

0: 这个气息是真稳啊。来多少个？
1: 忘了大概90吧
0: 大概90。哎，观众说93是吗？你看我们有这个监督的同志，95个
1: 啊，95个
0: 您准备的什么唱段？
1: 好

0: 您这也偷懒了，最后一句都不数了，也不颠球了，
1: 忙不过来，
0: 忙不过来了。那您先说您颠了多少个吧？
1: 46个。
0: 哎，46个。你看，我们数34个。
1: 是吗？
0: 那目前来看，我们这个最接近正确答案的是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差了5个。
1: 差5个。
0: 您获胜了。哎，莫名其妙获胜了，感觉。此刻心情如何？
1: 就我觉得特别激动，差5个，我觉得他们数错了，
0: 是吗？
1: 对，
0: 您还是您觉得您一个都没差是吧？您是正确答案是吗？
1: 对，
0: 你看，就是这么自信。你看，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戏啊？
2: 多元美可以。
0: 那今天啊，我们一定会满足您这个愿望，因为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优秀的演员们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就满足您听状元梅的愿望，好不好？
2: 好，谢谢，
0: 一起来欣赏。
1: 好。

0: 列位，尊列位在上听，细听我灯官报花灯，我报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1: 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
2: 九子十成灯，这个十面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闹凤仪亭。

0: 不好了，不了了，天雷击死张继宝。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今天啊，我们来到孩子小村，不仅有好戏相伴，也有温暖相随。那我们的医疗志愿者团队呢，也来到了建设工地的生活区，将会把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一线工友身边。
2: 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8名专家来到这里做义诊，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健康关怀。
3: 我们朝阳医院提供的医疗保障队呢，下到咱们一线的施工工地上来，为广大的工友们提供健康保障，常见的一些疾病呢早发现早治疗，以健康的身体呢为工程添砖加瓦。
4: 我们面对的群众呢，群体它主要的是一些中青年，他们的身体呢，对于他们来说一直都觉得很棒的。但是今天通过体检，我们发现了5、6个血压高的，通过今天的体检，会引起他的一个重视。
5: 我们在工地上很少到医院去做检查，做身体做检查。现在呢，医务人员到这工地生活区了，到我们家门口了，然后给我们做免费的义诊。
6: 我之前有过那个耳鸣的问题。大夫吧给我讲解特别特别清啊，然后吧就是大夫就送给我一个关于耳鸣这个书，让我回去看看，特别特别感谢。
7: 本来就想上医院去检查的，正好有这个活动，慢慢的干，不要是太劳累了，累了。

0: 谢谢李玉吉祥啊、哦，非常的精彩，而且包公的这个人物形象是我们的这个京剧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这个脸谱也特别有代表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来体验一下画脸谱难度系数是怎样的，好吗？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会请上四位朋友，照着现在吉祥脸上的这个脸谱的这个扮相，两两一组，一个人画，一个人当模特。谁愿意上来试一试？哇，这很踊跃呀、啊！来，你看我们还有小朋友呢，来来来，然后我们再请几位来一起来上舞台。吉祥先给大家来提示一下，画这个脸谱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1: 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眉子和月牙的这个位置，因为包公他是，忧国忧民，他的眉毛这一块都就很皱。就是为民担忧，
0: 就是我们说的川字纹啊，这个位置
1: 为民担忧嘛。而且月牙这块原来它是有一个伤疤，被大家神化了以后变成了月牙，就是阴间也能断案，阳间也能断案。对，
0: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人物形象要求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大家是不是掌握了这个要领？哎，我们的小朋友平时喜欢画画呀？
2: 对，特别喜欢画画。
0: 那今天就体验一下这个画脸谱跟画画是不是

不是有相通之处，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画脸谱的尝试了啊。哎，我们的小姑娘下笔很干脆啊，就是学过画画的还是不一样。

0: 结束。来，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这画的挺勇敢，
0: 就她很敢下笔，
1: 很敢下笔。对，尤其这个月牙这一块，很稳的。这日后要是多练的话，没准就出来了。
0: 我们通常画这个包公的脸谱，都是先画白色的这部分，是吧？
1: 对的，对的，然后再填色。
0: 哦，
1: 然后这边
0: 主要是它一个不是特别像快画成那个小花脸的那个，
1: 对，有点着急，其实就是，对对对，要再稳当点应该会更好。
0: 而且还可以练一练，可以再尝试一下哈。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画的过程有什么感受？
2: 画的过程就是感觉这个颜料吧，就是感觉有点干，但是整体来说还很好画的，比平常稍微好用点。说实话，
0: 这都已经涉及到颜料的是不是干和润的问题了，所以平时学过画画的还是有这个功底哈，也给我们的这小朋友掌声。来说说你的感受。
3: 我觉得吧，就是画这个的话，他的头发太长了，我这
0: 头发太长影响你发挥了，是吧？
3: 太影响我发挥了。
0: 你说到专业的地方了，其实我们花脸演员很多时候确实要把头发剃掉的，这样才能不影响这个最后的扮相。刚刚呢，吉祥做了一个点评，我觉得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劳模朋友，那不知道对于这个刚刚这个画脸谱的过程有没有独到的见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好，您来，这现场颜值担当，哇！
4: 个人感觉上这个小朋友画的比较好。第一，他比较勇敢，然后画的还是挺利索的，看他画的这个成果吧，比那个完整度更高一点。
0: 下笔如有神，好，谢谢您，言简意赅，点评很到位。那还有哪位？来，您。
5: 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同志，我们程建的这个画的更好一些。首先他晒的比较黑，所以包公就是黑啊。然后那个月牙，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月牙，额头那个月牙画出来了。我觉得包公一个是脸黑铁面无私，第二个就是个月牙，他就像这个细牙如月，明月当头，就是带来光明一样。我觉得这个月牙画的很好。
0: 但王克老师点评的不仅精准，而且非常有文采，形容出了一种意境，是不是？您平时是不是也很爱看戏啊？
5: 是的，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戏迷。
0: 那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在学戏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在新大众文艺的潮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专业演员的身影，他们也在用这样新的表达方式拉近跟戏迷观众的距离。那么在我身边的这几位呢，就是新大众文艺作为专业演员当中的优秀的

0: 蔡青衣谭明心，
1: 我是三妹，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谭小雨。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老旦演员邢文文。
3: 先说说我们谭氏三姐妹啊，点击量观看量都已经破千万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直播的，大概播了有将近600场，有的时候直播间啊，最多的一次可能直播间进入的那就有10000多人，
3: 那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了。
4: 对对，非常非常。还有呢，非常荣幸的呢，我们被评为了这个中网联首批全国100名优质主播，我们是唯一入选的京剧直播间。
3: 这正是证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4: 确实是的，
3: 其实也拉近了跟戏迷观众的这个距离。
5: 我们在直播间演唱的时候，既有5、6岁的小朋友，也有年逾100岁的长寿老人。我们呢，三姐妹呢，也是把这个3个行当带入了直播间，以谭氏三姐妹的这个组合来去进行线上的传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引流到了线下，进行了这个直播间和演员的这种线上线下的双向奔赴。
3: 刚刚两位讲的都非常的好，小雨主要负责什么呢？
4: 主要负责唱。
1: 其实我在直播间里边，平时我也都插不进去话，所以我就唱吧。
3: 00后的邢文文，其实你在直播间当中也是赢得了很多戏迷粉丝，是吗？
2: 是的，其实我当时做直播的时间比较早，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视频，然后做直播。我觉得我可以尝试着在网络上去宣传京剧，让年轻人呢能够更加快速的去了解到这个京剧这门艺术。
3: 文文说的特别的好，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能够找到新的打开传统文化的这种路径。感谢我们几位新时代的青年戏曲人们对于我们传播弘扬戏曲艺术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你们。那聊了这么多了，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几位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有请。

0: 老娘，
1: 儿，
0: 老娘，
1: 儿，
0: 啊，娘，啊，
1: 儿，
0: 啊，
1: 儿，
0: 啊，
1: 儿。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

好新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舒缓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的是京剧《龙凤呈祥》。京剧《龙凤呈祥》行当齐全，场面恢宏，经典唱段脍炙人口，既有孙刘联姻的喜庆圆满，也有群雄之间的智谋交锋，是每逢佳节必演的吉祥大戏。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

0: 尽酬，气闻千折。
1: 东凤月下，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迎接皇甫。
1: 烦劳二位大夫上府后，是刘备赶里拜访。
2: 遵命，臣的事。
3: 安排牢笼套
2: 计。

0: 啊，师弟，临行之时，先生有何言语？
1: 临行之时，先生赐有锦囊，只供请看。
0: 待我看来。好姻缘，歹姻缘，莫把姻缘当真心。此番来到东吴地，必须前去拜一乔玄。
1: 乔玄何许人也？
0: 乔玄乃大乔小乔之父，孙策周郎之岳父。先生叫去拜会，必有照应。此地辈分厚礼，随我一同拜访。
1: 遵命。

0: 众老臣，为此小亲臣奉君，黄土永固民安乐，但愿我之万万春。微臣官拜首相，执掌江东一十二河口，夫人江氏膝下无儿，所生儿女，长女大乔许配孙子，次女小乔许配周瑜，这些不言，实才老夫朝罢而归，今加以世上选灯结彩，夫下人等一个个交头接耳，不知他们讲些什么。家园，
1: 哎，老少爷，
0: 夫下人等一个个交头接耳，他们讲的是什么话呀？
1: 哦，他们讲的是孙刘两家见亲的话。
0: 啊？什么孙刘两家见亲的话？
1: 既有太后将军旨许配了刘皇叔，刘皇叔依然过奖，已在官驿致贺嘞。
0: 哦，有这等事？
1: 啊，
0: 老夫我身为首相，哎呀，怎么一些儿也不知呀？
1: 哎呀呀，这样的大事你老人家一些儿也不知吗？
0: 纵然刘备过江也该前来拜拜老夫啊。
1: 想必是要来的呀。
0: 好好好，你先门上伺候。
1: 哦，是是是。
2: 委屈朝母之，先来拜相堂。

0: 来。门上哪位听使？
1: 做什么的？
0: 返老通宾，刘皇叔有铁棒。
1: 哦，侯卓，侯卓，侯卓，果然来了，果然来了。齐相爷，刘皇叔有铁棒。
2: 哦，刘禹州果然来了，
1: 果然来了。
2: 吩咐东岳。

0: 会，老朽有失原因，当面恕罪。
1: 岂敢，长江阻隔，捎来问候，太尉海涵。
0: 岂敢。
1: 是的，我来拜见太尉。
2: 参见太尉。
0: 罢了，四将士。
1: 被俘的赵云。
0: 哦，这就是当年在长坂坡前就有之的子龙将军吗？
1: 真是。
0: 哎呀呀，真乃是好虎将啊。哎，当时的英雄。
1: 啊，太尉。国的将来有些许不利，望太尉笑我
0: 的。慢来慢来，皇叔的礼物老朽焉敢收受，不能收。不能收，不能收。
2: 大料收，大料收，
0: 毫不中用。
1: 告
0: 回林了，为何取信得急？
1: 还有两位大人未曾拜访，
0: 他们哪里也该前去，只是老朽还未曾请教，
1: 该日再说。
0: 定日奉言，送他。

0: 黄叔驾到，乃是贵客，我不肯收他的礼物，你怎么就大胆地收下了？
1: 刘皇叔好意过江送礼，你老人家若是不收，他心下就不欢愉了。
0: 有道是无功不受禄，
1: 受禄必有功啊！
0: 啊，功在哪里？
1: 少时你老人家在太后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岂不是大大的功啊？
0: 哎呀，这个老狗才说话。倒也中听呐、
1: 不中听的话我也不讲啊。
0: 哎呀，天子，我想刘备计议扩疆，孙刘两家若能结亲，永结盟好，一同出兵攻敌曹操，与我东吴是大大的有利，值得老夫倾心。哎，有了，不免进攻与国太和西来，吩咐外相打到进宫。
1: 向谁家？

0: 父王之上甚可伤，垂老光阴似夕阳。我儿执掌江东地，只求福寿与安康。本侯无事，佩服孙坚早年亡故，膝下儿子一女，长子孙策不幸夭亡，此子孙权执掌九郡81州之疆土，有女上相未曾婚配，朕那时常把女儿事时刻挂在心。
1: 天上身若于才，人间配乱皇。来此宫门待我叩唤。
2: 何人叩唤？
1: 求见太后。
2: 候着。启国太乔太玉求见。
0: 宣他进宫。
2: 太玉进宫啊。
1: 领旨。臣乔玄进家，国太千岁。
0: 太玉平身。
1: 千岁。
0: 赐座。
1: 谢座。
0: 本侯西从何来？
1: 太后向君旨召追刘备，岂不是一夕呀？
0: 此事本侯一概不知呀。
1: 啊，这样的大事太后不知，谁敢所知啊？
0: 是啊，谁敢所知？
1: 想必是儿千岁的旨意吧。
0: 宣他进宫。
1: 领旨。胡太有知儿千岁进宫啊。
3: 领旨。

0: 臣见驾。
1: 母后千岁。
2: 皇儿平身。
0: 千千岁。
2: 赐座。
1: 谢
0: 座。
3: 老臣参驾。
1: 一旁坐下。
3: 谢座。

0: 母后，宣儿臣进宫有何古事议论？
1: 我来问你，孙刘两家结亲可是你的旨意呀？
0: 这儿臣不知。
1: 还不从实将来。
0: 哎，即被母后识破，儿臣不敢隐瞒之因，大儿刘备久借荆州不还，而与周郎定下媒人之计，将他诓过江来，求死东吴，荆州岂不唾手而得？
1: 母儿，你此言差矣。而即为荆州一事，就该写下战书，他哪里发兵，你这里调将，夺回荆州岂不扬名天下？怎么想保媒作为媒人之计？纵然夺回荆州，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于你？似你这样败坏纲常而怎么

0: 计，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
1: 若问此事，须问灵犀周郎。
0: 哦，怎么又是那周郎的计？哎呀，他明明是要害你呀！
1: 我口，
0: 翻到我桌子。

0: 啊，台风如将君之招坠刘备，可谓淑女得配君子也。
1: 想那刘备他是圣人养人，焉能许配我美佳？
0: 可以配的。
1: 配不得。
0: 配得。
1: 配不得。
2: 你二人不必争论，明日打扫甘露寺，本侯面相刘备。
0: 啊，太后若是相得上，
2: 召他为婿；
1: 若相不上呢，
2: 单凭与你吃功去吧。
1: 儿臣告退。

0: 查太后孙刘两家若能结亲，一同持兵攻敌曹操，与我东吴是大大的有利，不可失此机会也。
1: 恩后心事已定，不必多走，吃功去吧。
0: 领旨，真的是命为一切孙刘好，暗里谋臣吴越丑。

0: 倘若相上，岂不是弄假成真？你看如何是好？
1: 这有何难？千岁可命贾华带领40名长枪手埋伏在甘露寺外，待等刘备到此一同杀之，岂不是好？
0: 此计甚好，安排去吧。正是人，安排大伙劳碌而起，
1: 准备金钩钓鳌鱼。

0: 明日太后在甘露寺面向刘备，我向刘备须发苍白，若是相他不上，必被周郎所害。哎呀，这，哎，他人的闲事不管也罢呀。
1: 收了人家的礼物，不管人家的闲事。哎呀呀，真是岂有啊，岂有啊！
0: 都是你这老狗才不好，我不肯收他的礼物，你就大胆地收下了，如今岂不叫老夫所难了吗？
1: 啊，老相爷，还是先过几次才好啊！
0: 哎呀，又
1: 回大家前来，
0: 大家前来，大家前来。有了
1: 啊，
0: 樵夫过来，只有乌须摇一下。命你取之官印，免叫刘皇叔叫他连夜将须发染和明日太后在甘露寺一相吗？就相上了。
1: 晓得了，晓得了。
0: 转来，
1: 咋？
0: 对皇室去世，明日西前，空气有诈，叫那包家的将军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1: 哦，晓得了，防而不备，备什么？
0: 备而不防。
1: 哦，备而不防。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0: 哎呀，从今以后，老夫我再也不贪人家的小礼了，这才是啊。不计你事，不长一智啊！

0: 是的。
1: 主公，
0: 你我君臣来到东吴，并不提起招亲之事，门杀人也。
1: 主公，前面惆怅，几人自有天下。
0: 好好好，门上伺候。
1: 遵命。
2: 你俩敲府邸，来此是官爷，门上哪位在？
1: 老人家何事啊？
2: 烦老通禀，敲府官家求见皇叔。
1: 无忠。
2: 是是是，
1: 启禀之公，敲府官家求见。
0: 唤他进来。
1: 官家随我进来。
2: 是是是。敲府官家与皇叔叩头。
0: 罢了。
2: 皇叔。
0: 官家到此何事啊？
2: 我家相爷言道，明日甘露寺相亲见皇叔，须发苍白，有空相看不上，命小人送来五须药一下，请皇叔将须

0: 人狠，明日甘露寺一相伴就相上了。
1: 哎呀呀，多谢太玉的美意，说得看上。
0: 哎，不要看上，不要看上，不要看上。哎呀呀呀呀！锦州来的人呐，真正的大方，一报我需要就是一锭银子。嘿，哎，有了，我不便把那两句好话对他演讲，少不得又是一顶。阿黄叔，我家乡也演到明日甘露寺相亲，有空西天要打，昆明的保家的将军，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过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1: 好好好，有劳太尉费心思的，再看人。
0: 哎，不要看伤，不要看伤，不要看伤。呀呀呀！哎呀呀！锦州来的人呐，真正的大方，两句好话，哎，又是一锭银子。嗯，有了，我不便把那两句好话对那位将军演讲，少不得还是一顶。啊，将军这里来。哎。
2: 何事啊？
0: 明日甘露寺相亲可是将军的保家呀。
1: 真是
0: 哦，我家乡也演到明日甘露寺相亲，有空西天有诈，将军要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2: 知道了。
0: 不曾听见。啊，将军，明日甘露寺相亲，将军要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2: 晓得了，
0: 防而不备，备而不防。
2: 他啰嗦了。
0: 他不是锦州来的，他不大方，他不大方啊。
1: 兄弟，明日甘露寺虽要无效性。

0: 不见皇叔到来，
1: 崔天一去相必来也。
0: 皇叔到，
1: 禀皇叔到，
0: 有请，
1: 有请。

0: 上面说的就是国太见了就拜呀。
1: 太后请上舍备大礼参拜。
2: 慢来慢来，你乃当今皇叔，老身怎敢受拜呀？
0: 啊，太后，新女婿国门总是要拜的，
2: 是要拜的，
0: 是要拜的，皇叔多拜几拜。

0: 是的，过来拜见太后。
1: 参见太医后，
2: 此相何人？
0: 被死的赵云。
2: 哎呀，真乃虎相也！此酒一席，廊下取饮。
1: 谢太医后。

0: 儿千岁上佛殿。
1: 允迟。胡太有知儿千岁上佛殿。

0: 今如何？
1: 皇儿平生见过皇叔。

久闻皇叔乃汉室妙医，老身倒要请教问一遍。

0: 计。
1: 太玉将来，
0: 皇叔乃中山秦王之后，汉金帝陛下之玄孙，金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天子之皇叔。No， 国才请看，皇叔生的是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国旗，真不愧是帝王的根本呐！
2: 哦，他是帝王根本，
0: 帝王的根本
2: 与你什么相干？
0: 我施舍也无妨，紧要啊！
2: 你多口，
0: 多口。

0: 然。阿太后可晓得官美人的美名？
1: 本侯不知。
0: 此人乃皇叔结拜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乃蒲州下一良人士。弟兄自桃园结义以来，在徐州失散，万般无奈，散归了曹营。大曹操待他是十分的恩厚，三日也笑颜，五日也答应，上马接。

0: 下马云，美女失明是曲艺不守，闻得皇叔吗？有了下落，必是寡人奉亲在灞桥飘跑，国务官斩鲁将，这位将军的义气，不孝吧？
1: 哦，他的义气不孝。
0: 好义气。
1: 可是你亲眼得见，
0: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谁人不知？哪一个不孝啊？
1: 我在一旁养养你的老精神吧。
0: 哦，是是是，
1: 养养。

0: 晓得张翼德的来历。
1: 问候不知。
0: 此人乃皇叔接班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乃涿州范阳人士。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前大吼了一声，获得曹操收了青龙山，今此夏侯且。这位将军他的好威风啊，好杀气，
2: 好威风，好杀气。
0: 哎，
2: 方才言过，不要这样啰里啰嗦。
0: 这也不算我啰嗦。
2: 你特意的啰嗦。
0: 本有其事，不算啰嗦。
1: 你也啰嗦。

0: 太后，可晓得赵子龙的隐秘？
1: 可是方才哪位将军？
0: 啊，不错，真是方才哪位将军？姓赵名云，字子龙，乃镇定常山人士。这位将军在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杀入了曹营，是七进七尺。
2: 啊，不不不，三进三尺。
0: 不不不，记错了。七进七尺，
2: 三进三尺。
0: 哎呀，他是七尺七进，七进七尺。
2: 哎呀呀，也不怕办坏你那嘴。
0: 本来是七进，嘿，七尺嘛。嗯嗯

0: 了。啊，太后，这位先生父亲治国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乃南阳人也，皇叔三顾茅庐，他是才德出山。这位先生在我东吴南屏山高设了一台，名曰七星疾风坛，前来三日三夜东风，烧退曹兵83万，好烧啊，好烧，
1: 好烧啊，好烧！治国两敌火大，烧得你再次胡说八道。
0: 我怎么烧得我胡说八道？

0: 知道了。啊，母后，儿臣要料理公务去了。
1: 料理公务去吧。
0: 是。
2: 替国太宴请。
1: 酒宴摆下。
2: 饮吃。

强韧。

Yeah.

0: 啊，太后，西前有诈就不为公瑾了。
1: 这又是哪国的旨意？
0: 想必又是二千岁的旨意。
1: 二千岁上佛殿
0: 领旨。国太有旨，二千岁上佛殿
2: 领旨。母后，
1: 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2: 儿臣不知，问吕蕃。
1: 传吕蕃，
2: 吕蕃上佛殿
3: 禀旨。参见太后。
1: 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
3: 乃是假话。
1: 哦，贵人。此乃是假话
0: 啊！太后，啊、我东吴有员大将，名叫假话
1: 啊。有一假话，
0: 有一假话，
1: 传假话，
3: 领旨。国太有旨，假话上佛殿。
4: 吾来也。此又是来胆子的，一心要把刘备杀，
3: 杀！不要杀了，太后知道了。
4: 哦，太后知道了，
3: 还不卸去武装？
4: 哎呀，是坏了！哎呀，太后知道了。哎呀，这件事就坏了。哎呀，哎呀，是坏了。

0: 哎呀，怎么带了这么多呀？哎哎哎哎，我有了。
1: 哎，
0: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2: 我来问你，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哎
0: 呀，我的老太后啊，你要问这甘露寺的埋伏，那无非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弹棍说棒，拐子流星，这带钩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刃的，哎呀，我的老太后啊，我是应该的，不知道问。
2: 哼，全身披挂，还说不孝，推迟斩了，
3: 枪毙人体。
4: 若斩了此人，与儿臣花之不利。
2: 哎呀，他们用计害你，你还与他讲的什么人情啊？
4: 母后开恩。
3: 啊，太后，新姑老爷讲情总是要准的。
2: 哦，是要准的。
3: 哎，要准的。
2: 还不谢过新姑老爷？
0: 多谢新姑老爷。
4: 谢过太后。
0: 多谢太后。
2: 滚了吃去。
0: 哎，滚了吃去。今日要杀刘备，明日要杀刘备，今日若不是刘备讲情，我这吃饭的家伙早就咔不拉碴分了家。嘿嘿，从今以后谁要是再说杀刘备，他一定是刘备的打九子。哼呀，说好的他也哼了哈了的。
4: 儿臣大恩退，
2: 待送
3: 领旨。

0: 样貌如何？
1: 果然不差，明日送至东阁楼上，臣妻不念家傲，白驾回宫。
0: 白驾。

将我虽配刘皇叔为儿。

0: 说，
1: 那旁有人来了，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

0: 罢了，宫中为何摆列刀枪？
1: 此乃君之所系之物，故而摆列刀枪。
0: 对君之去将，撤去刀枪，方可进而。
1: 是。

0: 婆办事，四海为家，今日得配君之，朕乃三生有我心。哎，只是临兄孙权每每加害于我，还望君之多多照应。
1: 贵人但放宽心，有母后做之了然无事。
0: 全仗君之。想非偶然，
1: 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君之情。

汉，赵伯云，奉了先生之命，保定之功，过江招亲。先生言道，年终假转荆州，我不免进宫千家便了，真的是洛阳锦随眉，不是牛君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来随时待我口唤，
1: 夫人口唤，
0: 烦劳同宾赵云求见。
1: 侯主，启禀贵人，四相君求见。
2: 唤他进宫。
1: 四相君进宫。
0: 领旨。之功
2: 啊，师弟，你还不曾走吗？
0: 之功不走，臣往哪里去呀？
2: 你回荆州去呀？
0: 何地进宫请假同行？
2: 你回去对姑那二弟三弟先生去讲，就是姑在此安落，好好好。姑是不回去的了，
0: 主公若不回去，军国大事何人料理？
2: 有先生料理，难道他吃粮不当差吗？
0: 以臣之见，还是回王的才是。
2: 再若催促，姑就不耐烦了。
0: 哎，
2: 哦，明白了。像是你一人在此，心中烦闷也罢。宫中有的是宫我才女，叫他们弹长几段，与你摘门，你看如何？

0: 鼓角他们唱，你怎么唱起来了？
1: 玉凤。

0: 公不肯回去，这便如何是好？啊，可有了！临行之时，先生赐了锦囊，待我看那来。直到东吴的迷恋不还乡，进宫加宝信，曹操夺金枪，曹操夺金枪。启禀之公，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今有曹操带领人马要报当年失败之仇，夺取荆州去了。

0: 曹操带领人马夺取荆州，倘若荆州失守，桃园弟兄我吃难生，这便如何是好？
1: 一臣之见，您我君臣逃走了吧？
0: 本当暗暗逃走，只是难舍君之啊！
1: 主公，若被君主知晓，您我君臣就走不成了。
0: 怎么？若被君主知道，你我君臣就走不成了。
1: 走不成了。
0: 好，速速准备一车马。
1: 领旨。先臣真乃妙人也。

0: 常年中，先祖坟前无人祭扫，故而落泪。
1: 是蔡赵运进宫何事？
0: 这个
1: 啊，你欲应不应？是祸立也。
0: 按压君臣，是蔡赵运进宫报道，曹操带领人马夺取荆州，倘若荆州失守，桃园弟兄无处安身，本当暗暗逃走，只是难舍君子。
1: 贵人呐，哪里是曹操心动人马，分明是你思念荆州。
0: 只是真

0: 儿啊，此时进宫为了何事？
1: 启禀母后，近来年中贵人要到江边祭奠刘氏先祖，而一日同去，他来进宫辞别母后。
0: 哦，此乃小事，何必报我知道而去吧。
1: 多谢母后。
0: 儿啊，转来。
1: 在。
0: 你为何暗中落泪呀？而要同贵人一同回转。

0: 儿啊，你此番前去，必从柴山口经过。想那柴山口乃是周郎把守，岂肯放你夫妻过去呀？
1: 这过
0: 也罢。这有为娘宝剑一口，而带在身旁有人拦阻，将他头颅割下，为娘一儿所指，你去吧啊！

黄金银国宝，为将薛英豪，休笑青年貌，是压刘玉英。

请赵明宇赐公阿金。在故侯驾前微臣官拜税军都督，奉命斩首柴桑一代丹赤，可恨刘备见我今朝不还，是我与武侯定下

美人知己，宽宏刘备，国将招亲，不想弄假成真，太后坐之，竟将军之招赘刘王备。是我有身一计，宫中广种花木，交际鼓舞，是刘备失志，官长心散，今朝岂不妥善？

0: 刘备呀，刘备，你中我之计也。
1: 都督，那刘备协同军职逃奔荆州去了。
0: 哦，怎么？那刘备他逃挖走了吗？
1: 正是。
0: 哼，传众将进大帐。
1: 是，众将进大帐。
2: 来也。

0: 参见都督有何将令？
1: 命你单追赶刘备，不得有违。

0: 那刘备与君之回往荆州乃是真理，你为何要将他赶回，是何意呀？
1: 我要将他囚死东吴。
0: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0: 怎么
1: 使不得？
2: 他乃是我们东吴的教客呀。
0: 哼，什么教客？
2: 难为都督与二千岁定下媒人之计，匡弘刘备过江招亲，不想农家成真，太后坐之，将军之召追刘备，他岂不是我们东吴的教客呀？
0: 我好容易将他宽过江来，难道就将他轻易地放走不成？
2: 哎呀，不难啊，不难。
0: 怎么不难？
2: 只要都督多背上几个媒人，满说是刘备，就是那张飞，他也是愿意来的呀。
0: 我定要将他敲死东吴。
2: 太后未必依你。
0: 吾侯坐之，
2: 荆州新兵前来，
0: 单独抵达。
2: 哎呀，我怕呀！
1: 你
0: 怕什么吧？
2: 我怕那诸葛亮的诡计是厉害的呀！

0: 吴大夫，你也特怕那孔明了，想他知刘备已被困在动物，那孔明他还要什么计呀？
1: 啊，都督忘怀了。
0: 忘怀什么？
1: 想当年赤兵鏖兵，火烧战船，都督命那孔明在我东吴南屏山击谢东风，都督拆了丁奉随身前去刺杀，他尚且逃走，到后来拆来关张赵云杀得你大败先贤，将你气死，这不是孔明的计吗？
0: 王爷，
2: 都督，不要生气呀，这生气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0: 吴大夫，你不要管我的闲事啊！
2: 哪个管你的闲事
1: 啊？我交朋友的热心，无非是劝你几句呀。
0: 啊，老兄！
1: 啊，不敢不敢，少的。
0: 你是个老实人呐？
2: 是啊，我是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呀。
0: 哎呀，卢大夫吃醉了众军，快快将他请出帐去。
3: 啊，卢大夫，请出帐去吧。
2: 啊，好好好。告退。翻倒我吃醉了。
1: 啊，正是啊。如今不听我言语，总计败兵他后患。

0: 众将听得令，
1: 哎，
0: 命你单追赶刘备，不得有妄物。
1: 得令。
0: 众将官，
2: 有
0: 骑兵前往。

0: 小妹打呢房，
1: 君子在此，我等下马。参见君子。
2: 奉
1: 了都督将令，请君之皇叔回去。
3: 不，往下站。
2: 我奉母后之命，随皇叔回转荆州，乃是朕礼。你们惧怕周郎，竟敢前来拦阻奉驾赵玉？
3: 在。
2: 看我母后所赐之剑，将。

0: 刘备哪里在？
1: 终于赶来作甚？
0: 奉了武侯之命，请皇叔与君侄回衙去。
1: 不，
2: 准了。
1: 胆大周瑜，你与我兄定下媒人之计，将皇叔诓至东吴，谁知弄假成真，幕后做主，将我招赘皇叔，即一同回转荆州，乃是真理。而是神灯洋人竟敢前来拦阻奉驾赵玉，
2: 在
1: 看见斩
0: 明天呢。

姓张名飞，字彦德，只因大哥东部招亲，今日龙驾回銮，先臣命安去驰江边迎王接驾，然后带领这三千人马隐藏在龙华档口。那周郎若是追来，不叫咱与他厮杀，你当为何？咱家先臣言道，孙刘两家既然和亲，就该同心破曹，倘若自相残杀，岂不被那曹文操，哎，从中得利？遵奉将令，徐帅嫂嫂这三个人，你们一个马来

0: 前有长江，后有追平，这便如何是好？
1: 待臣看得来，
0: 大雨呀、啊！

0: 你弄得好鲜呐、啊！
1: 仙中有喜呀、啊！

0: 七星两关，我们举旗的人儿都到了，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三弟呀！
0: 阿斯隆，三将军，咱老张实实地封了你了，
2: 封我回来，
0: 好大胆，好武艺，陪定咱大哥东吴赵天嘛！哎，且息婚姻，成就吧！
2: 夸奖了，
0: 咱老张谢谢你了，
2: 夸奖了，
0: 谢谢你了吧！
3: 三将军，
0: 哎呀，先生，你倒先来了，
3: 山人早就来了。
0: 哎呦，真是个好先生、啊！
3: 三将军夸奖了，
2: 三弟，哎，过来见过新嫂嫂。
0: 哦。是是是是，小弟张奎参拜新嫂嫂，
4: 三弟免礼。
2: 真神，速速分派他们遵命三将军听令。
0: 嗨，
3: 命你带领三。

职工驾回金乡，吩咐参。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是胡一天首次出演古装剧，他在剧中一人分饰江峰和花无缺两个角色，令观众眼前一亮。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丁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经。

0: 心都交给他了，枉我对他不为什么？
1: 高女儿
0: 啊，
1: 喂，
0: 哦，
1: 这些话你可要记住哦，不是为你好啊，
0: 我知道。

0: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何露何霜，怎么样？找到慕容九了吗？前山没有找到，后山也没有他的踪影。公子，铁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按时辰算，穴道应该已经自解了。
1: 你们四个再去找。是。
2: 小鱼儿，你别害怕，等到我帮你包完粥，我就去陪你。

0: 别过来！你为什么不躲？
1: 你是为了江小鱼吗？
0: 没错，你逼死了小鱼儿，我现在要为他报仇。
1: 简诗兰，你有良心吗？我家公子好心救了你，你却恩将仇报。
0: 如果你是为了江小鱼，那你就再勇了一点，下手太轻了。
1: 你少在这假装自己，你根本就不认识小鱼儿，只会滥杀无辜。
0: 我滥杀无辜，这也不是我第一次逼死人了，是我罪有应得。好，我自己来。
1: 你干什么，公子？

0: 信了，你想死就死，居然还带着我们家公子一起，门都没有。
1: 住手。自我出谷以来，你酿成了几次大错。风姑娘和秦子陵的事情我一直很内疚，铁姑娘对江小鱼就像风姑娘对秦子陵一样，她想为江小鱼报仇没有错。你们不要插手，退下。
2: 花无缺，你多次救过我的性命，我铁心兰在此谢过。你逼死小鱼，我本来应该杀了你为他报仇，下不去手是我没本事，是我无能。可现在小鱼儿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所以我求求你，我想下去陪他，不要再阻挠我。
1: 铁姑娘，我知道你很痛苦，但或许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0: 就是那个江小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2: 你住口。小鱼儿是这个世上最好的人，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
3: 怎么了，
4: 官人救命啊。
3: 怎么了，
4: 那边有妖怪，官人救我。
3: 什么妖怪啊，那就是只松鼠啊。
4: 松鼠官人千万别杀我。
3: 杀你，好端端的我杀你干什么，这么可笑。
4: 官人真的不是那些强盗。

0: 吗？
1: 什么强盗？到底是谁啊？啊！
0: 我是西边萧家镇人，前日上山进香，遇到了很多强盗，他们喊着要抢宝藏，杀了好多人，遍地都是死尸。我慌不择路，从悬崖上掉了下来，两天两夜都没有吃东西了。幸好在这里遇到了官人，要不然我就要困死在这里了。官人要是能带我出去，那我愿意为官人扫地洗衣。
1: 扫地洗衣就不用了。不如你做我媳妇儿吧。
0: 这
1: 我跟你开玩笑呢，我可不是那种人。
0: 不过要是能有一个像官人这样又聪明又英俊的丈夫，那也是幸事。只可惜。
1: 可惜什么？
0: 可惜我年纪比你大，你正壮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老了，到时候你想休我又不忍心，那一定很为难。我怎么能让官人为难呢？
1: 你挺有意思的呀，你不说我年纪小，偏偏说自己年纪大。像你说话这么好听的女人，就算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母夜叉，我也是喜欢的。
0: 谢谢你，你这句话我放在心里了。
1: 其实我知道你是在骗我。
0: 我怎么会骗你呢？
1: 你刚刚说你从悬崖上面掉下来，不是落在这水潭里怎么能活命？可是你看你这妆容衣服，哪里像是掉进水潭里的样子呢？还有啊，你刚刚说你两天两夜没吃东西，可是你看你这个样子像是两天两夜没吃东西的吗？你觉得我会信你？我可是这天下第一聪明人，没有人能骗得过我。说吧，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有难言之隐。我答应官人，官人如果带我出去，我一定会告诉你。
1: 好啊，好，那咱们就一起去找找逃出这鬼地方的方法。
0: 嗯，我还不知道官人叫什么名字呢。
1: 小鱼儿。
0: 小鱼儿，这名字真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萧娘。
1: 萧娘也不错啊。
0: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
1: 这地方怎么走来走去好像就没变过。
0: 哎呀，我听说这座山里有一个小妖怪，最喜欢带人转来转去，越是找不到家他就越高兴。
1: 小妖怪，小妖怪，
0: 你别喊，万一妖怪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我就是在喊他出来啊。他既然把我们俩困在这儿，肯定就想留我们下来陪他热闹热闹，那还不如快点把他喊出来，大家一起喝喝酒唱唱歌，嘿，不挺好的吗？
0: 你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胆子可真大。
1: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呀？你该不会就是那个小妖怪吧？
0: 官人又在说笑，我一清白人家的女子，我怎么可能是妖怪呢？
1: 哎呀，不走了，走来走去也是逗那个小妖怪开心，还不如睡上一觉。
0: 哎呀，别在这儿待着了，再待下去妖怪就真来了。
1: 怕什么？我可是天下第一聪明人。哼，睡个觉。

0: 快醒醒！
1: 嗯，
0: 快醒醒！我刚刚看见有个人影过去了。
1: 去看看。

0: 哪里有什么人啊？原来是尊佛像。啊！原来是尊佛像呀。 好像被好多人摸过，可是人为什么要摸这个扶手呢？难道是个机关？
1: 你不但头脑好，眼睛也挺厉害的。

0: 我下去看看，哎，别，这也太危险了。铁呢？哎，下来吧。
1: 怪人，我怕。
0: 怕啥？哥哥在这儿呢，而且这些东西这么精美，一定是人放在这儿的。只要是人就不用怕。你说，这铁的东西是什么呀？该不会是棺材吧？你还真是可爱呢。你有见过这么大的棺材吗？
1: 没事没事，
0: 怪人，我害怕。别怕，该不会是要去十八层地狱吧？十八层地狱，那我倒要瞧瞧阎王爷长什么样。啊！不要不要，我害怕。到了，外面有个通道。
1: 没事儿，这外面灯火通明的。嗯？哎，这门怎么打不开啊？
0: 怪人，你看，这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关。开了。
1: 哎，不要！你乖乖待在这儿，我去探探路。
0: 那你小心啊。
1: 放心吧。

0: 哎，这地宫收拾的还挺干净的。
1: 天明真的没事吗？
0: 哎，没事儿，出来吧。
1: 好，那我来了。

都给我滚出来！我不管你是人是鬼，给我滚出来！我告诉你，你别想吓我，你吓不倒我的。今日要不是你死，要不就是我死。

0: 别给我装神弄鬼的，快出来！小鱼儿，饿了吧？嗯，你们还知道我的名字啊？这里的主人呀，没有不知道的事儿。这只鸡呀，削得很嫩，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1: 你们是什么人啊？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是人呢？嗯，
0: 我警告你们，别给我装神弄鬼，否则让我看到你们，我怕我会忍不住一拳把你们给打死。
2: 你胆子倒是不小，竟然一直闯到了这里。不过，你要是真有胆子的话，就把这只鸡。
0: 吃下，吃鸡！你胆子果然不小啊！哼，我怕什么？就算你们是鬼，我死后也变成鬼，大家都是鬼，谁怕谁啊？
1: 你真以为这只鸡里没有毒？
0: 嗯，这只鸡里有毒啊！你们能毒死我的办法多的是，何必如此麻烦请我吃鸡呢？
1: 但是有些人啊，专门喜欢做麻烦的事儿。
0: 不错，还真有人专门喜欢做麻烦事儿。我错了。

0: 就是她呀，没我漂亮，
1: 也没有我漂亮。
2: 小鱼，我现在是人是鬼，是死是活，
0: 你瞧瞧吧。
2: 这什么破衣服啊？
1: 好看吗？
0: 喜欢吗？
3: 喜欢。
2: 你们就是这里的主人？
0: 不是。
2: 那你们的主人呢？叫他出来见我。
0: 女王，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2: 女王。
4: 不错，我就是这里的女王。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像你说话这么好听的女人，就算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母夜叉，我也是喜欢的。
1: 谢谢你，你这句话我放在心里了。
0: 是你，你还没死？
1: 本来是要死了，可看见外面还有个眼泪汪汪的人，就没舍得死。天下第一聪明人，这世界上就真的没有一个人能骗得了你吗？
0: 有，肯定是有啊，但也不会是你。哼，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把我一路引到这儿来，安排好了这一切。你这种人啊，只会让别人死，又怎么舍得自己死呢？

0: 哎呦，我现在才发现，你还真是个男子汉呢。嗯嗯，你看这宫殿，你喜欢吗？
1: 喜欢啊，当然喜欢了，我简直喜欢极了。我长这么大，什么地方都去过，就是没有住过这宫殿。你们这些人，还不快点过来拜见你们的新主子？
0: 主子的话你们敢不听吗？
2: 参见主子。啊，
1: 平身吧。
2: 谢主子。
0: 好了，我要跟你们主子喝酒了，你们退下吧。
2: 是。
1: 哎呀，这当主子的滋味还真不错啊。
0: 你这小鬼也太有意思了，我在这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
1: 那我以后天天都要让你这么开心。
0: 你说的。嗯嗯。
1: 虽然你叫迷死人不赔命，但我小鱼儿可不怕你。
0: 你怎么知道？
1: 我非但知道你的绰号，我还知道你肖咪咪是十大恶人之一。你虽然看起来又娇又嫩，但是已经是四五十岁了。不过没关系，我是不会嫌你老的。嗯。
0: 你说错了一点。
1: 哪一点啊？
0: 我今年30有余，说错什么都可以，要是说错了女人的年纪，她可饶不了你。哎，
1: 我知道你是谁，你都不知道我是谁呢？
0: 我只要知道你是我的男人就行了呀。
1: 那怎么行？我怎么能只是你的男人呢？你们十大恶人若是有一个朋友的话，那就得算是我小鱼儿了。哼，
0: 你当然不算什么好人，但要想成为十大恶人的朋友，你还太嫩了点。
1: 小僧从不进妖孽，进妖者杀，但你杀时可要小心点，如果流血太多，肉可就不鲜了。九幽门下厉鬼日多，肉粽不鲜也有鬼食。你呀，就是个讨厌鬼。
0: 你认得他们？
1: 我可是在恶人谷长大的。
0: 怪不得。那他们经常提起我吗？
1: 那是当然了，他们跟我说碰到你是一定要小心点，别被你给迷倒了。不过我碰到你之后，我发现就算被你迷死了，我也是很开心的。
0: 小鬼，
1: 你们这宫殿这么大，也不带我小鱼儿去参观参观，啊？来啊，带路啊！
0: 这里啊。就是汤池。哇，
1: 哎，你这宫殿之中怎么不是寝宫就是汤池啊？没有一个议事的大殿啊。
0: 这宫中的一切都得听我的，你们只要陪我玩就行了，要什么大殿？
1: 好。
0: 真乖。
1: 哪还有人呢？
0: 你看什么呀？
1: 没有。
0: 你是不是妒忌啊？你要是妒忌的话，就过来跟我说。
1: 这小子明明心里恨得要死，却装作一副老实的样子。
3: 女王饶命啊！
1: 倒是个厉害角色。
3: 饶命啊，女王！

0: 饶命！女儿饶命！女儿。
1: 小鱼儿怎么了？
2: 没什么，我是在想，这么俊俏的小伙子，你怎么不让他近身伺候啊？
1: 全天下的男人都可以来近身伺候，唯独他不行。
2: 这是为何？
1: 别看他一副怂蔫蔫的样子，他的爹爹可是谁也不敢惹的当世大侠。
2: 他爹是燕南天？
1: 看你年纪轻轻，怎么念的都是陈年旧账。燕南天早就折在了恶人谷，当世大侠当然另有其人。
2: 嗨，不说这些了，回去喝酒去。
1: 好，早就想跟你去喝酒了呢。
2: 等一下。
1: 怎么了？
2: 我得先去清清存货。我茅厕呢？茅厕在哪儿？
1: 要不要我陪你去啊？哎，
2: 如此不雅的事情怎么能劳烦你陪着呢？哎，你带我去茅厕，快快快！
0: 啊，是。
2: 等我回来啊。这边请。
3: 就是这里了，主子请。
2: 在这儿等我。
3: 是。
2: 你哼什么？
0: 晓得没有？
2: 有意思。你姓什么？
3: 小的姓江。嗯，
2: 这么巧。那你叫什么名字？
3: 名玉郎。
2: 玉郎。江玉郎。江兄，在下有一事想跟你请教请教。
3: 主子请说。
2: 为何这地宫深入地下，却一点都不觉得潮湿？这些水都流到哪儿去了呢？不会是这下面还有个通道吧？
3: 这下面没有通道，是坟墓。
2: 谁的坟墓？
3: 是建造这座地宫的人的坟墓。
2: 哦，你小子还知道的挺多的。你来多长时间了？
3: 小的来这里一年了。
2: 一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3: 主子又是怎么来的呢？
2: 不错，滚过来。
0: 主子，您这是要干嘛呀？
2: 这地宫这么大，必定有暗道出去，你可知道？
0: 我不知道。
2: 你没查过？
0: 我没查过。
2: 你不想出去，不想回家？
0: 这里很好，只要每天能陪在女王身边，我就很开心很满足了。
2: 小鬼，别跟我装！我知道你心里恨得要命，时时刻刻都在想办法出去。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跟我合作。
0: 主子，你要方便你就方便吧，你不要再折磨小的了。女王，女王还在等您喝酒呢。
2: 我今天说的话，你要记着，每一个字都记着。
0: 是的。

0: 带路吧。
1: 是。主子请。
0: 我回来了。
2: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呀？
0: 嗨，这个峨眉山什么破地方，一来这就闹肚子。哎，来喝酒。
3: 你还不快下去。
1: 小的有事禀报女王。方才他方便是假，他想拉我捣鬼才是真，不但想从我口中打探离开地宫的出路，还想让我跟他一起逃出去。
2: 小鱼啊，你要想知道出口在哪儿，干嘛问他呀？

0: 直接问我就好了呀。
1: 嗨，我在恶人谷生活了18年，你这儿难道比恶人谷还糟吗？我刚刚就是想试一试这个小

0: 所以不用你们在这儿瞎操心。
1: 我这么聪明会想不到这个吗？哎，不过现在好了，这个小子是真老实，你可以放心了。
2: 只要能常常陪在女王身边，我哪儿都不去。
0: 好，你很乖，今天就什么都不要想，去睡吧。
2: 可是这个人你要小心啊。
0: 你想让我杀了他，还轮不到你吃醋，快滚。
1: 别生气嘛，来喝酒。
0: 哎呀，这只剩一个酒杯了。
1: 我喂你，张嘴。这小子还真是个小坏蛋呢。
0: 他不是好东西，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那你干嘛不杀了我？你不会是舍不得我吧？
0: 对啊，我是舍不得你。你是从恶人谷出来的，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坏。
3: 哥

0: 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复存在，我 我好害怕，一定是进了恶鬼了。
1: 胡说！听说峨眉山来了很多江湖豪杰，没准儿是哪路仇家摸进了我的地宫。
0: 哎，你要去哪儿？
1: 去杀敌。你在这儿，不许跟着我。
0: 不行，我害怕。
1: 你要是敢耍花样的话，我就杀了你。
0: 好，我不离开。
1: 你在干什么？
0: 嘘，装死。
1: 算你聪明。等我回来。

0: 过来，过来！我尝到一阵阵不好的滋味。嗯，主子，救我！主子救我！凶手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他跑了。
1: 再给我说，我就带你去见肖咪咪。快带我出去！
0: 不是，根本就没有出路，我怎么带你出去啊？
1: 没有出路。 没有出路，你就不会下狠心杀了这一屋子的人。你早就被我看穿了，你绝不是一个甘心为奴的人。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够逃出去。我说的对吗？
0: 你也太高看小的了，小的哪来如此大本事啊？嗨。

0: 你这么谦虚干嘛？你爹可是当世大侠，我想你的武功对付这么几个人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吧？快带我出去！
1: 不是，根本就没有路，我怎么带你出去啊？<笑>
0: 没有出路。好，那咱们就在这儿等肖咪咪回来。反正我猜他先杀的，肯定是你。嗯？还不说是吧？哎，肖咪咪，肖咪咪，我带你出去，我带你出去，早这样就好了嘛。嗯，快起来，起来吧。哼，哈，居然在人人都会光顾的茅厕。 真有你的啊！你耍我呀！跳下去吧。你怎么不跳下去啊？我警告你，不要给我耍花样。出口就在下边，跳不跳，随你。哎。
2: 哎，你下不下来？再不下来，我可走了啊！
0: 哎，你等我一下。
3: 好汉不吃眼前亏。

0: 所有的入口都封得好好的，敌人是从哪儿进来的？
1: 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
0: 江玉楼，这两个小鬼。
2: 往里走，再往里走就能看见了。

0: 撞死我了！我就算去阎王殿，也再不来这臭屎坑了。我敢保证，我这一个月都吃不下一口饭，喝不下一口酒。
1: 是吗？我这边存粮本来就不够，你若不吃的话，那便太好了。
0: 你这地方还收拾得挺舒服的，有酒、腊肠，还有书。起来！床铺都给我收拾好了。哎，如此隐秘的所在，你是怎么找到的？你不说我都知道，肯定是肖咪咪一脚把你踢到粪坑里边，你找到这儿的，对不对？
1: 这个洞是我花了一年时间自己一寸一寸挖出来的。
0: 挖出来的？
1: 不错，我来的第一个月就已经把所有逃出去的办法都想遍了。那既然找不到出路，就只能自己造一个避难之所了。
0: 肖咪咪以为你逃出去了，他也会离开地宫去找一批新的奴才，就在这时候你就有时间慢慢的去寻找出口了。
1: 不错，
0: 你自甘下贱，伪装成一个扫地铲粪的奴才，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跳进粪坑，挖出这么好的避难之所，你的确是个天才。

0: 这儿还有件干净的衣服，你换上吧。
1: 想的还挺周到的，哎呀！小月，江玉郎，小月，江玉郎，
0: 你下来时，可曾将茅坑的盖子盖上？

0: 既然你们不听我的话，那就怪不得我了。
1: 哼！哎啊！天下这么多英雄好汉，都因为一张假的藏宝图葬身于峨眉山，而我跟你却无意中获得了这真正的秘籍。
0: 你究竟是何人？为何要抓我？放开我！
2: 莫出声，不然我的爪子立刻插进你的喉咙。
3: 住手！不许伤害他。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

0: 1-800-600-6565，
1: 400-16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600-6565，400-1600-6565。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可曾将茅坑的盖子盖上？我没盖啊！
1: 那一定会被他给发现的。
0: 哎呀，你也想的太多了吧！小咪咪他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不会想到我们在粪坑的。

0: 小鱼儿，
1: 敌人马上就要攻进来了，你赶紧跟我走，不要管江鱼郎那个小坏蛋了。
0: 你要是不出来，我就只好放下断龙石，封住所有的出口，那你就永远也出不去了。听见我说话了吗？
2: 是。
0: 你。
1: 你要真能待得住的话，我就饶了你。
3: 不要怕，他只是试探一下我们，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你在看什么呀？
1: 诗经。我闲着无聊，就拿了一本书，没想到翻了几页，更无聊了。
0: 那你来睡会儿，我来看看。
1: 你干什么？
0: 跟你这个小狐狸在一起，我怎么敢真的睡着啊？看看你藏起来了什么好东西。
1: 你很得意，是吗？
0: 我当然得意了，这可是张藏宝图啊。
1: 根据此图能找到的宝藏，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看上一眼。
0: 那就干脆都别看。
2: 别，这上面的稀世珍宝我可以跟你分的。
0: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这张图你是从哪儿拿来的？
1: 这是在我家里无意中找到的。
0: 你家？所以你就跟着这张图上面的线索一步一步找到这儿来，结果就被肖咪咪给抓起来了。
1: 是，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可千万别啊！你看着你干了什么？
0: 你紧张什么？这张图恐怕早就被你记在脑子里了吧？不过你没记住也没关系。你看看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也有？
0: 我以前的那张跟你的一样，是画在纸上的，不过已经被我吃进肚子里了。这张是凭着记忆自己画的，怎么样？我的记性不比你差吧？你要感谢肖咪咪救了你啊！这张图是假的，
1: 假的？
0: 这张藏宝图在江湖上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张，造这假图的人就是为了让寻宝的人自相残杀。你要不是躲在这地宫里，恐怕早

0: 就死在峨眉山了。
1: 原来是假的。那是谁造的假？
0: 我不知道啊，但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
2: 你们要找人，何必待在茅厕里？就你们这些小伎俩，还想在我面前卖弄？你们也太小瞧十大恶人了。茅厕的滋味不好受吧？赶紧上来喝酒呀！
3: 你是不知道啊，这下面一点都不臭，还有酒有肉呢。你怎么不下来跟我们俩喝两杯啊？
1: 你疯了！你别激他。
2: 我要不是怕脏了我的身子，我早就把你们抓上来下油锅了。赶紧上来！
3: 你要抓我们下油锅，我们还出去啊？哼！
2: 我知道你们不出来是怕死，不过你们两个人呢，我只能饶过一个。先上来的那个人呢，就将成为地宫的新主人；落后的那一个，就永远都别想出来。我说的话很简单，不用我再说第二遍吧。
0: 他是想让我们自相残杀呀？
1: 我是不会信他的。
3: 我会信啊，这地洞又不是我挖的，我好像没什么损失。
1: 不，你不会，你是天才中的天才，你知道出去了一定会后悔的，是不是？
3: 你还真是有点意思，那我就听你的。女王大人，我们就不上去了啊！
2: 既然你们不听我的话，那就怪不得我了。哼！
1: 哎啊，他是不是把茅坑的洞给堵上了？啊，他想活活困死我们啊！哼！
3: 这就不错。
1: 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啊？
3: 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要死了还不好好享受享受，那他肯定是个呆子。哦，忘了，来，你也尝一口。
1: 呀！
3: 你还要杀我？
1: 没错，我要杀了你。
3: 你我本就会困死在这儿，为何你还要杀我？
1: 这里的食物本来可以让我活一个月，但是多了你，
3: 为了多活半个月，你就要杀了我？
1: 为了多活半个时辰，我都要杀了你。
3: 我从小号称天下第一恶人，但没想到你竟然坏成这个样子。要论心肠狠毒，你才是天下第一。

0: 你害怕什么？我是你的话就不这么白费力气了。说什么一个月半个月，不用2个时辰，咱们俩都会被闷死在这儿。你知道闷死是什么滋味吗？
1: 我听人说过，闷死比什么都痛苦。人在死前还会把自己的脸都给抓烂。
0: 不要，不要，
1: 这么恐怖。
0: 那我不要被闷死在这儿，我才不要！我得想想办法。

0: 有个洞。
1: 这地宫里本来地道就多，说不定你就要挖通了。继续挖呀、啊！
2: 你怎么不挖？
1: 哼，挖洞可是你的本行，我怎么敢插手啊？
2: 你若不挖，我也不挖。

那我们就都别挖。你若能让我动一根手指，那都算你的本事。哼，你。好好干活啊。真香。快了。快点啊。

0: 我，
1: 啊，开了！
0: 哎，
1: 干嘛？
0: 把那盏油灯拿来。
1: 为什么？
0: 看看下面有没有瘴气呀、
1: 啊？哦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嗯，来了。

0: 走。
1: 真没想到，小咪咪这个老妖怪，竟然在这藏了这么多宝贝。
2: 你说错了。
1: 我错在哪了？
2: 这地方小咪咪自己也不知道。闻这味道，这地方应该很多年没有人进来过了。你看，
1: 你的意思是，
2: 这地宫是肖明明无意之中发现的，但是他只发现了上面，没有发现这下面还有一个地宫，不然这么多宝贝，他会视而不见吗？

0: 云兄，等等我！
1: 怎么了，云兄？哎，是人是鬼啊？说话呀！

0: 都已经死了呀！哎，看他们这个姿势，五个人好像在共同对敌，而且都是在同一瞬间被人杀死的，身体竟然是站立着，还没来得及倒下就死了。这五人，莫非是天地五绝？爪、掌。
1: 拳，
0: 勾，叶芝蝉，难道你们真的是天地五绝啊？这五个人在80年前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五人联手，天下无敌，神仙般的功夫。
1: 那岂不是随便挑一个，都能把你爹打死啊？
0: 宇兄，你也太小瞧我爹了。
1: 是啊，能培养出你这样的儿子，你爹肯定也不简单。

0: 看到没有，我才是天下第一吧！我小鱼儿轻轻吹一口气，这天地五绝就倒在我的脚下了。
1: 是，余兄厉害，余兄最厉害。
0: 这五人面对大门，定是被门中之人所杀。能在一招之间把天地五绝全部杀死，这人的功夫岂不是高到天上去了？
2: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哦，就是他呀！武功再高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一副枯骨。啊！前辈息怒，我们二人被仇人追杀，误入此地，无意冲撞前辈，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恕罪，恕罪。

0: 也是死的。
1: 啊！
0: 看他这样，应该是中毒而死，而且中了一种能够让尸体永不腐化的毒。
1: 看这人的气概，再看这卧房的陈设，想必和王侯将相差不了太多。
0: 那他应该就是这座地宫的主人了。
1: 余兄，余兄。

0: 这才是绝世美女啊，小咪咪这个老妖怪，给她提鞋都不配。哎，江玉郎，
1: ，
0: 你迟早死在女人手里。
1: 难怪啊，难怪什么？外面站着的那个人叫做欧阳婷，
0: 当事人杰欧阳婷，80年前能与天地五绝比肩的，也就只有欧阳婷一人。那他也不可能一招就把天地五绝都杀死了吧？也是，哎，这上面还写了什么？我看看。
1: 欧阳婷说什么当事人杰，原来就是个衣冠禽兽。为什么？天地五绝就是被他约到这个地方来的。他们六个人约定好了，要一起创造一种无敌于天下的绝世神功。这个欧阳婷的确天纵英才，先于其他五人练会了这套神功。就在欧阳婷成功的那一天，他就。 一招杀死了他们，那这绝世神功该有多厉害？厉害是厉害，但真正让我佩服的是他的狠毒啊！一代大侠，竟然卑鄙成这样。
0: 哎，倒是跟你挺像的。
1: 于兄，
0: 你也太高看小弟了。
1: 不过，又是谁杀死了欧阳婷呢？就是你。 眼前的这位美人呢？她是欧阳婷的妻子。在欧阳婷杀死天地五绝的那一天，她倒了两杯毒酒送上来。欧阳婷当时很开心，毫无戒备之心，就跟她一起饮下了剧毒之酒。
0: 可她为什么要杀欧阳婷啊？又为什么要自杀？
1: 这位姑娘名叫方灵姬，全家人都死在了欧阳婷的手上。 他为了复仇，隐姓埋名嫁给了欧阳婷，以自己的绝世美貌化作复仇的武器。到最后，他终于骗取了欧阳婷的信任，也成功的跟他一起同归于尽了。可怜呐，
0: 那也真是个了不起的角色呀。
1: 只是那绝世神功在哪儿啊？
0: 我猜就在欧阳婷的身上。

0: 拿呀，鱼胸陷阱，好。哇！第一次拿到天下第一的秘籍，有点紧张。五绝秘籍，哎呀，也不知道这里面都有些什么。
1: 你说可笑吗？天下这么多英雄好汉，都因为一张假的藏宝图葬身于峨眉山，而我跟你却无意中获得了这真正的秘籍。你说这不可笑吗？可笑，确实可笑。哎，你这笑的也太阴险了吧？啊，
0: 余兄。嗯。
2: 你可知，这是什么呀？这是天下第一暗器，天绝地灭透骨穿心针呢。
0: 没错，我本来想着出去之后拿它来对付你的，可我现在有点等不及了。
1: 嗨，你不就想独吞这本秘籍吗？给你。
2: 就算你给了我，我还是会杀了你。
0: 江玉郎，你不会真的以为你拿了个空筒子，我就会怕你了吧？
2: 空筒子？哼！
0: 那你想不想试试？这空筒子，
1: 这天绝地灭透骨穿心针，我比你发现的早啊！如果这里面有东西，我早就拿走了，我还会留给你吗？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跟你争这些秘籍武器吗？因为我江小鱼知道，在这地宫里面找不到出口的话，你有100本秘籍都没有用。你好好练啊，我去找出口了。余秀，余秀，余秀，余秀，我放在跟你开玩笑呢，这东西啊，我不要了，我放在这儿。放在这儿。
1: 别废话了，找出口。

0: 小鱼儿，
1: 你叫我什么？
0: 小鱼儿。
1: 怎么啦，江兄？
0: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五毒天水，什么东西啊？这是新年白水宫的五毒天水，只要沾上一滴，不出半个时辰，便会全身溃烂，化脓而死。
1: 那么恶心，拿远点，拿远点。
0: 小鱼儿，你这次别给我耍花样，我看得清清楚楚，这里边满满一瓶，你逃不掉的。
1: 你还想杀我呀？
0: 是啊，我就是想杀你呢。
1: 那如果你杀不了我呢？
0: 如果我杀不了你啊，我就立刻跪下，给你磕三个响头，并且一头撞死在这儿。
1: 跪下吧。
0: 哟，你要拿这个空桶子来对付我的五毒天水呀？
1: 谁说这是个空桶子？
0: 你说的？
1: 哦，哎呀，那是刚才。刚才这件宝贝在你手里，我不说是空的，自己不就没命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桶里面可是有整整三套天绝地灭透骨穿心针哦。怎么，你是不是想试试是你的水快还是我的针快？
2: 云兄，云兄，我真的不敢了，我真的不敢了，我给你磕头，云兄饶命。云兄
1: 海涛，
2: 云兄，我真的是跟你开玩笑的。

0: 这里面还是空的呀，拿去玩吧。你跟我斗是斗不赢我的，
1: 是我错了，我错了，哎，我错了。

五毒天水还真是个好东西啊，你们两个人想怎么死啊？

风雷十八式，我学会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涂娇娇的兰花点穴手，就是她自己来了，也不管用。

0: 铁姑娘，你醒了。吃点东西吧。我不吃。你们走。铁青兰，你已经一日一夜没吃没喝了。你们不是不让我跳崖吗？那我就渴死自己，饿死自己。铁姑娘，如果你死了，谁替江小鱼收尸呢？
1: 收尸？你以为我不想吗？可是那个悬崖深万丈，你让我如何找到他的尸体？
0: 确实，我已吩咐何露、何霜向附近的樵夫打探通往崖底的路，一直也没有找到。不过，我们准备了足够长的绳子。
1: 绳子？
0: 如果你肯好好吃饭的话，待体力恢复之后，我会用绳子带你直下谷底。
1: 真的吗？
2: 这叫情锁，无比坚硬。要是想打开，必须要砍掉一个人的胳膊。
3: 有意思。
2: 现在你们真可以算是好朋友了，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谁也别想抛下谁。
3: 我倒是比较想跟你锁在一起。
2: 哼，刚才给你机会，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3: 哼。
2: 哎呀，我真的应该感谢你们两个小鬼，要不是你们，我还真。

0: 知道这下面有这么大的地宫，有这么多的宝贝。你藏了什么？
1: 女王不要杀我！女王不要杀我！
0: 心肝啊，心肝！有了你，我还怕什么呢？这以后天下武林第一高手，就是我萧姑娘了。
2: 哎，萧姑娘，你怎么看到这秘籍比看到我还开心啊？我都吃醋了。
0: 这秘籍有秘籍的好。

0: 为何要抓我？放开我！
1: 魔术生，不然我的爪子立刻插进你的喉咙。
0: 住手！不许伤害他。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哼，你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1: 你会说人话，又穿着衣服，应该是人。可你的长相，又成手为爪子，又像是猴。
0: 哼，你说的不错。
2: 我确实三分像人，七分像猴。告诉你吧，我就是人中之猴，猴中之人。
1: 人中之猴，猴中之人。莫非你是？
2: 不要相信他的鬼话，他本来就是人，只不过模样生得像猴子。又和猴子相处久了，人味儿也就没了。您是？
1: 到底是人是鬼？我当然是人了。

0: 我也想他，前辈，您说我像谁？一个18年前就死了的人。他是谁？
1: 无可奉告。那，您怎么会在这儿？你问他。
0: 哼，问我？要不是被你苦苦相逼，我岂会被困在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样了？
1: 你本来就没有人样，你们十二星象哪一个长得像人？你真的是十二星象中的猴。<笑>没错，某家正是十二星象的现果神君，金元星。那么，这位前辈是？你小小年纪，是绝对不会知道我的名字的。
2: 但是在18年前，武林中若是提起飞花满天、落地无声的沈青红，又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嘿嘿嘿，真会往脸上贴金！你就是一个臭保镖的，听到我们十二星象的名字就吓得屁滚尿流。
1: 一派胡言！如果你十二星象真的这么厉害，为什么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害我？
0: 还不是因为燕南天，要不是他戳瞎了我的双眼！ 早就把你撕成碎片了！哼，你想干什么？不要以为我是个瞎子，我就不知道你要打什么坏主意。哼，我告诉你吧，我的耳朵灵着呢。昨天我就听到一个人从上面掉了下来，今天你们一丢绳索，我就听得一清二楚，要不然我怎么能擒住你？嗯，
3: 是小鱼儿，前辈，请问一下，昨天掉下来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哼哼。

0: 还能怎么样？自然是摔死了呗。这崖底到底有多深？哼，只有老天爷才会知道。要是能跳下去不死，我怎么会在这里？跟他一斗就是18年呐。
1: 这么说来，两位被困在此地18年了。可是两位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2: 少年，我看你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刚才进洞之时轻功又着实厉害，我倒想请教一下，你师从何人呢？
1: 在下移花宫弟子花无缺。
2: 移花宫？
0: 你这骗子！沈清红，你不要相信他，移花宫从来都是女子，怎么可能有男人？
1: 不错，移花宫之前只收女子，但18年前我两位姑姑收养我，我也是移花宫唯一的男弟子。
3: 听到没有，你这只臭猴子，还不放开我！在你面前的可是堂堂移花宫少主花无缺。
0: 管他是谁，移花宫的武功再厉害，也休想从我爪中把你给救走。
2: 只是你们是怎么到的这里？
1: 前辈莫不是忘了，我刚才也问过您同样的问题。
2: 好吧，那我先说。18年前十二星象抢了我的红货，这个金元星是被我制服之后才告诉我红货藏匿于此，我逼着他来取货，用绳子从悬崖上下来，来到这洞中。我见红货确实在这儿，一高兴也就大意了，没想到他在我身后用火折子点着了绳子。
0: 哼，我们十二星象本来就是强盗，抢到手的货怎会再让他抢回去？
1: 原来如此，那是18年来你们又是靠什么活下来的？
0: 哼，还不是靠我那些猴子猴孙来供养他。
2: 这倒不错，他们十二星象练的是奇怪功夫，会学猴叫，会说猴语，这峨眉山上的猴子最多了，每天都有猴子受他的命令送来各种各样的果子，春夏秋冬四季只要猴子能吃的东西，我俩也就饿不死。
1: 这两个箱子莫非就是前辈说的红货？
2: 没错。
0: 别动，那东西是我的。
2: 不用理他，来。
0: 你个臭保镖的，敢动我的东西！
2: 看吧，哎，都在这里了。
1: 果然都是珍宝。不过为了这些身外之物受困于此18年，值得吗？
0: 当然值得了。哼，这里每一件东西都可以抵得上100亩良田，谁得到这两箱东西便可以富甲一方。18年呐，我没白等，终于等到你们两个给我送上门来。现在这个小女子在我手里，你们两个要是不听话，我立刻掐死她。
1: 前辈，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你先去把那两个箱子给我拿过来，然后退后，待我登上悬崖后自会把绳子给你们留下来。
2: 不要相信那只猴子，如果让他先跑，他随时都会割断脚下的绳子，谁在他身后都会掉下万丈深渊。
0: 好，你们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就杀了他。
2: 我说你这只死猴子，有本事你放开这姑娘，让两个年轻人先走，我沈清宏再陪你斗上18年。
0: 哼，门都没有。18年了，我终于等到这条绳子了，我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移花宫的，你和这小女子一起下来的吗？她是你的相好，想不想让你的相好活？就是想活，你现在就杀了那个保镖的，然后再把箱子给我拿过来，不然我立刻杀了他，丢下悬崖喂鹰。
1: 十二星象也算武林前辈，你怎么如此残忍？
0: 少废话，快动手！
3: 我说，你可真是瞎了眼啊！你觉得你拿我威胁他有用吗？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根本不是我的相好的。我有意中人了。昨天被他逼得跳下悬崖，就是你听到的那个人。花无缺是武灵弱，杀了我的意中人，我做梦都想报仇。只可惜我武功不及他，反被他制住了，被逼着下了山崖。他还跟我说，山崖间有山洞，洞中有宝藏，好像有两个奇怪的人在看守，想来就是这批红货了。这才是我们俩下来的目的。

不过我说你们也挺倒霉的，在你们面前的可是得到移花宫公主真传的人，武功高得很，杀你们两个那可是绰绰有余的。

0: 一起待了18年，也算是有些交情了。哎，小丫头，他既然是你的仇人，不如我们仨联手一起杀了花无缺啊。陈秋后，你把他往暗处引，我虽瞎了双眼，但到了暗处他就占不到便宜了。哎哎，
1: 那你还不赶紧放开我，要不然我怎么帮你啊？
2: 哎，前辈为何下此狠手？
3: 对待此种恶人，为何要手下留情？

0: 金元卿刚送死没多久便被叼走，只怕他江小鱼也是。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躲不躲？好，贫道堵了，出招！
2: 小心了。
3: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
3: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三打桃三春》专辑，一个就理出新的剧本，一出打出来的喜剧，造就了一部戏曲舞台上的经典。本期节目与您重温经典，走进京剧《三打桃三春》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李敏主演的越剧《孟丽君》。越剧《孟丽君》人物形象鲜活立体，情节编排张弛有度，于轻快诙谐的喜剧节奏间铺展人物的跌宕际遇，请看李敏领衔再现奇女子的侠骨柔情与传奇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2: 1979年那天，北京京剧院排演了一部新编历史喜剧，将第一次面向观众演出。全体演职员的心中都有些不安，不知道观众能否接受这部新作。就是这样一出面目一新的京剧，在那个年代创下了连演200余场、场场爆满的惊人记录。就是这样一出情趣盎然、朴实亲切的喜剧，曾被拍摄成电影，又数度走出国门。它就是京剧《三打桃三春》。
3: 天台之阵，你是何人？
4: 你姑娘桃三春。
5: 当时，我们团是北京市京剧团的四团，然后我们就说有一个剧本，说的那个王玉春说你给你一个剧本。你在这里演桃三春，我想呢，我说这个剧本是，这是文戏是武戏的，因为我唱武旦的嘛。人说

0: 这个不知道是文的武的，反正是就你演的，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让我演这个戏。
1: 该选演员了，我的意思，我得找一个新演员，就是这四团的，演了一场那个屠夫凌空。突破凌空那个小丫鬟是王玉珍的，我说这不错，这个我这心血我就得让这个一个名气不大的这个演员去排，那么就我就选了这个王玉珍了。
2: 最早他就发表了苏宁配，但是没有见观众面。这个剧本呢就给了北京院成立了，就要排一些新戏，排出新戏了，接下来呢池云生导演，编唱腔是陆松龄老师，他们感觉这剧本可以，吴子光老师就跟他们一块商量说如何这青年团人全不全，因为他们四团呢花脸稍微弱一点，后来就从市场上把我调了。
3: 吴祖光对原剧本的故事情节重新安排，重新解释，创作出朴实亲切、面目一新的剧本。剧本新了，演员唱腔表演也要处处见新。
0: 这个柴荣皇上，他上朝的时候，他的桌子摆放，一般来说，皇上上柴都是正摆。完了，池老师说的，我们因为这出戏是一个喜剧的风格，皇上一上，侧着摆，在下角门侧着，这就对，就那么一出戏，还有别的戏谁侧着摆的，我没见过，还，我们就是侧着摆。池老师说的，
1: 陶三春出场完了，皇上派一个官儿啊，来接陶三春进京王坤，他剧本写着陶三春一上去唱的四句唱。就完了，我说这点得见点火花了，因为我常听相声嘛，相声最后一个大包袱，中间得有几个小包袱，不能那么平平淡淡过去。我就找音乐唱腔设计陆松龄，我说这四句唱你得给我想办法，得出点彩儿。好，那么他就给我设计了一个十三块，
4: 拿一样胡黑，你说这个我印象到现在，我就记得在这拿一样胡黑，哎，特别欢快，特别符合陶丹这人物性格，一个从外边的表演到内在的，他都能表现出来，所以陆老师他上天设计这点也特别好。

那么我要找舞蹈设计徐玉川，我说这点跑驴您得给我想想办法，咱舞台上有跑马汤马，还没有跑驴，哎，这点陶三春唱了一个十三嗨，一个高腔，最后一个跑驴，这点是一个高潮，实际上剧本只有四种。

0: 与过去的传统不一样呢，就是旦角用锤作为我的兵器。吴老师说的传统戏就没有锤，这是也开了先河了。
1: 我们那时候就挺佩服的，说过去东北有王铁人，这也是王铁锤。这他没这女孩子过去都是武生扔锤，这武旦扔锤，而且他这锤还不一样，他这好像是那种菱形的，那个还真不好耍，经常给自个儿开大包，那经常的事儿。

0: 你到底该住手？
1: 没什么说的，把郑子明叫出来。
2: 俺们依从你就是，依从你就是。
3: 被分打，说实在的，我的责任呢就大了，我得编这个武打。编武打呢，过去有一个牛狗周亲，过去这边老的成套的很简单。可这戏是新编戏，你得有点意思，得编出来看，感觉好玩儿。因为郑子明本身怕他，但又喜欢他，可又不服。不服呢，开始对打，对打的是比醋，看谁我劲头大，所以你压我给你压住，你起不来，怎么破这招？这个就得想办法，陶三春就得有志气，你劲儿大好，我跺你脚，啪一跺脚一疼，哎呦一疼，陶三春呢，不想真打的，又挺心疼的，那得想掺和这个。我这一跟他出神一推他，给郑子明哎无形之中假趴下了，表演为主，不是真打。

京剧《三打桃三春》舞台版的演出大获成功。1983年，

0: 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新剧搬上银幕，三打桃三春随之又火遍大江南北，火遍。
1: 哎，你让我食堂，不是没食堂，我食堂。一个溜肉段要七毛里，自个做饭，方便面，以方便面为主。行，我就跟黄文俊演高怀德那个，我们俩主角，他不会做饭，我会做饭，就是他去那个烧煤油炉，他会弄那个，我不会弄，我就光做饭。买回来想吃什么，我给你送。一直后来我们就发现呢，老吃泡方便面，后来一直我给发明，我说咱俩炒一回方便面，就感觉炒方便面好吃，就大伙儿全说嘿这好吃。我心说你们别老泡着吃了，咱们改改吧。
2: 后来我记得就演县官那个啊，他说的我认识人的那个从北京给咱们带了点黄瓜，我太好了，我们就盼那盼星盼练就盼来了。结果呢，因为从北京开始发这黄瓜，发到我们长春，在我们在那儿，你一看那黄瓜都变成老洋瓜了，都是黄的了。后来那我们也一人就吃那老洋瓜的，也觉得挺好吃的。就是那会儿都这样，大家特别乐观。现在想起来多苦啊，可是那会儿没太觉得多苦，就觉得还挺好的。
0: 让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审美意识走向契合，在写意画与写实画间寻求平衡，从舞台到银幕，三打桃三春中的古意又焕发出了许多新意。
2: 我突出的一感觉啊，台电影跟台上不一样，一开始就不像我们台上那样，台上我自己出来还唱几句唱呢，这个呢他开始他就说的王一之啊，就从你的手开始，你拿你的手去掀那个，把那个盖的那个聘礼，就是那梆子，你给掀开。我根本就台上就没有这个动作，就现弄，才知道还得把这咋解开。解开拿出那梆子来，你一想拿着梆子，你就想起郑子明来了，你再回忆他，你才就开始就变成这，就台上没有的。这是一个。再说房子往下接来就那该唱了，我应该唱呢。跟弟弟说，英雄不论出身低，你姐夫本是个卖油的。我应该是那一年他闯进咱瓜地时候奔着闪回了，当时就编楼上的大哥他编的。
1: 给他处理怎么处理，给搁在音乐里头，得掐到好处，掐时间，那就按照这剧情走。那一年他闯进瓜地，他都在唱词里当中把他唱词给安排了。

太多了，不喜庆，不年轻，不年轻化。哎呦，不年轻化，我那怎么办呢？后来琢磨，得了，脖子上不是黑的吗？给这里头套红，这就显得年轻了。哎，电影导演一听，哎，电影勾红了挺好，比较喜庆，年轻。

0: 等了这么多年了，我那黑姐夫怎么还不来呀？
1: 你就叫我这一个脸谱都改了几回，因为他改成正脸了，改成正脸了呢，我就得参考李逵是黑的，黑李逵，猛张飞，但是咱们的脸谱啊，这都是象征性的，还是白多，不是黑多。拍电影啊，又变了，他就感觉黑。

0: 1985年的夏天，北京京剧院四团三打陶三春剧组一行35人到波兰英国进行访问演出。在7月的伦敦戏剧节演出前，剧组突然接到了演出中不许使用英文幻灯字幕的通知。语言不通，又不是武戏，演出效果能否保证？所有人的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1: 我都纳闷，我就纳闷他们这舞台的效果。北京也有什么效果乐，他这也乐，他这也有反应，甚至有人半截看着半截的戏身上来不敲那个地板去了，当时给我们吓坏了，有是不是出错了。这个人就这样，不演这个，他叫什么？脚凳，就台上他搁那个脚凳，他为了照亮。但是脚凳一搁呢，前排看不见我们的脚底下的功夫了，这观众就不干了，说你把脚凳你给我撤了，看脚，我们要看他的脚底下的功夫。
2: 吴子光先生确实是一个大手笔的一个这个剧作家。他的一些梗，就一些个，就他的趣味性的东西，他的诙谐的东西，有的时候在现在演出，观众还有效果。
1: 所以观众为什么能接受呢？一个是剧本好。

0: 秦俑的剧本，一个是在编的时候就是按照喜剧的色彩去编的，不是让你去猜闷儿的，所以这新编戏好好在哪儿了，没脱离他这形儿，保持那老的面词呢给他改了，通俗易懂了。
1: 节假一打和金殿二打还有洞房三打，现场的观众就这三打的时候，这个重点的场次反响特别好，而且观众群呢也日趋在年轻化，小朋友都看得特别起劲儿。
2: 一个旧里出新的剧本，一出打出来的喜剧，造就了一部戏曲舞台上的经典。45年过去了，看瓜女和卖油郎的故事还在继续，三打仍在上演，新一代的演员们从前辈手中接过这对沉甸甸的银锤，捧起那个定情的油梆子，将经典传承，以青年人的勇毅与担当更续梨园。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

0: 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勿忘万岁，
1: 百万岁，
2: 众卿平身，赐颂，
1: 谢颂。

0: 为他神
1: 万岁！
0: 王仆人帅的外地事情，安民报告立了大功，今日百事未朝，朝廷该赏他好吧？该封他什么官呢？
2: 启奏万岁，应是忙报，虐待御主寝宫。
3: 万岁，一臣之见，可封为京师提督元帅，统领御林军，保护圣驾。
0: 对呀。
4: 万一万一孤圣月同方花作业金榜题名时，王仆元帅立功用贵，应当赐婚成亲。
0: 哦，赐婚成亲，哎呀，妙妙妙啊，这是赐婚成亲，可要有个女子才好哦。
4: 启奏万岁，国昌的小女儿，万岁的小姨子是牛小姐，生得是花是牛，正好许配王仆元帅，嘿嘿嘿嘿，这不是锦上添花，喜上加喜吗？
2: 启奏万岁，小女是牛，年方十六，但是贵州孟良大人今天为媒，恳请万岁做主啊。
0: 好啊，有了你的女儿，这赐婚成亲不就万事俱备了吗？
3: 万岁，这万事俱备，这怕万千东风哦。
0: 什么？
5: 正像李金牛元帅王不少啊天外嘿子。
0: 太师，你看这东风不是来了吗？来，
5: 才
0: 宣称项羽王仆元帅上殿。
5: 是，万岁有旨，丞相李俊佑元帅王仆少娃上殿见驾。
1: 臣领

0: 王不中我见驾我王白水
1: 二位爱情平生顺手
0: 协手
1: 王普元帅
0: 万岁
1: 你当了圣仗立了大功今日百岁未朝朕赐你御酒庆功
0: 谢万岁
1: 有了丞相得朕霸占
0: 朕子

0: 好啦，我还不快去洗恩呢。
1: 是，谢万岁。
0: 朕在此，你忙吧，虐待。
1: 万岁，臣不要忙吧，虐待。
0: 那你要什么？
1: 只要是臣一套诏书。
0: 什么诏书？要它何用啊？
1: 用它昭示一位忠臣即将他小弟不怕之冤。
0: 元帅，这是怎么一回事哦？
1: 万岁，
0: 讲。

0: 那忙死我尽在后方呢。
1: 万岁，那忙死我谁以为贵，算三年老友遍体鳞伤，故而不能随君同行。
0: 原来是此啊，丞相，此事就万请副大人命令召集。
2: 正是
0: 元帅，忠臣守愿，立等朝夕，元帅功不可无常，朕奏此礼，忙报虐待。
1: 谢万岁。
0: 朕还要加封你为提督元帅之职。
1: 万岁，臣不压封官。
0: 那又为什么？
1: 臣愿将功折罪。
0: 元帅，你何罪之有啊？
1: 万岁，那孟思远虽为行敌，虽却是杀兵之将，为朝之后他将灭身清贼，故而臣愿将其之功折他之罪。
0: 丞相，此礼可饮吗？
2: 万岁。

0: 凤冠冠凤冠放在梁大人今天外面，已将小女的送身许那王婆元帅，事情怎么与毛彩姑岳母来了？
1: 哎呀，是啊是啊，王婆元帅万岁赐婚成亲，这才是锦上添花喜上加喜。
0: 对呀对呀，
2: 二位大人，小的子欲与满家小姐订于婚呀，这是万万不可领聘他人。
0: 说得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
3: 太师你为何这样高兴啊？
0: 万岁，臣奉的那忙里君啊。
3: 怎么样？

0: 话分明愚者
1: 夫者
2: 愚者
1: 夫者
2: 愚者夫者。
0: 而今不用争吵，这有者无者嘛，万幸正下之交，
2: 正字。在外上，宋建有一孔门弟子，名唤郑神。他父母每次举棒当他，他是小棒当女儿，大棒当到最。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郑神答道：小棒当不为遇上，大棒当苦子要忘，杀将孩儿当时岂非要加重父母的过错啊？是此，他父母再也不是大棒了。万岁，真神之言，太师即便举一反三，那冤狱人云，好比是大棒当时，忙令君杀不到罪，岂非要加重朝廷的？请大王苦处，从臣之君冤有苦恼，此乃先辈圣人自意许也。
0: 啊呀呀，万岁！丞相不跪不由独裁，见他杀过人间，怎么一比呀？
3: 怎么样呢？
0: 那莽立军不但道德无罪，而且道德好，道德好啊！
3: 是此事嘞，那么你就愿意接到确实无罪咯。
0: 无罪，
2: 确实无罪。
3: 好，无罪，无罪呀、啊！
4: 启万岁！
0: 哎呀，万岁！

0: 是圣衣啊。
1: 臣妾，你这公子衣可要穿得合情合理呀。
2: 丞相，你这公子衣啊，可关系到我女儿的终身大事啊。
0: 恩师啊，臣，你这公子衣可关系到门生的终身大事哦。
3: 丞相，你这公子衣可要拿得好啊。
0: 丞相，
3: 丞相。
0: 丞相，
3: 丞相，
0: 丞相，这个旨意可真不好拿了。
3: 丞相，
0: 丞相，
4: 丞相，哎，
0: 娘我再仔细的想一想吧。

0: 凡是一人仔细的想嘞，黄埔元帅与孟家小姐混呀在一起，是与孟丽君。黄埔元帅立意与孟丽君生气。
1: 哎，要是没有那孟丽君呢？
0: 要是没有孟丽君嘛，黄埔元帅立意与国丧的女儿四女小姐生亲喽。
1: 哎呀，是这么事不得呀。
2: 元帅，丞相执意供兵，元帅不用多辩呐。丞相，这是孟丽君到底在哪里呢？
1: 那孟丽君到底在哪里？天晓得喽。
3: 百岁，臣愿弃官寻找孟丽君，哪怕走遍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把她找。
1: 要是那孟丽君一年不见，
3: 我去找他一年。
1: 十年不见，
3: 找他十年。
1: 要是他一辈子都不见你，
3: 我去等他一辈子。
4: 好，朕正有情有义呀，正是岂有此理，
1: 岂有此理。
0: 凡是一人之见，那孟丽君不用去找。
2: 不用去找？
0: 这要朝廷统领国府之员张铁王邦杀灭孟丽君见到之贼，命他投案自首，也就死了啊。
4: 要是他不来投案，难道我女儿要等他一辈子吗？
1: 要给他一股寒气。
2: 那寒气多久呢？
1: 最多一个月。
4: 太短太短，我困在寒气至少一年。
5: 太长太长，最多两个月。
6: 太短太短，至少半年。
5: 两年，
1: 两个月，
5: 两个月，
1: 两个月。
0: 凡是一人之见，至少也要在八十之上。
2: 好。有朕之旨，韩琦一百天
7: 万岁。
2: 哎呀，退朝。

0: 元帅尽管放心，王榜一出，天下皆知。那莽利君，他岂会不闻不问？何况元帅对他如此多情多义，他又岂能不想与你早结花丛之理呀？
1: 唉，我是怕他执政前道举目无亲，度日之年有心事问他，他会不会早已不在人世了啊？
0: 父母自愿为生，乱风自愿为生，他不为死去。
2: 莫非你有他的消息吗？
0: 是有消息，定当报告元帅。

瓦匠啊瓦匠，丹青啊丹青，究竟是你像那李仁香，还是李仁香像你？是你们两个确实相像，还是你就是李仁香，李仁香就是你啊？哎呀，你呀，你呀，你怎办？

0: 海辣，
1: 海辣，
0: 海辣，
1: 嫂啊！
2: 哎呀，弟弟母亲来了，弟弟母亲请坐。母亲，这人乡的信送去了没有？
3: 素信早已送去，丞相说即刻取到。哦，
2: 这句好，这句好。
0: 二郎，你总是那里人乡就是忙，李军可谓不知道丞相家中早有喜事了啊。
3: 是啊，
2: 终于起事也是一阵耳目。弟弟不行，弟弟母亲请快，这是忙李军成我的一副死瓦匠。
3: 想想啊，这瓦匠和我那天看到的真相是一模一样啦！哎呀，老爷，你来看。
0: 嗯，容貌确实相似啊。
3: 好，那嫂子，真相到此，我们就凭这张瓦匠进去审他。
0: 夫人，这可万万使不得。想着天下容貌相似者甚多，更何况。
3: 哎，老爷，你与丞相同朝三年，难道还分不清是男是女呀？
0: 这
3: 我是你呀，真是个老糊涂。
0: 哎，夫人，我可不能像你这样莽撞。
3: 我说是你糊涂，
0: 你莽撞，
3: 你糊涂，
0: 你莽撞，
3: 你糊涂，
2: 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你糊涂

0: 倒是丞相一道彼此分晓。
1: 丞相。

0: 雨伞。
1: 这瓶奉上的丝袜，确实是精致得很呐。说不定还是钟小王亲手手写、亲手塑画的呢。
0: 是啊，是啊。
1: 我们就在这里等候钟小王。
2: 不知丞相驾到

0: 老夫有失月影，失礼呀，失礼。
1: 哪里哪里，老院中不知宗孝王的病体怎样了？
0: 我儿他，
2: 哎呦，
0: 哎呀，他算病到了啊！
2: 哎呦，
1: 啊，宗孝王，
2: 恩师来了，
1: 快坐下，快坐下。
0: 命老夫十分关切，
1: 哪里哪里，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0: 请坐，请坐。儿啦，外部亲生相问嘛，为父还要到儿堂亲自为臣相陪宴、啊、
1: 老院中不用客气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哈哈哈哈哈哈。
1: 宗孝王伸手过来，我来替你按摩。
2: 哦，

0: 你呀，算的是接生病，
1: 接生病，
0: 恐怕是官府太旺了吧？
2: 恐怕是阴阳失调吧？
0: 这病不要紧，手术之后因逢胎儿受打，神风细是精神上，胎儿受打一股。
2: 怎么样？
0: 包括夜气，心旷神怡。
2: 恩师大圣，你请我用的是什么药？
0: 家常用暖普洱茶，这样降心舒气，消神降咳。
2: 哎呀，亚瑟的病岂止这张亚瑟能医治的么？这张亚香可以不用了吧？
3: 丞相，我去外面当轿子后

0: 恩师大人，实不相瞒，我身体乃是四望平啊！
1: 四望平？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四望平，四望平啊！
0: 我的平乃是为你。哦 ，no， 我的平乃是为他而起的哟。
1: 哦。你的病是为他而起的。
0: 嗯，恩师大人，请宽，这是莽利君赠我的一幅死瓦像。
1: 哦，这是莽利君赠你的死瓦像，那我倒要仔细的看上一看呐。
0: 恩师大人，请宽。
1: 画得好，是画得好啊！
0: 哎，画得像，是画得像。
1: 哎，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啊！
0: 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

我明明近在咫尺，却为何还要当作陌路一样？你呀，你。

0: 你去啊，忙你去，你去死，实在是太狠了。
1: 这是你丑鬼
0: 啊！
1: 这是你丑鬼，他了。
0: 恩师，你怎么知道是我丑鬼他了？
1: 眼气。

老岳宗，宗孝皇上自不请吴学姐赵幼雅，就此告辞。

0: 臣
1: 见驾勿忘万岁，
0: 拜万岁，
2: 众卿平身赐颂，
0: 谢万岁。
2: 万岁有旨，两相文武欲奔撤退，无奔退朝。
3: 启奏万岁，国丈之事万丈草拟，已八十万计，望万岁赐婚。
2: 哦，今日八十万计已经满了。哎呀，真倒是忘记了哦。哦，
4: 是啊，万岁，八十已满，不见忙的兄弟来，望万岁赐婚小女宋小王，接着成亲。
2: 好，那朕做主。
5: 慢来，慢来，万岁。一城之间，既算孟家婚嫁在先，忠孝王又非孟丽君不娶，孟子元又不在朝，万万岁能放宽解安？
2: 什么？
4: 那我倒要亲问老太师，这君可不可失信于臣？
5: 不可。
4: 无可不可失信于子？
5: 也不可。
4: 走啊！既是此，那太师就给千岁万岁赐婚小女忠孝王。接着成亲。
3: 嗯，依我看，这汉计就不能放宽。
4: 嗯，
5: 我说这汉计可以执行放宽，
6: 不能放宽，
5: 可以放，
3: 不能放宽，
5: 可以放，可以放。
2: 二卿怎么又吵起来了啊？丞相，你看此事又是何处置呢？
3: 这是梦。

0: 情客
1: 中。哎呀，丞相，想在八十之内尚且没有变化，在顷刻之间岂能有变啊？
0: 是啊，我可只有一百天，那马立军也来不了了。
1: 四号万岁，八十一门不见马立军前来，王万岁私婚小女钟小王，接着正气
0: 立即忘婚。
2: 好，那朕做此。
0: 哎呀，万岁，那马立军他

0: 在哪里？
1: 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这里。陈桑。

0: 哎呀，中秀啊，真不相信世上竟有这样的美人啊。哎呀，中秀啊，这娃是娃，人是人，有娃无人，总不能叫娃相与你成亲喽。
1: 万岁，倘若真有那莽的君才，你
0: 是与莽的君才光圣之子与你赐婚成亲，
1: 谢万岁。万岁，恩度所去，那莽的君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近在眼前，此时
1: 此时
0: 此地
1: 此地，
0: 忠孝王啊，我是你的婢，到底是好了没有啊？你来看啊，这满朝文武都是男子，而莽丽君她是个女子，你却说她近在眼前，这不是痴人什么是什么好？
1: 万岁，这满朝文武衣冠长袖，却是男子，可惜中有一位大臣因家国之仇，不得已而欲拜乱葬。
0: 你得真讲，
1: 有一位大臣欲拜

0: 万岁！
1: 什么？
2: 万岁！朝中尚有大臣愚笨难装，任国法是欲列斩之罪。
0: 哦，可也想无有其人，也无有其事呢。
3: 哎呀，万岁！只要你肯杀他无罪，万里军便可他枪扫我，万他红掌，我们夫妻也可早生团圆。万万岁，宽在王婆马家忠心报国，你就成全了我们吧。
0: 你还要吃人什么？你太放肆了！
4: 你莽莽撞撞，颠颠倒倒，难道不知道？
0: 将领，
4: 万岁，念我一气愚笨处愚，口不应心，用他知错而改，悔过自新。
0: 丞相说得正是，好，少你起来，
3: 启万岁。
5: 万岁！
0: 继而谁要这个无言乱语、无事大臣，定斩不少。
3: 是。
4: 孟丽君是谁退恩？万岁，那孟丽君他不是来了吗？
0: 此人是真孟丽君还是假孟丽君呀？
4: 这不见其人，又怎能辨别真假？
0: 哦，丞相高见呐！来，
3: 参
0: 带孟丽君上殿。

0: 展香，你去问呐、啊。
1: 正是。你这小女子，家是哪里？姓什么名谁？爷爷的，将来。

0: 在仔细地审他一审啊。
1: 不用审，不用审。哎呀，
0: 你为何不审啊？
1: 宽察之正地不许我失职，稽查之假地偏让我失职。
2: 哎呀，丞相，既然忠孝王失家，其中恐怕确实有诈，还是得我来问吧。
0: 国上要问，那请问吧。
2: 是，小女子过来。此话是你得进寺庙的吗？
3: 方才不是与丞相讲过了吗？
2: 怎么与你一点也不像？
3: 这是三年前画的，难道是一个人的容貌是不会变了吗？
2: 变，再变也不会变得这样快呀。
3: 哎呀，大人，我看你也在变呢。
2: 我
3: 快，这一把大斧子。
2: 万岁，我看这女子容貌与瓦匠差之千里，定是光骗假冒。
4: 国丈，我看这小女子大丞相所问，恰是字字有据，句句有凭啊。哈哈哈哈哈哈。
5: 千岁万岁，云南总督孟思远平永贵已在午门外候旨。
6: 孟总督来得真好啊。
0: 启奏万岁，既然那孟总督已抵达京师，何不悬赏殿内，前来审问这个女子是真是假，做父亲的一款便知。
6: 两爱卿说得真是，来，
5: 参
6: 宣总督孟思远。

0: 女，见驾吾王万岁。
1: 哀请禀生，
0: 谢万岁。臣来生主神明，早谢元阙，朕称官复原职，德才立功，受命之余，惶恐万分。
1: 众多忠心耿耿，威武不屈，今日勇归朝鲜，家人重建，君臣重位，可亲可贺啊！
0: 托万岁之洪福，
1: 忙众多，快来见过李丞相。
2: 啊，忙中多
0: 李丞相，
3: 弟弟，
0: 你是谁呀？
3: 我是你女儿李君啊。
0: 李君，
3: 弟
0: 弟，不对不对，你认错人了吧？
3: 弟弟，三年不见，你怎么连亲生女儿面对面都认不出了？
4: 啊，岳父大人，如今你女儿已经是个大人了，只怕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了。
0: 哎呀，延续，怎么你也是她是我女儿李俊啊？
1: 忙中多，这小女子是称马丽君，先来对二十岁，说实之话句句有凭啊！众多，你快快上前认个亲生啊！
2: 啊，忙众多，
0: 李丞相。

哎，

0: 喂，
1: 你能断定她就是你的女儿吗？
0: 哦，不能不能啊。
2: 那你能断定她不是你的女儿吗？
0: 也不能。哎呀万岁，老臣体弱多病，年老眼花，实在是看不清啊。
3: 万岁，既然真假难辨，请万岁放宽起来，用微臣把这小女子带回相府，仔细再审。
1: 好，此事就办爱情重审。
4: 万岁，
1: 朝。

0: 呀，宗小王，你再仔细地看看我。我为什么不能是莽丽君？我要不是莽丽君，你谁都和吕家小姐成亲？到那个时候，我看你怎生得了？
1: 哦，你们，
2: 你呀，
1: 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俺在此，炫彩枪

0: 枪。
1: 好，花开万朵，又色月。柳丝牵泪，谁要风？今日上林唱得好，人面好。

兰香，你看见面就是春梅撒娇，你我骑马过桥哦。

0: 方明日万里，此刻莫少寡人之心哟。
1: 万岁！
0: 哎，正义吩咐，少日园中各处掌灯，你我军人同往天祥观，动营夜走，死后啊！
1: 万岁！
0: 哎，今日再要射下去，朕可真要生气了。
1: 是。
0: 来，
2: 才
0: 院中掌灯，拜驾天祥观。

0: 咋样？你来看啊，这天香馆每当人客千姿百媚呀！哎呀呀呀呀！可他们见了你，怎么也都把头低下了呢？
1: 万岁，休得取笑了！
0: 丞相，请坐啊！
1: 鄙人岂敢与万岁并坐？
0: 哦，是啊，这是所谓鄙人的皇儿娘娘受受啊！哎，可惜他不配呀、啊，他既无别于绣花之貌，又精心守口之才，他应该把这个所谓娘出来，娘与你丞相喽！
1: 万岁又来取笑了。
0: 有朕之子，请弹奏无妨。
1: 此次鄙人高手了，
0: 请。为卿在高茂美，干一杯，请。

0: 凡事事必人十一九载，先请高太。
1: 慢，既然丞相就在，那就请到那边安睡。
0: 四必人不能从命。
1: 哎，岂不问刘备的孔明，他们是同宗人，同他儿亲弟呀、啊。你我今日何不咬牙鼓神？
2: 万岁万岁！
3: 千岁万岁！娘娘已驾临天相观，
1: 寡人为人选召，他来做什么？关上大门，
3: 一进大门。
1: 哎呀，关上后门。
0: 是，既说娘娘驾临，为人在此多有不便，就此告辞。
1: 慢，丞相，娘娘为人选召，她是不准来的。她就是来了，也只有娘娘娘丞相，哪有丞相娘她的呢？
4: 娘娘驾到。
1: 他工作来了，
0: 万岁，
1: 请到那边长平。

0: 百岁生我爱。
1: 梓潼，你到此何事啊？
0: 奉得万岁在此上月，得来公陪。
1: 朕不用你陪。
0: 臣妾不管不陪。
1: 朕要你为公。
0: 臣妾不想为公。
2: 臣李君又见驾，娘娘千岁。
0: 臣想时候不早，快为夫去吧。
2: 多谢娘娘。
1: 寡身外遇，国事未曾料理。
0: 万岁，国事明日早早在你也不迟啊。
1: 赵丁子不用你管，你就我委屈。
2: 丞相，丞相，
3: 启奏万岁，丞相府永福来报，相府得罪似乎。请丞相速速为父。
2: 相府说，哪完了的？娘娘，
0: 丞相。

0: 爱去李正祥去接。
1: 哦，哎，这样圣公朝中大人治了老太师，吴朝不得觐见，他也早拒见，莫非
2: 一定是太后你我不先断他的口气，随后再做桃李。
1: 好，丞相觐见。
0: 是太御子李丞相觐见。
3: 臣领旨。

0: 臣李俊有恭请太尉千岁。
1: 平身。
0: 谢太尉。老太师安好。
2: 丞相好。
1: 是受。
0: 谢受。
3: 啊，丞相，一早就见，莫非有什么紧要之事吗？
0: 啊，太后。

0: 丞相，听你之言，莫非是为了做一受惊之事？
1: 受惊？老太师做的事？
0: 丞相。

0: 看来，这是一张虚惊喽。
1: 是一张喜讯呐！
0: 哎呀，丞相，这一张虚惊我心好宽，这星星之

0: 太后命插去哈，此乃反命之福。太后千岁。
1: 你还有何言相告？
0: 在。

0: 老太师，快快与我这要年来。臣应通府蒙冤，华夏百户，有内乱王官，圣灵多贪，一直通行接受逆风点印。现正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又闻圣上就言是即上客，正在不管是包是妾，不顾身为女子。不顾身为女子，冲出贵国对本事度，列子为亲谢冤，为国血耻。曾经最长，更难得他三年再造病情若切，忠孝良亲。
1: 哎呀，这倒是难为他了。
0: 听太日之意，
1: 此事们为了谁尽？为了王的江山，至于神谁退出，才是上策。
0: 太儿英明果断，不见当年。
1: 哎呀呀，我的老姑姑啊，你细心周到，深思熟虑，真不愧是元老懂了。
0: 这是万岁赐孝圣心，能否顾全大局，尚未可知。这国丈他们也死必不肯算罢官婿。
1: 以太师之见，
0: 老臣之见，此事不尽，朝廷共事，难以服众，难料。
1: 好，明日就由王儿亲自审理，万万老太师也是哀家，正经审理，官位参求。

0: 万岁，计算完啦。万岁，计算完啦。
1: 来，菜，带亲来忙里去上殿。
0: 是，万岁子，亲来忙里去上殿。

0: 万岁
1: 啊！
0: 圣呐，
1: 圣呐！
2: 哎，文啊，
1: 文呐、
0: 啊！马丽君，寡人一向是你二姑公举你之栋梁，不想你竟女扮男装欺瞒君王，你真是辜负了寡人对你的一片器重之心啊！
3: 嘘，
4: 嘘，万岁！
0: 来呀，
2: 有。
0: 叫马丽君暂且压小，
2: 是
5: 且慢。范岁，今日可是遇见为生？
0: 是啊，
5: 既是遇见为生，那为何一不生而不闻呢？
0: 这
5: 不生不闻，此案是何判？又是何端倪？
0: 那以丞相之见呢？
4: 万岁！
0: 是此请太师阁长一同审呐。
6: 是。读，下回何生？
5: 忙里去。
6: 一切是何生？
5: 忙里去。
2: 读。
0: 轻一点。
6: 他等千万，今日遇见为生的万不从事，走来。
7: 阁长。你叫范生从实招来，范生说的都是实话呀。
6: 何以见得？
7: 你问下跪何生，他答莽力军；你又问一见是何生，他答也是莽力军。这不是实话，又是什么啊？
6: 那我倒要亲问老太师，这座为官三年之久的李忠元，他又是何生啊？
7: 你问我啊？
6: 问你呀、
7: 啊？我是莽力军啊，你应该问。
6: 哼，莽力君。

0: 命一天，万生死心照顾，他用的是家名家姓。
1: 这样文化真是多此一举。

0: 你到底是造神吗？
1: 你不神，我不早就神了吗？
0: 我看你问的都是废话。

0: 办嘛，挂上也是治到底呀、啊。
1: 哦，万岁，你也认识花木兰，那快快把花木兰带上殿来，当面对证啊！
0: 哎呀，这花木兰那一孤人死了好多年了啊，此事嘛就不必再举，不必再揪了。
2: 哎，国丞，万岁说不必再举，就不必再举了啊！
1: 万岁，恩情已经查明，孟丽君女不能装文玉营养，用丽君要的假名假姓做了真相，与欺君之罪罪该万死，应立即帮副发长斩首示众。
0: 这，
3: 国丞，你问完了？
1: 问完了。
3: 可我还一句都没有问你。
1: 该问的我都问了。
3: 不该问的你倒是都问了，该问的一句都没有问。
1: 那你问，你问。
3: 孟丽君，方才你说花木兰是你指使人，这是何意？你要与我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老太

0: 万岁！莽立军所征，倒是合情合理。
1: 王经理也说得过去。
2: 万岁！莽立军逾百人众，与千军之才，应立即斩首。
0: 国昌，我还没有问完，你急什么？莽立军，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言生偏？
3: 老太师，我弟弟莽世元赤胆忠心，大义凛然，可恨云端寻父傍身，勾结少宗大人。诬告我弟弟美国军用，将我将埋门抄斩。事情安心一命，永暖下万说万刚到请万岁。

0: 呦，哎呦，你的文呐、啊！
1: 万岁，老臣年迈无度，上了膀子之道，望万岁赐老臣粗心大意。
0: 哎呀，真是！
2: 万岁，国丈的粗心暂且不论，今天万事先端马立军一案啊。马立军，血夸你能言善辩，这女扮乱章与欺君之贼，你难道不知道吗？
3: 我也是粗心大意呀！
1: 你也是粗心大意呀！万岁，国丈的粗心大意暂且不论，莽立军的粗心大意倒是情有可原啊！
0: 那以太师之见呢？
1: 一臣之见，莽立军才早三年，忠心耿耿，劳苦功高，如今功成身退，理当设在表彰。
2: 老太师，莽立军女扮乱章，少乱干仗，十不认真，将来余生在朝廷上要放。这乱不像乱，女不像女，臣呼体统。
1: 莽立军立志为吾伸冤，为国雪耻，困成忠臣孝女，理当嘉奖。
2: 哼，父子法规欺君惑众，理当奋斩
1: 嘉奖。
2: 奋斩
1: 嘉奖。
2: 奋斩
1: 嘉奖。
0: 哎呀呀。

0: 位大神
1: 万岁，
0: 放在御界为圣，一是要赏，一是要赞，再度各有其理，算度言过其实。此时马去挂绳来作为公正裁决。孟丽君，你女扮男装欺瞒君王，本该问斩。正念你三年之政，娘外二男与公，无足君王有德，将功所在，从宽发落割取你真相之者，便为公女。睡在皇宫之内，侍奉太后终身。来呀，
2: 有
0: 叫马丽君押进内宫。
2: 是。

0: 对，忙是冤枉，不敬枉，不守啊，为把忙立军，恳求上殿见驾。
1: 寡人旨意已定，谁敢为之上殿，定与那忙立军一起文采下去。
0: 是，
2: 王菩萨王某是也要进京。
1: 从小王进个位置上殿，犯了犯了，来呀，与我吧。

0: 绿青菜，关羽忙叫冤狱之事，你要好好反省。
1: 这
0: 太儿下去
1: 万岁。
0: 王儿母儿，你谁去忙的军进攻我日爱家，此内王儿一片小逃之心。
2: 是啊，
0: 这是爱家与比这更好的谁去，不知王儿苦一分。
2: 什么谁去？
0: 王儿

聊这股那股聊，相声为重，国事为大，今日之事就由为娘来替你做主吧。哎呀，真是我儿。王儿

0: 踏成
1: 太后。
0: 今天哀家一桩喜事要告诉大家，哀家虽然有个聪明能干、才貌双全的女儿，还替她配了一位威武英俊、多情多义的女婿。
1: 恭喜太后喜上加喜！
0: 少时万岁将至，命他们在金殿完婚，选公子驸马上庭。
2: 公子驸马上庭，
1: 领旨。

0: 四
1: 节目会，
0: 王儿快快讲字吧，四字卷末的字。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直击当代女性面临的工作、恋爱、婚姻等问题，为观众描绘了一幅新时代的生活画卷。之后为您安排的是京剧《三打桃三春》专辑。明天是端午节，让我们来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气稳牵扯，
1: 东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去奏去，希望安生。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跟脸没关系，我是说你的行为还挺帅气的。你也挺帅气。好，那你是在夸我喽？那我夸了你有没有报酬呀？我可以请你吃饭。
1: 吃饭？
0: 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去呀？
0: 就当做日行一善，你也不会拒绝我的。日行一善倒也不必，不过呢，我会定期的关爱一下弱势群体。
1: 走呀！
0: 这么喜欢当弱势群体啊？
1: 怎么说呢？吃饭的地方我都想好了。

0: 阿佳的包，哎，回来了。嗯，哎，我收拾的差不多了。
1: 你要睡了？哎，
0: 睡了。睡觉前还在跟我念叨，哎呀，说搬了家以后啊，就不能跟同学没一块玩了。没关系，我觉得，哎呀，让他念叨两天就好了。
1: 嗯。
0: 哎呀，哎，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哎呀，这酒会上出了，这点工作上的事情。 明天就要搬家了，哎呀，好像还没住几天就要搬走了，真有点舍不得。哎，以后上班得绕点远喽。
0: 哎呀，我没事儿。哎呀，哎，小冉，你一说到这个上班的事儿，我们单位领导今天跟我提了一嘴。 希望我调到东北的分公司去，职位呢由监理变成总监，这一个月啊就可以多15000多块钱，回来以后就可能升职，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试一试？
1: 不要。
0: 啊？
1: 为什么呀？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决定搬家了吗？咱们换了小房子，房贷也就够了。
0: 现在虽然过得难一点，但是再过段时间，等我按源多起来了，咱们的生活还能恢复到以前啊。可你也说了呀，过一段时间，按照我们现在的状况，交完洋洋的学费，咱们还能坚持多久？所以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1: 你不是一直在为这个家做吗？我不管，家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回去去。
0: 小冉，我就是觉得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太辛苦了。那你走了，我不是更辛苦？嗯。可我觉得我这个年龄能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也许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呢。所以我觉得也挺好。
2: 放弃了高薪，来明堂，就是冲他来的。哎，跟我同事毕业有个哥们儿，去成泰了。现在人家都转正上庭了，我还在这里调解。明堂大大小小的别墅，一有杂事，全朝我推。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是明堂的一炮腿呢。既然你的机会那么多，为什么还要留在明堂呢？我就是一个迎难而上的执着男子，很多事情都是。他越是折腾我。 我就越想在明堂踏遍出一番事业，
1: 所以打到派出所去了。

0: 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好货到，吃着女性客户的红利却损害女性职员的声誉权，这样的好货到想必不是大家心目当中那个真正的女性购物平台。如果没有爱美在这次事件中的发生，我们甚至无法知道这些女性真正的诉求。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信息。
1: 好，看到昨天也就是二号是第八个全国交通暴雨，中国公安部发布2019年破坏交通规定的。
2: 我先收拾一下上班了啊，你自己照顾一下自己。

0: 为用舆论攻势就能让好货到妥协。
1: 我以为您是来感谢我们的。最近艾美收获了那么多新的女性粉丝，对于好货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啊。
0: 你不会以为找来个艾美发声就可以影响整个案子的结果吧？
1: 当然不会。用女人带货赚女人的钱，还要歧视怀孕女员工，好货到已经有5年没有任何一个中高层在职怀孕了。如果让消费者知道这些事情，你觉得还会有人在好货到购物吗？
0: 反正这种话题热度也就是持续一阵子，很快就会被其他的热点覆盖。以明堂现在的情况来说，惹到好货到这种大公司才是最大的麻烦。
2: 既然好货到是个大公司，这件事情就算只发酵一小段时间，那也足够你们忙一阵子的了。而且有些标签它一旦沾上了，就算撕下来也是有痕迹的。
1: 我们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求能

0: 让郑岩恢复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还要保证不要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1: 下午把这封信帮我寄。
2: 好的，好的，我再落实一下情况。
3: 嗯。哟，方律师，
1: 看这状态，这次来明堂不是很愉快啊？
2: 没有和贺大律师打擂台，当然没那么有趣。
1: 一场官司分不出高低。
2: 在我这儿，可以。
1: 行，你说的都对。一起吃个午饭呗。嗯，
2: 你吃的太素，我可吃不惯。回见。
1: 好。
4: 进。
5: 师傅，我就想跟你说一下张大爷那个案子。张大爷主要就是因为他儿子觉得再婚有些芥蒂，希望做个财产公证，但是女方呢又是当地人，觉得这样做有点伤自尊。
4: 那就是说最后还是调解了是吧？
5: 只要我们把诉讼费用跟流程跟他们一说，基本上就没下文了。
4: 不是你的脸怎么了？
6: 摔伤。
0: 李主任。哎，
4: 对了，郝厚道的案子进展如何？
0: 放心吧，应该没什么问题。
4: 好极了，
5: 嗯。我请你吃饭。
4: 还有事吗？

0: 我后道已经答应考虑郑岩复工的事了。那唐瑞呢？他本来工作能力就一般，再加上这件事，已经被辞退了。哇，
1: 今天最好的消息！
0: 你关注事情的点总是跟我不一样。其实我也知道，虽然这个案子你是助理律师。 但是，关键的突破口是你找到的。如果我们要成为
1: partner， 我相信彼此都应该规避一下可能会有的风险。我的风险就是可能随时会出现一下不符合你程序的方式。关于你呢，我也想了解一下。
0: 有一件事情，我听到的碎片信息太多了，想听你讲讲。我知道你说的哪件事。如果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信吗？
1: 不信。
0: 1个多月前。 我爸爸因为联创的案子被牵扯进去，正在侦查取证阶段。
2: 陈文光，你涉嫌参与非法经营，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留。
0: 3年前，爸爸就已经在联创集团做了法律顾问。关于这个案子，我竟然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一下子跟你说这么多。
1: 所以你觉得你爸爸是无辜的？律师在没有得到证据之前，不应该随便猜测。但是我相信，爸爸不会这么做。无论是从下属的角度，还是女儿的角度。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对你产生影响了，如果你不去面对，那对你对身边的人。 就只能保持现在的这个样子。哎，OK， 提堂时间结束。陈律师，祝我们合作愉快。谢谢。
3: 你那边忙怎么样了？啊，下班找个地儿喝点吧。啊，
4: 不是，你跟那秃子较什么劲啊？你真以公司为家呢？
3: 不是，这段时间太累了，咱找地儿喝点，放松放松，解解压去。
4: 我先跟家里说一下。
3: 真是好男人典范啊！随时汇报工作。那成，那你打吧，我楼下等你啊。
4: 啊，行行行，
3: 快点的啊！
4: 好好好。
3: 照你这么说，你岳父的案子我估计一时半会完不了。所以啊，我们现在换了一个小点的房子，看看情况再说嘛。
4: 哎呀，到了我们这岁数啊，但凡遇上点事儿，那点积蓄根本不够折腾。<笑>
3: 哎呀，这个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笑>
4: 师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巧？小慧，是很巧啊。
3: 哎呀，真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没见了。可不是嘛，
4: 校友群里总说聚远也不见你张罗呀。
3: 我的错。这样，下回我来安排，好吗？好，那我先过去了，改天约。哦。哎，这谁呀？啊？哦，哎呀，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小师妹。
4: 小师妹？
3: 啊，
4: 当年那会儿追过你吧？
3: 哎呀，那个时候，她就是个小丫头，
4: 小丫头，现在长开了，条件不错。<笑>

0: 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这刚分开多久啊他就订婚？对方是圆州集团的千金，
1: 像他的风格。
0: 来青海也好，远离秦安那个是非之地。

0: 需要替罪羊是吧？联创出售谁都不想与他们合作，不是我个人行为，当初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公司坚持要合作，这些会议记录上都有的。你现在给我解评书，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公司并没有向客户推荐过联创，这次是因为你个人的问题，导致客户投资失败，大量的投诉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公司在清安的声誉，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0: 已经是公司给老员工留了面子，这样做也是我们和法务部共同商讨的结果。
2: 公司的做法完全符合规定，解雇是最轻的处罚。
0: 有一个月的时间，与人事部进行交接，你可以处理好你手中的事情。
3: 不需要一个月，我现在就辞职。
4: 这真的是我为你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吗？
2: 是以什么身份？
3: 公司的法务总监还是我的男朋友。
2: 许杰，
3: 你前一直很理性，我想你应该分得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工作。
2: 对，我是很理性，我对工作一直很理性，但是我的问题是过分信任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选择。
3: 许杰，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们两个必须保一个。
2: 所以我就应该出局吗？
3: 你现在去到其他的金融公司，你会马上找到工作，而且以你的能力会一步步升高。我们两个你扛下来，对谁都好。
2: 对你比较好吧？啊？ 否则，公司的法务总监因为在监管法律风险上有了失职，所以让我背锅。
3: 你能不能站在我女朋友角度为我想想？不要老是这么自私，这么偏激。
2: 现在不是。
3: 许杰。

0: 几点了？做早饭吧，杨一会儿起来了。
1: 哎呀，别折腾了，昨天不是买了面包吗？让他带在路上吃，挺好的。
0: 啊，也行，凑合吧。

0: 申请早点回来就行了啊。
1: 我不愿意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咱俩不都说了吗，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再过几个月都能好起来。
0: 这不是机会难得吗？
2: 洋洋，
3: 快点该上学了，今天爸爸送你啊。
4: 早上好，早啊。
1: 有新案子。
5: 标的多大？怎么收费？
6: 过气网红张斐要离婚，8年前是陈主任帮他处理的婚前协议，今天指定我师父来代理此案。
5: 网红张斐。
6: 张斐高中时因自拍照走红，长相甜美，擅长绘画，长期活跃在文青社区，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当时粉丝就破了100万，可以说是大网红。
7: 太太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二位这边请。
6: 在大学期间他就一直在一家画廊工作，与追求他3年的豪波酒店的老总王成远结婚，结婚8年，孩子7岁。
7: 这边
6: 之后其实他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
7: 太太这个时间一般都在睡午觉，您二位稍等，我上去叫他啊。
1: 谢谢。假如我住在这里10年，让我搬出去啊，我肯定不会同意的。
6: 现在王成远提出离婚，张斐邀请我们帮他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但是1年前张斐被查出了渐冻症，以张斐现在的身体状况其实不太适合抚养孩子，而且将来他生活能否自理都出现了问题。
7: 这幅画是我结婚时老公送给我的，我在巴黎学过绘画艺术。
8: 刘国东是我特别喜欢的当代画家。
7: 辛苦您跑一趟了。
1: 不辛苦。
7: 快给客人斟茶
1: 来。
7: 二位请坐。
1: 上次见面离现在应该有8年了，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搭档许杰。慢点，会跟我一起处理你的案子。
9: 但是在离婚以后，无论是男方或者是女方，都无法撤销对方的天然监护权，所以申请全部的监护权，站不住脚。
7: 你看看我现在的生活，我也感激我婆婆给了这些啊，我能理解他们的。
9: 如果只有你的婆婆和你老公才能给你这样的生活，那以后你跟孩子的生活谁来保障？你想过没有？
7: 想过，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吧，我就是想多陪陪我的女儿，给她一些母爱。
10: 我觉得从绝症病人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的委托人最重要的不是孩子。如果让公众知道你现在的处境，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
7: 我不要公众知道我的家事。
10: 不是真的让他们知道，只是让王成远和你婆婆相信这会发生就行了。
7: 不，我拒绝这种方式，陈律师。
9: 没问题，
7: 不接受。
9: 你对财产分割有什么想法？
7: 我没有想法，就我有我那一份就行了。
10: 财产分割还是要看我们谈判后的结果，我们会帮你争取最大的利益的，尽量争取到财产分割的1/5，律师费还是5%不变。
7: 没问题，都没问题，只要我能多陪豆豆一段时间。
10: 豪波公子的离婚案大部分人都不想接，弄不好会得罪大集团，以后在圈子里面也不好混。但是既然大家都不想接，这反而是我们的好机会。
1: 回来了。

0: 你怎么喝那么多呀？同事聚会，怎么能不去啊？
1: 哎，喝口水。小冉，
0: 我告诉你，我们领导说了，在座的各位都有晋升的机会，接下来就看你怎么表现了。哎呀，
1: 那都是领导对你们说的托词。
0: 啊，给你们画个大饼，让你们加油努力，好好工作。
1: 我们领导今天专门跟我说了去东北的事儿。哎，虽然时间比较长，但给的头衔是总监。总监，我要是一直待在静海，我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机会。
0: 怎么会呢？
1: 你现在连在家，每天都是看图纸啊，研究报表啊。
0: 我相信你的努力，你们公司的领导不会看不见的。
1: 看到了又能怎么样？啊，你知道公司那些人是怎么看我的？他们认为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拥有总监这样的头衔，因为我有个好岳父啊，他谈的钱足够我花一辈子了，我在家吃软饭就行了嘛。这一点你不要否认啊，这都是事实。只要我在静海升职，他们就会拿这种事儿来说我。
0: 爸爸的事情现在还没有查清楚，而且这也不能成为你去东北的理由，对吗？我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知道的，杨云还这么小，刚上初中，我这边又出了这样的事，咱们两个再牺牲一下。
1: 困难总会克服，难题也总能解决的，对吧？牺牲一下，为什么我听这个词儿怎么那么刺耳呢？杨洋出生那年，公司准备提拔我，让我到外地去挂职。 哎，你爸是怎么跟我说的？啊，让我牺牲一下，让我为这个家考虑，说你身边不能离开人。后来我一想，说的也对，孩子出生嘛，我是应该待在身边。再说了，我还年轻，我有的是机会。后来呢，你去培训，让我牺牲一下。
0: 你们二组工作繁忙，让我牺牲一下啊！洋洋上学的需要有人陪，也让我牺牲一下。你小点声。
2: 现在你们事务所出事了，你爸出事了，你还让我牺牲一下？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0: 我每天都在外面东奔西跑，我为了什么？我不是为了想多接点案源，多增加点收入，
2: 让咱们家的生活好一些吗？
1: 可是为什么在你眼里，我就不是为了这个家呢？因为我等不起了，我已经40多岁了，我不年轻了，我也没有机会了。你还能够再混得一个风生水起？我呢？这个家有人为我考虑过吗？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最后的机会。

0: 杨迪凯。
1: 啊，谢谢。
0: 王晨远的委托人。陈律师、徐律师，咱们就不寒暄了。离婚拖得越久，越伤感情。趁现在，大家和平分手，未来还得一起抚养孩子。
1: 王成远现在把孩子带走，不让妈妈跟孩子见面，这才是最伤感情的事。
0: 张飞女士的情况你们也知道，财产分割按照婚前协议执行。至于孩子，我的委托人主张，孩子和爸爸共同居住会比较好。张飞女士虽然离婚了，但还是孩子的母亲，随时可以探视。
1: 我方主张，孩子由女方抚养，男方可以随时探视。
0: 我们建议啊，首先要保证孩子的求学和生活稳定，并且考虑到张飞女士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愿意双方一半一半。孩子了，周一到周五和爸爸住，周末和妈妈住。
2: 那来商量一下财产的分配问题，可否提供贵方的财务报告？
0: 没问题。
3: 王成远旗下没有任何资产，张斐离婚一分钱都分不到，这不是明摆着从结婚前就开始算计离婚的事儿吗？看来跟有钱人结婚不是什么好事。
2: 不过对方走的这些程序真的是毫无漏洞，陈主任真的是经济案的高手。陈主任知道王成远在婚前转移资产，还让张斐签下这份不平等的协议。以张斐的双商来说，不排除他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签的。那我们只有想办法找到这份协议的漏洞。不过既然陈主任是王家为了张斐找的代理律师，那他当时的立场到底是忠于自己的代理对象，还是

0: 芳，你替我去趟商场吧，现在买个礼物给洋洋。
1: 好，
0: 我微信转账给你啊。
1: 什么样的礼物啊？
0: 什么样的礼物都行，女孩子喜欢的吧，你看着挑吧。
1: 哎呀，今天是洋洋的生日，我都差点忘了。我走了
0: 啊。
2: 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去挑选，小孩子都很聪明的，知道你是不是在敷衍他。
0: 是，按原刚有起色，还是先弄案子吧。
3: 洋洋，
4: 爸，叔叔好。
3: 哎，花花你好。
4: 你先到那边等我一下。
3: 我们赶紧回家吧，奶奶和外婆马上就要到家了。
4: 我明天再和你们吃，你给我赞助点资金，我请他们去外面吃。哎，你快点，他们在那边等我。
3: 哎，好好好，那个，行，你都拿着吧。哎，别乱花钱啊。
4: 知道。
3: 哎，你们去哪家餐厅啊？小冉啊，那个洋洋跟同学一块出去过生日了，那这样我就去加班了，晚饭我就不回来吃了啊。

0: 况，谢谢。
1: 师傅，这是您之前经手的案子，小冉呢想了解一下情况。这是关于豪波集团的，张斐现在得了绝症，王成远想跟他离婚，但是婚前协议啊签得非常的苛刻。王家的律师说您是知情的，小冉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2: 这件事情我当时是尽过告知义务的，张斐是知情的。
3: 跑掉了，反正就是吃饭，就是小毛啊，几刻的跑掉，都知道，然后什么那个小袋
4: 绷在腰上了。
3: 我跟你讲，我那种程度我受断了。哎，咋了，洋洋？
5: 啊，没事儿，你们先走，我等会儿找你们。
3: 啊，行，你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
0: 所以我就想啊，去个东北，也就一两年的事儿吧。
5: 爸，你怎么在这儿？
0: 啊，你跟你同学也在这儿啊？哎，拿个凳子坐过来。
5: 不用了，我们在那边。啊。
0: 我介绍一下啊，这是你曹慧阿姨，这是我女儿洋洋。
6: 洋洋好。嗯。
5: 爸，生日礼物呢？
0: 哎呀，回家给你补上。
5: 又补。
6: 啊，洋洋生日啊，阿姨祝你生日快乐。
5: 谢谢阿姨啊。爸，你等会儿过来陪我吹蜡烛。
0: 行，你先去，我跟你阿姨说点事儿。
5: 那你可快点啊，我们这边蜡烛可不等人。哎呀，
0: 知道知道啊。
6: 女人蛮有个性的啊。
0: 叛逆期。
6: 师哥，你说去东北那个事儿，我觉得是个机会啊，你倒是不妨一试。不过对你来说确实个为难的决定，想要改变又不想跳出舒适区。
0: 所以啊，我现在也在犹豫，这不是家在静海吗？
6: 看你想要什么，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过我挺羡慕你的，你看我除了工作以外也没什么牵挂。
0: 你要这么说我还羡慕你呢，单身一个人轻轻松松多好。
6: 冷暖自知吧。
0: 好，谢谢。来来来，实在
2: 案宗里都有，你让陈冉啊到那个硬盘里去找。
1: 好，我会转告他的。
2: 咱们这些当律师的就是要好好的为委托人服务嘛，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要尽最大可能去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这不就是咱们的职责吗？
1: 师傅，你身体怎么样？
2: 不好不坏，就那样嘛。哦，今天是洋洋的生日，我想请你帮我去摆件礼物交给陈冉。
1: 你放心吧。
2: 谢谢。
7: 时间到了。

0: 回来了，雅雅。
1: 妈。
0: 啊。你干嘛呢？
1: 玩游戏呢。
0: 又玩游戏。生日快乐！
1: 谢谢妈妈。
0: 给。打开看看呗。噔噔噔噔噔噔。哎，等会儿，等会儿，拿起来。有个东西呢，嘿，怎么样？
1: 生肖八音盒啊？
0: 嗯，
1: 又是找人帮你代买的吧？
0: 妈，
1: 你要是真忙，没必要在乎这些细节。
0: 哎，哎呀，要揭穿人家也别当面揭穿嘛。对不起啊，没能陪你过生日。哼，哎，跟你同学玩的怎么样？开不开心？
1: 开心。
0: 行了，下回你过生日，妈妈一定带你去商场啊，你自己挑，喜欢什么选什么。
1: 不用，我要是缺什么，我会跟你说的。艾玛，
0: 嗯，
1: 我爸怎么，他为什么没回来？
0: 你爸爸今天加班。
1: 艾玛，
0: 嗯，
1: 你一天到晚忙你律所的事，是不是也得找时间关心一下我老爸？不都说你们这个年纪的感情最需要新鲜感，妈，你也得注意注意自己的形象。
0: 哎，我的形象怎么了？
1: 太职业，一点都不女性。
0: 职业，女性，新鲜感，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每天都在想什么呀？女人。

0: 但是他说跟钱没有关系，一心只想结婚。
1: 被爱情冲昏了头了。你看一下，张斐的公司欠债500万。
0: 张斐的公司500万？
1: 张斐的公司叫斐艺文化，成立于2011年，是两人结婚的前一年。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提供酒店的内饰设计和租赁服务，收入大多抵消开支，但是长期以来积累了一笔500万的负债。
0: 我不认为张斐知情，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公司。
1: 会计师可不这么认为，他说他每个月都会将公司的财报发到张斐的邮箱，他应该知情的。我认为王春远的律师会对债务进行抗辩，毕竟这笔债务是用于张斐的公司经营，而非两人的生活开支。
0: 如果像你说的，王成远在做婚前协议的时候就已经保证了张斐在离婚以后得不到任何的财产，那他现在为什么还要涉及这笔债务呢？
2: 叶二位的要求，张斐给了我他工作邮箱的链接，我登录了，都是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发给他的财报，都是围堵状态。
1: 王成元赌的就是张斐这个傻白甜不会去查，
0: 也不知道他们给张斐还挖了多少坑。
1: 对于实际的经营情况不闻不问，都花在精神追求上了，我觉得也挺好，最起码过得轻松。我建议，假如张斐拿不到孩子的抚养权，还不如劝他放弃孩子，多拿点赔偿金。
0: 怎么了？
1: 一个张斐又引起了你的同情心了？
0: 你没有做过妈妈，你不知道，这不是同情心，这是同理心。当一个生命从你体内诞生，你把它慢慢抚养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对于你来说，它的意义超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1: 那我也没看出你对你自己的孩子有多上心，连他的生日你都忘了。

0: 你们开个价吧。提醒你一句，你只是个律师，不是来普渡众生。
1: 我是个母亲，我当然知道。
0: 那是我觉得，那是你觉得。这个你和我在接手案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现在你感情泛滥啊？
1: 我没有感情泛滥，我们两个的想法很多时候都不太一致。
0: 你同意我去东北了？
1: 只要你想做的。我都支持你。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0: 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还在忙呢。哦，我不是答应要请你吃大餐吗？不急。哎，急急急，江湖救急。有事儿啊？大事儿。哎，那你换个衣服吧。江湖救急就该有江湖救急的样子，走啊。
1: 江湖救急，就是来找我吃饭的。当然
0: 不只是吃饭了，还有更严肃的事情。视频我是不会删的。
1: 不，比这个更严肃。这又是什么案子啊？
0: 这个是我的银行卡，跟工资卡是一张里面有存款12万，那个很明显是我的车钥匙啊！你放心，我那个车是全款买的，不是按揭的，以后还可以换更好的。
1: 找我帮你做财产公证？
0: 不，我想了很久，我觉得你是那个可以帮我理财的人。
1: 我现在已经不帮人理财了。
0: 那我换一种说法，这些可以作为我的嫁妆。
1: 宋雄，你给我玩这一套啊！别拿道德绑架我啊！
0: 哎，我是觉得我应该对你负责任。
1: 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任，我拒绝。
0: 你先别着急拒绝嘛，我是想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0: 再说了，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你会不会觉得更有安全感？
1: 我一个人挺有安全感的，而且我对你的财务状况不感兴趣。
0: 等等，你刚刚是不是说对我的财务状况不感兴趣？嗯，所以你就是对我人感兴趣咯，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始。我觉得我可以追你。
1: 我不允许你追我。
0: 这是你行使你自己的权利，那我也有可以追你的自由。
1: 宋修，弟弟，你不必这么认真。
0: 许杰，小姐姐，那我换一种说法，你对我负责任。
1: 我对你负什么责任？
0: 我那是，我马上就可以转正了，到时候就可以跟你在事业上并驾齐驱，进一步发展，朝着更美好的未来。
1: 宋律师还要帮我规划我的职业啊？
0: 不。我绝对给你各种自由。
1: 你是蛮有诚意的，但是你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0: 是不是我今天准备的太突然，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啊？
1: 我不想做这种心理准备。

0: 细数点点雨滴在窗外，白色月光淡淡洒进来。
1: 是不是太草率了点？
2: 机会只有一次，
1: 我选字。字，不能耍赖啊！
2: 没想到你这么心黑。我只给你追我的机会。
1: 你给我一个机会，我给你。

0: 我们借的这个方案，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还有别的方案，还有可以更改一下，不然的话，以后再把这个方案修整一下。
1: 好的，好。
0: 288这边请。
2: 我们长话短说吧，您送孩子出国读书的事情跟孩子的妈妈商量过吗？
0: 一切都是为了豆豆的将来做打算，我希望他将来能够念牛津，所以把他送去国外，让他提早适应那边的生活。豆豆的爷爷奶奶以后也会过去陪他。
3: 当初让张斐欠款也是为了未来打算吧。刘国东的话在斐艺文化里挂得越久，你离开王承远家的成本也就越大。你知道那两幅画是王承远以斐艺文化的名义从黑水艺廊租来的吗？他们并没有付租金，这么多年已经欠债500万，而且黑水艺廊的负责人也是王承远的朋友。
2: 结婚以前张斐有主见，有自己独立的生活，这些您都知道，但是结婚以后你依然告诉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精神寄托，包括您送给他一家公司，但是却不让他学习如何管理，表面上看是给他自由让他独立，实际上是温水煮青蛙。
4: 其实也不完全是我的公司，我先生他知道我喜欢这些艺术品，所以追求我的时候送了一间公司给我，让我闲得没事干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去。
2: 但是好像公司的运营情况你从来都没有参与过。
4: 公司的运营

0: 不是我的强项，我笨手笨脚的，账也算不清楚啊。
1: 所以张斐现在有22岁的心态，还得感谢你。
2: 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他好。
3: 你让张斐在物质上对你有所依赖，放弃独立，这样你就可以控制了他的生活，甚至连放弃豆豆抚养权利的这个陷阱都是你早早替他挖好的。你们的这段婚姻，我不知道张斐怎么看，但是我敢确定，你一定是把他当成生意在做。
4: 你知道你女儿现在在哪里吗？
0: 在我婆婆那儿。这是陈律师托人找的资料，你的女儿已经准备在国外入学了。
5: 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不能出国，把豆豆送出去了。
2: 我承认婚前的很多安排是我母亲提醒我做的，可毕竟我结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要考虑公司上下几万名人。作为父亲，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无可厚非吧。作为丈夫，我希望小斐的日后的生活过得舒适，所以今天私底下约二位过来，就是想商量一个让小斐接受的解决方案。
0: 这也是你母亲的意思啊？
2: 我母亲不知道我们今天见面，是我的主意。不管怎么说，豆豆是我跟小斐的孩子，这是不会改变的。而我的意思也只是，我希望能够跟豆豆共同生活。小斐要是想来看他，我绝对不会阻止。这些你们白纸黑字都可以写下来。你们开个价吧。

0: 提醒你一句，这已经是我们帮张斐争取的最好的结果。你只是个律师，不是来普度众生的。你好像对张斐有成见，
1: 我是对他有意见。
0: 我认为他是一个自私的母亲，
1: 自私，他甚至连自己应该得到的赔偿都可以不要，
0: 这就是你口里的自私吗？
1: 豆豆允许他这样选择了吗？
0: 他为了那点感动自己的母爱，要做出一个最不利于孩子的选择。
1: 你不要带着同情的眼睛，你告诉我，一个没有工作能力的渐冻症患者，可以给孩子怎样的生活？豆豆跟着王家，又可以有怎样的前途？你是一个母亲，你应该知道吧？
0: 对，我是个母亲，我当然知道。那是我觉得，
1: 那是你觉得。用亲情绑架别人是最自私的选择，因为这些人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忽略了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0: 东北早晚温差大，凉。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厚点的衣服。
1: 你同意我去东北了？
0: 你说的对，机会确实难得。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操持好的，洋洋你也不用担心，他也大了，懂事了。
1: 哎呀，这就对了嘛，啊！哎呀，你看啊，我要是到了东北，我这工资就能上涨，那我们家的日子不就过得宽松一点了吗？对吗？
0: 只要你想做的，我都支持你。
1: 再说了，现在这个交通这么发达，这来回一趟也就几个小时。
0: 回头我跟洋洋去看你。
2: 张飞女士，这是您和我的委托人王晨远先生的离婚协议，没有问题的话请您签个字。

0: 我找了工作，钱我能还，我可以一分钱不要，但我不能没有豆豆。
1: 张飞女士，小黑，你现在最重要就是好好养病，要是想来看豆豆的话，随时可以过来看他，我安排。
0: 好好养病，好好养病，我知道我很失败，作为一个母亲，我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的照顾过我的女儿。是的，护工、家教，有钱可以请，但是作为母亲的陪伴没有能够代替。没有人，我不想我的女儿长大后，她觉得她的妈妈为了那么一点钱，要她，放弃她。我真的找了工作，债务，你给的债务，我会一点点还的，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的女儿。
2: 张飞女士，虽然孩子的抚养权在我的委托人王先生手里，但是您作为孩子的母亲，怎么可能让你放弃孩子？
3: 你们现在把孩子送出了国，我的委托人现在这种情况是没有可能再见到孩子的，母爱是不可以替代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没有属于自己母亲的那份记忆吧。
2: 对方律师，您应该帮助您的委托人做出理性的判断，而不是任由委托人感情用事。
3: 我不负责判断，我只是在努力完成我委托人的意愿。

0: 今天先到这儿吧，
1: 宋总，
0: 我先走了。
1: 再见。

0: 你是做律师的还是做慈善的？律师本来就是服务委托人的，张斐现在正在为他和他的孩子的将来努力，而王成远呢，却把他们的婚姻还有他们的家庭当成可以出卖的筹码。
1: 这个女和我在接手案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现在你感情泛滥啊？
0: 我没有感情泛滥。
1: 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同情张飞。
0: 那就当我不正常好了。你告诉我，对于张飞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当然是豆豆，
0: 是活着。他现在患有渐冻症，还欠了一屁股债。你告诉我，他以后怎么活？
1: 我只知道，让他放弃豆豆，等于让他死。

0: 怎么了？
1: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您想先听哪个？
0: 坏消息。
1: 坏消息是陈大律师快容不下我了，我们两个人的思维方式反差太大了。
0: 那好消息呢？
1: 好消息是，我查到了。

0: 了陈主任在去卢塞恩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报销单据，不管是出行费用还是住宿费用。
1: 这算什么的好消息啊？啊，
0: 我调查了从日内瓦到卢塞恩的路线，距离不过就200多公里，距离这么近不可能坐飞机，那就只能租车。我已经给日内瓦和卢塞恩的租车公司都发了邮件了，估计很快就会有回信。

0: 你点的外卖啊？
1: 不是你自己叫的吗？
0: 不是啊。
2: 啊，我知道了，肯定是那个追求者送的。

0: 我觉得呀，你现在迫切需要一顿美食来激发你的灵感。
1: 你有推荐啊？
2: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1: 哎呀，宋律师，怎么对我们祖大子这么感兴趣啊？
3: 啊，我刚好。
1: 宋律师想要请我，
2: 和你吃大餐。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刚才问你你不吃，十分钟一遍啊！刚刚不饿吗？一会儿见啊！哎呀，一会儿宰他。谢谢。
0: 放心，不宰你。宰也没事儿啊。我们宋律师一向很大方吧？那是，
1: 宋律师在我们律所可以说是无所不知，热情好客，堪称妇女之友之典吧。
2: 随便点。
0: 看来我要向宋律师多多学习了。
2: 互相学习。
1: 哎呀，你不用，你本来就自带光环。
0: 哎，你知道吗？自从你来我们组之后，很多男同事都跟我打听你。看来我应该高兴才对了。不过像你这样的，条件应该很高哈。那当然了，很挑剔的。那我倒想请教一下许律师，
1: 到底择偶标准有多高？多，再怎么高你也半毛钱关系没有。
0: 我要一个299的大龙虾。
4: 服务员，点单。来，自然一点啊！
1: 好。
4: 对，来，换姿势吧。来，往那边侧。
1: 那边的是吗？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4: 没事，没事。好，哎，哎，这角度。来，还是原来的方向。对，看着那方向。对，好嘞。稍微看过来一点。对，对啊，对。
1: 小斐是为了豆豆，在努力的做改变。我也是做妈妈的，我能理解她。其实你们
4: 这么做也改变不了什么，我想我的意思你们应该很清楚吧。
1: 您还记得我爸爸吗？记得，陈文光律师。从小，我父亲就给我安排好了当律师的道路。 进入名堂，按部就班，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律师。一直以来都是父亲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也一直以为我在按照一条最好的路径往下走，我完全活在温室里。直到爸爸出事了，我才发现，他给我打造的那个舒适圈完全破了。 名堂，还有我的家庭，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所以，小斐现在所经历的事情，我能感同身受。你有没有试着站在豆豆的角度去想一想？你是豆豆的爸爸，也是小斐的丈夫。 这个家，因为有你们三个人才存在，缺一不可。
4: 我得回去跟我母亲商量商量。

0: 律师，早上好。你在这干嘛？
1: 宋律师上班啊？
0: 我有车。我那是想为你保驾护航。
1: 宋律师要是每天都那么操作的话，那我可有点后悔我的决定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
0: 你昨天晚上不是表现挺好吗？一晚上都没有骚扰我。
1: 我这个呢，是在爱情上穷追猛打，在事业上并驾齐驱。看到没有，四个大字：胜利集团。 要是这个案子我能跟到底，也算是紧跟你的步伐了。那我非常的期待。上车。下次再说。
2: 租车公司有消息了吗？
0: 我查了，在日内瓦租车的人都是陈主任，但是每一次还车的都是一个叫 Rachel 张的人。
2: Rachel 张，没有听老陈说过这事儿啊。那我再问问陈展吧。哦，对了，这是另外一件事儿，胜利集团债权纠纷案子，你先看看，一会儿陪我去一趟胜利集团。胜利集团？嗨，现在在我们明堂啊。
0: 只有你是最适合做这种案子的，师傅，
3: 进来。
0: 这是您要的胜利集团案子，都给您准备好了，
2: 都给许律师。你先看完，咱们再聊。
0: 许律师负责。
2: 当然，这类经济案件可是许律师的强项啊。

0: 王总，
1: 麻烦二位了。
0: 感谢你啊，承担了斐艺文化的作画欠款。一会儿您只需要告诉张斐关于孩子的安排。

0: 家里乱的，都没地方给你们做。我不做了。我想好了，这段时间我会把豆豆从我妈妈家接回来，以后每个礼拜五晚上我会把豆豆送去你那儿，周日我再接回来。或者是周一早上你直接送她上学。
1: 好，程远，谢谢你。我不认为这个结果对张斐来说是最好的。
2: 你没有感激到他很开心吗？
1: 开心值几个钱？他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争取更多的财产，他以后的生活才会过得更踏实。
2: 那你认为？ 张斐现在的开心，还有他的幸福感，是用金钱能得来的吗？
1: 他连最基础的保障都没有，怎么谈幸福？开心也只是一时的。

0: 对了，小然，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许杰是我从新安市专门请来调查你爸案子的。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你应该了解他吧？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律师，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1: 他确实很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两个的想法，很多时候都不太一致。
0: 但是他缺少你身上所具有的同理心，而你呢，缺少他身上的理性与客观。其实，在我看来啊，你们两个是完全可以互补的。
1: 我想问问您，我爸爸的案子为什么请他来一起调查呢？
0: 以我对老陈的了解，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不想让你参与太多。所以呢，怎么了？
1: 您觉得我爸爸真的拿了那笔钱吗？
0: 小然，我一直是信任你爸的，他没必要这么铤而走险，是吧？你也应该相信他。对了，现在许律师已经找到你爸案子的最新线索了。
1: 什么线索？
0: 瑞秋章。
1: 瑞秋章？
0: 嗯。

0: 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帮我调查我爸爸的案子。
1: 李主任都告诉你了。要谢你就谢李主任吧，是他让我来的。李主任也是心疼你，你父亲的事儿，越是自家人越是怕你压力大吃不消，所以才让我来协助你。
0: 谢谢。
1: 别客气了。
0: 听李主任说，我爸爸的案子你又有了新的线索。

0: 精算，他就会找别人来申请。
1: 如果我拿我自己的钱帮助胜利集团先垫付部分工人的工资，那这个事儿会不会就没有那么急了？
0: 是，但是你把你个人的钱搭进去，很可能会形成坏账。毕竟胜利集团的收益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1: 胜利集团是韦英的心血，我也是为了他才不愿意申请破产的。我们俩认识30多年了，从同学到合作伙伴，一步一步的向前冲。如果韦英回来看到胜利集团已经没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0: 李总那边有消息了吗？
1: 自从去了瑞士就一直联系不上。他是去筹钱了，所以我只有再坚持一段时间。这次来呢，不光是让你们给我应付周斌，还想让你们帮我评估一下，除了申请破产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难呐。
2: 可以试试。师傅，李主任刚从胜利集团回来了，看样子咱们律所要接这个案子了。
3: 胜利集团的案子呢，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这两天新闻天天都在报道。工人欠薪的问题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2: 是啊，
3: 看一下。上级部门呢也很重视，但是如果这个案子处理不好的话，是会被问责的。
2: 那李主任不会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做吧？
3: 看看情况再说吧。
4: 胜利集团的案子怎么样了？
2: 你了解李维营吗？
4: 他是个敢做敢当的企业家，如果说以他的性格为了躲债而跑路，我实在很难相信。
2: 林广树说李维营去瑞士是为了筹款。
4: 去瑞士筹款？

0: 你认识这个 Richard
1: 张吗？不认识，也从来没听爸爸说起过。周斌都跟你们说什么了？
2: 周法官的意思是，他会优先照顾工人的利益。如果你不尽快申请破产

0: 看来今天有假想敌啊，打得这么卖力。
1: 至少在这里我可以有力出力。
0: 因为胜利集团的案子啊。
2: 跟案子没关系，谁都可以牵我案子。
0: 李主任把胜利集团的案子交给我呢，也是合情合理的。
1: 我就是不希望面对这种合情合理。我知道你擅长经济类案子，我也知道我只是个实习律师，谁都可以抢我案源，但就你不行。

0: 看不出来啊，自尊心还挺强的。宋雪，我不是安慰你，但是现实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作为同事，我可以抢你的爱人，将来你也可以抢我的爱人，甚至可能……
1: 我可以保证不会有这种事情。
0: 没有人可以保证的，就算签了合同，也有可能会有变故。
1: 至少我可以保证，永远不会站在你对立面。我想跟你冰冰。

0: 下面呢，李主任有个案子要跟大家讨论。
1: 各位啊，胜利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和控制人李维银，以个人的股权质押，向30多名企业家借款8亿，因为无力偿还而被列为失信人员，现在已经跑到国外躲债了。
2: 现在这个胜利集团的最大债务人林广书，请我们律所评估破产方案。
1: 各位律师，谁想接手这个案子？

0: 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和效力可是很可观的。
1: 主任，这个案子交给我们二组吧。
0: 说说你的计划。
1: 我知道李维莹现在在瑞士，我们可以想办法找到他，然后请他出一个可以执行的清偿方案。
0: 那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组，散会。
2: 白律师，
3: 嗯，
2: 就这么个破产清算的案子，最后能不能拿到钱都另说，这一不小心啊，还要被讨债的工人堵到家门口。咱们家大小姐连这样的案子都抢，心疼。
3: 你是很闲吗？最近？
2: 不是，我就是想说呀。
4: 怎么了？不开心啊？被抢了？
5: 这有什么不开心的？专门的案子就要交给专门的人去办。再说了，许律师擅长经济案件，这个案子交给他我放心。
4: 挺大度的嘛，有格局啊，甘于辅佐是吧？
5: 也不能说是甘于辅佐吧，用师傅的话来说，那就是还需要修炼。
4: 行，那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修炼修炼。唐主任呢？那里有一个汽修厂的案子，你接不接？
5: 唐主任啊。

0: 有了。
1: 你还回去救谁呀、啊？
2: 不是听说人家有上庭的意思吗？怎么又给人调解明白了呀？
3: 我把人家闹上法庭，我踩着人家上去，违背我做律师的原则。
1: 陈文光的女儿简佩然的老婆女律师，这些都不是你的名字。
4: 你们要赶紧回国。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昨天。
1: 那你想办法帮我拖住他，我这边需要一天的时间处理。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8: 格力真好。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用师傅的话来说，那就是还需要修炼。
1: 行，那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修炼修炼。唐主任呢，那里有一个汽修厂的案子，你接不接？
0: 唐主任啊，
1: 怕什么呀，唐主任跟李主任那都是互通有无的，再说了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我嘛。
0: 那需要我做什么？
1: 就是呢，这个汽修厂的案子取证比较麻烦，我一个人去总是有点不方便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接的话呢，你去。
0: 这没问题啊，包在我身上，小意思。
1: 好。
2: 查到了吗？
3: 查到了。
2: 好，你等一下，说吧。
3: 我打听到温斯顿利在日内瓦的一个实验室研发新药，这个温斯顿利就是李维莹。
2: 谢了，准备去日内瓦吧。
4: 日内瓦。

0: 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到这儿来你就要学会放松，学会享受，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压力都扔一边啊。
1: 佩恩就要去东北。
0: 去东北？
1: 嗯，
0: 多久啊？
1: 不确定，至少一年吧。
0: 你同意的？
1: 不然呢？哎呀，这他很看重这次机会。
0: 这男人总是希望女人给他们机会，到头来才会明白，最没有机会重来的是自己的女人。
1: 他的工作性质您也知道的，整天都在工地上风餐露宿的。
0: 你呀，你是真喜欢替别人考虑。我跟你说，婚姻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是最危险的，夫妻俩长期分居，最后就分了。
1: 我们没有分居。
0: 这就是分居。如果你不想步我的后尘，我希望你多上点心。
2: 哎，那个小姑娘，给她加两个项目吧，有没有那种美容美体的啊？
1: 不用不用嘛。
2: 你还不用？你最需要了，你以为你还是小姑娘呢？没事儿，我这儿有卡啊，你可以随时来。
1: 我这两天就要出差了。
2: 去哪儿啊？
1: 瑞士。
3: 妍妍，爸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妈呢要到国外出差一周，你爸我也要到东北待一段时间，所以最近几天。

0: 去奶奶家住啊。
1: 东北
0: 啊，
1: 一段时间又是多久？
0: 哎，也就一年。哎，你爸到了东北就能涨工资了，这多好啊！
2: 我去两天就回来了啊。这回想要什么礼物？
1: 不需要。
2: 嗯，
0: 哎呀，
2: 生气了啊？闹脾气了？我跟你爸又不是第一次出差，对不对？再说了，我们不也是为了工作？
1: 你去国外，他去东北，我去奶奶家，我怎么觉得我是一单亲留守儿童？
2: 瞎说什么单亲留守儿童？我跟你爸爸不好好的在这儿呢。哎，你不是嫌咱们这个家太小了吗？对不对？你老爸走了正好给咱们腾地方，对不对？
3: 我可事先声明啊，你们两个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侵占我的私人空间，我还是要回来的嘛。
2: 爱回来不回来？
1: 你们俩也别在我面前演轻松了，累吗？回去。
0: 哎，你这孩子，哎呀，青春期，叛逆，叛逆。

0: Mr. Lee, ladies here.
1: Okay.
0: Please, thank you.
1: 请坐。好厉害的两位美女律师啊，竟然能找到这里来。
2: 李总您好，我是陈冉，我们是受胜利集团债权人的委托，来请您回国。
1: 胜利集团债权人？几个？
2: 已经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多少？法院应该早就通报过您了。我们这次来，不光是受债权人的委托，静海中院执行庭的法官们，应该也是知情的。
1: 看来陈律师的背后有好多人撑腰啊。咱们也别绕圈子了，你们来我没躲，反而让你们光明正大的进我的办公室，这是为什么？你们想过吗？
3: 让我们看看贝塔蓬勃发展，好回去给债权人安心。
1: 对，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很清楚，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贝塔上，即便我回去了，胜利集团也没法起死回生，只有贝塔成功了才能救胜利集团。
3: 贝塔开发的药品是他汀，这类药享有技术突破难于登天，什么时候上市变现你心里有计划吗？
1: 药物开发没人能确定成功，更别说成功日期了。
3: 你的投资人他们知道你是失信人吗？
1: 你们也看到了，瑞士有不少医院，他们不是傻子，会在投资前做详尽的背景调查，懂行的人就会知道我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项目，自然会有人出资。
3: 你瞒着国内的债权人躲在这里，但等他们知道你在瑞士搞药品研发，也不愿意配合清偿，你觉得胜利集团会怎么样？等到胜利大厦被拍卖了，胜利集团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回去救谁呀？
1: 当初我没有逼任何人投钱，借款也是投资的一种，都是自愿的，玩商业操作都是愿赌服输，如果他们要采取什么措施我等着。
3: 那林广树呢？他也愿意愿赌服输？
1: 我跟他三十几年的兄弟，我做什么他懂。
0: Here is your key. Have a good time.
4: Thank you.
0: Hello, can I help you?
2: I had a reservation on the name.
0: Thank you.

0: your key. Have a good time here.
1: 住一间房，
2: 预算有限，忍忍吧。

0: 我要用个洗手间，你要吗？
1: 我不用了。哦，没想到你接这么快啊！
2: 有事情最好发文字信息，我不喜欢视频语音通话以及59秒的语音信息。
1: 你特别像个温度计。
2: 温度计？
1: 而且是换了个温度计，忽上忽下，不会根据温度自动调节。
2: 所以呢？
1: 所以前天120度，今天20度，这温差太大了。
2: 20度更接近人体体温。你一切顺利吗？
0: 想跟我聊工作啊？
2: 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想你了，你呢？还没来得及呢。
1: 我以为你会像我一样呢。那你现在有时间想了吗？
0: 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想你？
2: 那我适应适应吧。
0: 适应？
3: 适应什么？适应我不在静海。哦，不，
1: 是不是，是适应适应你的节奏。
3: 挂了。跟谁打电话呢？
0: 男人。
3: 哎呀，跟李主任汇报一下情况。
4: 李主任，现在情况如何？李维莹明显的不配合，我认为现在要说服他回国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他现在呢，在瑞士成立了一家 Vet
3: 公司，研发新的项目。如果新的药品能够研发成功，并且顺利上市的话，那么李维莹手中的股票，它的价值也会相当的可观。也就是说，他也有可能偿还胜利集团的债务。
5: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新药能不能通过临床试验呢。那许律师，你的判断是什么呢？
6: 新药上市的饼很大，但是吃到的几率很低。另外，能不能成功也还存疑。现在看来，李维莹也不会完全配合。我们不如跳过李维莹，直接通过林广树授权，向法院提出拍卖产业。啊，我可以找到买家，只要卖的价格比拍卖的价格高，我们也算对各方有个交代了。
7: 也好，这是个皆大欢喜的办法。等你找到买家以后，咱们再详细谈。没问题。你做决定，不跟我商量的。
8: 我只是在想解决的办法。说心里话。 我是真的不愿意站在你们二位中的任何一方，虽然你们都有委托需求，但是你们的矛盾呢，只是工作纠纷，只是最小的矛盾而已。你，美女主播，你，成功女老板，女商人，而且你们合作也有半年多了，连我们律所的人都是你们的客户。因为这一点小小的罚款，闹上法庭确实不值得。而且我说句心里话，这一点罚款还没有你们一天流水来的多吧？
5: 我说律师。 你也在这跟我们耗了一天了，问题我也说了，这不是钱的事，面子你懂吗？我在直播间多说几句，不就是为了把他的货好往外走吗？说的比唱的好听，违规宣传可是我这个商家背锅，啊，你倒好，做个老好人，还宣传什么正义，替我在微博上道歉，典型的绿茶。
8: 你说谁呢？
5: 说你啊！
8: 咱们大家冷静一点，既然二位刚刚说了不是钱的事情，那咱们就退一步，说说面子。 二位都算是自媒体，如果真的公开庭审的话，二位知道后果吗？
5: 那怎么了？我网上直播好几万人看呢。哎，
8: 直播跟打官司几万人看这可不一样，知道的知道你们是各有各的道理，不知道的以为你们谁犯了事儿。而且碰上有心人网络上这么一发酵，朝平台预举报，那后果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5: 什么意思？
8: 我听说啊，最近有几个主播被平台查封了，原因是因为平台想上市，不希望有负面新闻。
5: 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再说了，该交的罚款我们不都也交了吗？

0: 这一旦上了法庭啊，舆论发酵，那我们就很难控制。退一步说，我们这只是个律所，不是一个公关公司，这个后果可能需要二位自行承担了。
1: 谢谢你啊，宋律师，让您费心了。
0: 哎，别客气，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回去再商量吧。哎呀，宋律师，不是听说人家有上庭的意思吗？怎么又给人调解明白了呀？这种案子很好出结果的呀，您真的是律界活菩萨是吧？
0: 出什么结果呀？结果就是法院建议协商，这种事情可大可小。我把人家闹上法庭，我踩着人家上去，违背我做律师的原则。
1: 宋律师的原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可是不上法庭免费咨询，您的业绩怎么完成呢？对了，上次那个汽修厂的取证做得很到位。
0: 哎，白律师，既然说到上次汽修厂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成了，能不能算我一点点业绩？
1: 你不是不在乎业绩吗？上我这瓜分来了呀？给你分可以啊，来我们组，我这里绝对论功行赏。怎么样？
0: 我考虑一下。
1: 快点考虑啊！
2: 王总，好久不见。王总现在越来越帅了。
3: 哪里？
2: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现在的 partner 陈冉。
4: Hello， 王总您好。
5: 你好，陈律师。
2: 王总，您之前不是说一直想在静海买一栋楼吗？我这边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可以推荐给你。
4: 胜利集团的情况您了解吧？他们的大楼现在购买非常的划算。
3: 划算是划算，
5: 但是产权不清晰啊。胜利集团那一屁股烂账我没兴趣。
4: 债权分割的问题是我们律所在处理，保证产权清晰。您要是等到司法拍卖，那竞标的不确定性可就太大了。
3: 听起来好像是个不错的方案。这个李维莹，我听说他在瑞士开了一家新公司。
5: 有风声说贝特开发的新药还挺有潜力的。
4: 新药开发还需要时间验证，现在还无法判断贝塔的价值。
6: 王总，最新消息您看到了吗？
7: 胜利集团的李维莹接受瑞士投资研发新药，
6: 目前已经获得了 FDA 的批准，即将进入临床实验最后一个阶段。专家推测，科研团队应该是透过 HMCCOA 还原酶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抑制合成胆固醇。如果是新药研发到这个程度，大概率应该就可以上市了。我已经调查过了，李维莹手里握有管理层的股票期权，
3: 那就趁他没上市马上谈他手里的股权。嗯，
6: 没问题，我们会尽力的。
5: 那我等你们消息。徐律师，
3: 无论是楼还是股权都是好生意，但是具体怎么推进还请你务必谨慎稳妥啊。
2: 好的，王总请放心。
3: 好，
5: 再见。
8: 这么大的事儿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6: 跟你学的。
4: 王总是我一个大客户，如果谈不成，你知道我在业内有多丢脸吗？
6: 拿贝塔的股票期权来保胜利集团，对李维莹来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
8: 你觉得李维莹现在会考虑到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吗？他的眼里只有他自己。
6: 我信林广树，你信李维莹。
4: OK， 我会帮你。
9: 既然话已经放出去了，我也不想砸自己的招牌。

0: 李总，李总，假如你的心要通过临床实验，你作为创始人之一，我估计你可以通过管理层股票期权得到不少股权。我们找好了买家，对方愿意按溢价10%的价格购买你手里全部的期权，你可以用这些来清偿负债，还可以剩下大半。
1: 不了，
2: 新药上市路漫漫啊，李总，你想用新的产品来救胜利集团，可是变数太多了，胜利集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试这个错。
1: 我不会做任何形式的套现。
0: 你这样固执己见，胜利集团就只能等着被清算了。
1: 我说了，我能救胜利集团，你们只要等着就好了。可现在你们找人来收我的楼，还想趁火打劫要我的贝塔，这跟强盗有什么差别？
0: 你在这里躲清静无所谓，国内的胜利集团已经水深火热了，林广树作为一个债务人一直在帮你填窟窿，他撑不了太久的。
1: 我知道广树会帮我撑下去，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0: 真是固执。我再跟王总联系一下吧，说服他买下大楼。
2: 从这儿开车到卢赞恩大概需要2个小时。
0: 到了之后呢？
2: 我在网上查了房产交易记录，卢赛恩只有一个瑞成章。

就是这儿了，他应该就是 Rachel 张。你想好要说什么了吗？他，我现在不能过去跟他说话，他要是认识我爸爸，很有可能就会认得我。 你去吧，算我欠你一次。利息怎么算？

0: Excuse me. Excuse me. Hi. Why are you taking photo here? Can you speak English?
1: 你在跟我说话吗？
0: 啊，对，你不能在这儿随便拍照的。
1: 哦，不好意思啊，我在看房子呢。我老公马上就要调职到瑞士了，下个月就要搬过来。姐，你住这儿？您怎么称呼啊？
0: 我姓张，叫我 Richard。你呀，不能这么随便拍的，外国人很注意隐私的，他们会报警的。
1: 明白明白。刚刚带我来的中介说有急事儿，让我自己在这里转转，说半个小时就回来。你看看这都多久了？

0: 还好遇到个会说中文的，才知道这周围的交通环境。万一真的搬来了，也不会太狼狈了。要不要加奶？哦，
1: 不用了。其实啊，我跟老公搬来的时候，这里最近的超市都要开车半小时呢。现在方便多了。你真的来了，对我来说太好了，多个中国邻居。怎么样？
2: 这个红茶很好喝。
1: 我老公也特别喜欢喝红茶，这什么牌子的呀？
0: 我厨房有这个盒子，我去找一下给你看看啊。
1: 你坐一会儿，麻烦了。

0: 都打听清楚了，这个 Richard 张以前是名记者，后来移民到瑞士，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现在是一名典型的家庭主妇，和法律毫无关系，对于生物制药更是一无所知，之所以定居在这里，完全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1: 还有其他的呢？你预感到了什么？你说，
0: 他有一个儿子，22岁，叫陈科，学的是法律专业。我问他先生在不在瑞士，他说他先生经常往国内跑，最近有一个大项目在处理，有一阵子不能回来了。

0: 没有碳水的支撑，不足以你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的。我刚刚还以为我会目睹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呢。
1: 我真的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他，陈文光的女儿，还是明堂的律师。
0: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觉得现在不是抬杠的时候。给你要了无糖的，知道你注意养生。
1: 这些都是骗人的。
0: 陈文光的女儿，简佩然的老婆，女律师，这些都不是你的名字。你叫陈然，你的身份就属于你自己。

0: 我不知道怎么了，左眼皮总跳，左眼跳财呀。你好，请问您是乘客先生吗？我是。
1: 我是成泰的人事，我们对您的简历很感兴趣，不知道您现在还有求职意向吗？
0: 有。
1: 我给您约定周二上午，时间上方便吗？
0: 方便，到时候见。

们家客厅有一张全家福，男主人公是陈文光主任。

0: 怎么了？
1: 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怎么响了一声就挂了？
0: 没有啊，我是不是电话放在口袋里误拨了？对，我这还有事儿呢，不跟你说了，挂了。

0: 喂，妈，
1: 洋洋摔伤了，刚送到医院，你快回来吧。

0: 喂，李主任。
1: 你买回程票了吗？
0: 哦，我还没有呢。
1: 周斌法官通知，胜利集团要还债务人，申报清算破产。胜利集团现在已经没有其他退路了，你们要赶紧回国。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天。
0: 那你想办法帮我拖住他，我这边需要一天的时间处理。你去哪了？
2: 洋洋摔伤了，我婆婆说有可能要做手术，我要先回国一趟。抱歉啊。
0: 机票定了吗？
2: 一着急我都忘了，
0: 看看还有没有票。
2: 这边的事你一个人能搞定吗？
0: 啊，可以，不过我需要你远程协助我。李维莹我有办法对付他，现在需要林广树做内应，你回国之后帮我搞定他。
2: 我试试。
0: 不是试试，是必须。
2: 好吧，有票。

0: 谢谢医生啊。
1: 好好好，谢谢啊。
2: 这里。
3: 叶瑶。
0: 哎，哎，你怎么回来了？
3: 妈给我打电话说瑶瑶摔伤了。
0: 啊。
3: 怎么样了？
0: 哎呀，你别紧张，来来哥。哎呀，片子已经拍过了，医生说了没多大事，就是有点扭伤，让观察两天。
3: 在哪儿呢？
0: 哎，第一线，第一线。哎，你慢点，没事儿，别着急。
3: 瑶瑶，妈，哎，妈，
4: 回来了。
3: 啊。你怎么样啊你？
5: 没事儿。
3: 其实怎么那么不小心？你整天毛毛实实的。
5: 这没事儿。
3: 没事儿，没事儿。
4: 轻点。
3: 哦。你从哪儿摔下来了呀？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啊妈？
4: 这可不好说。
5: 妈，你看你担心都什么事儿？我不就扭了一下吗？
3: 毛毛吗？

0: 只是你看这脚冰冰凉凉的，疼不疼啊？不疼呀，哎妈，你怎么回来了？
1: 能不回来吗？你都住院了，你妈妈还不得回来好好照顾照顾你？哎呀妈，
2: 你也真是呢，着急忙慌的给小冉打电话，不知道她以为这出了多大的事儿。
0: 你这是当爸爸该说的话吗？这医生都说了，只要是修养不好啊，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1: 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多吓人呐！你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我就这么一个孙女。
3: 妈，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人家大夫都说了啊，没多大事儿，没多大事儿啊。对不起啊，妈。把你带子给我。
1: 啊，
3: 妈妈给你带个礼物，粉色的。<笑> 又是机场免税店买的，
1: 也是你妈对你的爱，你要不要？你不要给我，
4: 那我要。
1: 真是那么贵的，给我看看。又是巧克力，
3: 我就爱吃巧克力，痒痒。

0: 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1: 李总说话不要太绝对，先给你看个东西。
0: 这对你我来说就是一张废纸。李总说这个话太早了些。知道今天我的
1: partner
2: 为什么没来吗？他为了让林广树签字，已经提前回去了。所以现在应该怎么办？你们有什么明确的方案吗？申请胜利集团破产是第一重要的事，法院的执行不能再拖延。在此基础上。
0: 我们明堂做了一个最大限度维护你们利益的优化方案，你看一下，李总。广树不会签字的，你不懂，但广树明白。我一定有机会拯救胜利集团，我只是需要时间。胜利集团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我不放弃。
2: 他也不会放弃。现实是你们的胜利大厦马上就要被法院执行破产清算了。司法拍卖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么优厚，比起拍卖，卖给这个新加坡商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您现在只需要授权给我们，申请清算胜利集团，剩下的事情我们会跟周边法官去沟通的。
1: 这个意向书是我临时拟定的，现在已经有人提出愿意购买贝塔的股权，胜利大厦作为抵押物，他也是接受的。等你的药品开发成功，你向他兑现股权转让；不成功，胜利大厦兑现转让。在此期间，胜利大厦的使用权不发生转移。等你的药品开发成功，你还可以用你的新技术反哺胜利集团。 毕竟你是专利权人，这个王总我听说过，所以这笔买卖是你牵线，
2: 不然呢？
1: 一方面是前途无量的新公司，一方面是心血凝结的旧公司，手心手背都是肉，李总很为难，对吧？
3: 但是当你离开静海的那一天，你就应该知道林广树面对的都是这种为难。如果你觉得你们是兄弟，你也该为他想一想。当我知道维盈在瑞士开了新公司，不准备回国的时候，我真想让胜利集团立马就清算。但我知道维盈新公司的业务是药研发的时候，我就不这么想了。 对于维英来讲，胜利集团的破产将是他人生当中过不去的坎儿。
0: 正因为我们是兄弟，才不会在意这些。

0: 假如有一天我们俩的位置互换，我也会为他做任何事。
1: 可惜现实没有假如。
2: 他在瑞士搞药物研发，就是不想让胜利集团垮了。如果维英都没有放弃，我这个做朋友的不该躲在后腿。

0: 我是不太懂感情怎么量化啊，但是如果感情可以量化的话，那他对你的感情远远大于你对他的感情。
1: 林总，有人跟我说过，如果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就没有资格谈心。你说话真难听。
0: 讨债工人对林广树说的话更难听。李总曾经是个英雄，你的未来英雄之路指日可待。但是李总，你再不出手，拖垮了林广树，你们俩就再也没有机会并肩作战了。
2: 我一定会怪我的。

0: 喂，
1: 陈律师，给林总听电话。
0: 哦，林总，麻烦您接个电话。
2: 我？喂，
3: 我是我。
2: 哥，
3: 那你说。
2: 真没想到你们能找到李维莹。好，来吧。
0: 这儿也签个字。
2: 好。
0: 谢谢。谢谢林总。

0: 我们不能因为公平，案件是有时效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2: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承诺别人的事。
3: 认真做好，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
8: 雨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重乾坤。兼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
7: 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嘉岁盈仓。 慈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1: 1979年那天，北京京剧院排演了一部新编历史喜剧，将第一次面向观众演出。全体演职员的心中都有些不安，不知道观众能否接受这部新作。就是这样一出面目一新的京剧，在那个年代创下了连演200余场、场场爆满的惊人纪录。就是这样一出情趣盎然、朴实亲切的喜剧，曾被拍摄成电影，又数度走出国门。它就是京剧《三打桃三春》。
2: 当时，我们团是北京市京剧团的四团，然后我们就说有一个剧本，说的那个王玉春说你给你一个剧本，你在这里演桃三春。我想呢，我说这个剧本是，这是文戏是武戏的，因为我唱武旦的嘛。人说这个不知道是文的武的，反正是就你演了。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让我演这个戏，
3: 该选演员了。我的意思，我得找一个新演员，就这四团呢，演了一场那个蒲凤凌空。蒲凤凌空那个小丫鬟是王玉珍的，我说这不错，这个我这心戏我就得让这个一个名气不大的这个演员去排，那么我就选了这个王玉珍。
4: 最早他就发表了《松金配》，但是没有见观众面。这个剧本呢，就给了北京院成立了，叫排一些新戏。排出新戏了，接下来呢？池先生导演，编唱腔是陆松龄老师，他们感觉这剧本可以。吴子光老师呢，又跟他们一块商量，说如何这青年团人全不全，因为他们四团呢花脸稍微弱一点。后来就从市场上把我调了。
1: 吴祖光对原剧本的故事情节重新安排、重新解释，创作出朴实亲切、面目一新的剧本。剧本新了，演员唱腔表演也要处处见新。
2: 这个柴荣皇上，他上朝的时候，他的桌子摆放，一般来说皇上上柴都是正摆。完了，池老师说的，我们因为这出戏是一个喜剧的风格，皇上一上，侧着摆，在下角门侧着，就那么一出戏，还有别的戏谁侧着摆的，我没见过，还，我们就是侧着摆。池老师说的，
3: 陶三春出场完了，皇上派一个官啊，来接陶三春进京还婚，他剧本写着陶三春一上驴唱了四句唱。就完了，我说这点得见点火花了，因为我常听相声嘛，相声最后一个大包袱，中间得有几个小包袱，不能那么平平淡淡过去。我就找音乐唱腔设计陆松龄，我说这四句唱你得给我想办法，得出点彩儿。好，那么他就给我设计了一个十三害，
5: 拿一样胡黑。你说这个我印象到现在，我就记得在这拿一样胡黑，哎，特别欢快，特别符合 陶丹这人物性格一个从外边的表演到内在的他都能表现出来，所以陆老师他上天设计设置这点也特别好。

那么我要找舞蹈设计徐玉川，我说这点跑驴您得给我想想办法，咱舞台上有跑马汤马还没有跑驴，哎，这点陶三春唱了一个十三嗨一个高腔，最后一个跑驴，这点是一个高潮，实际上剧本呢只有四个。

0: 与过去的传统不一样呢，就是旦角用锤作为我的兵器。吴老师说的传统戏就没有锤，这是也开了先河了。
1: 我们那时候就挺佩服的，说过去东北有王铁人，这也是王铁锤，这他没这女孩子过去都是武生扔锤，这武旦扔锤，而且他这锤还不一样，他这好像是那种菱形的，那还真不好耍。经常给自个儿开大包，那经常的事儿。

0: 同意就是。
1: 这三打说实在的，我这责任呢就大了，我得编这个武打。编武打呢，过去有一个牛狗周亲，过去这边老的成套的很简单。可这戏是新编戏，你得有点意思，得编出来看，感觉好玩儿。因为郑子明本身怕他，但是又喜欢他，可又不服呢，开始对打。对打的是比醋，看谁我劲头大，所以你压我给你压住，你起不来，怎么破这招，这个就得想办法。陶三春就得用智去，你劲儿大好，我跺你脚，啪一跺脚一疼，哎呦一疼。陶三春呢不想真打的，又挺心疼的，那是想掺和这个。我这一结果这一跟他出神一推他，给郑子明哎无形之中假趴下了，表演为主，不是真打。

0: 京剧《三打桃三春》舞台版的演出大获成功。198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新剧搬上银幕，《三打桃三春》随之又火遍大江南北，火遍国内国外。
1: 长春那个生活很艰苦，但是呢，大家伙儿很乐观。
2: 吃人家的食堂吃不起，人家那有食堂，不是没食堂，有食堂。一个溜肉段要7毛几，自个做饭，方便面，以方便面为主。行，我就跟黄文俊演高怀德那个，我们俩主厨，他不会做饭，我会做饭，就是他去那个烧煤油炉，他会弄那个，我不会弄，我就光做饭。买回来想吃什么，我给你送。一直后来我们就发现呢，老吃泡方便面，后来一直我给发明一会儿，咱俩炒一回方便面，就感觉炒方便面好吃，就大家伙儿全说嘿这好吃。我心说你们别老泡着吃了，咱们改改吧。
1: 后来我记得就演县官那个啊，他说的我认识人的那个从北京给咱们带了点黄瓜，我太好了，我们就盼那盼星盼亮就盼来了。结果呢，因为从北京开始发这黄瓜，发到我们长春，在我们在那儿，你一看那黄瓜都变成老洋瓜了，都是黄的了。后来那么一人家吃那老洋瓜的也觉得挺好吃的，就是那会儿都这样，大家特别乐观。现在想起来多苦啊，可是那会儿没太觉得多苦，就觉得还挺好的。
0: 让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审美意识走向契合，在写意画与写实画间寻求平衡，从舞台到银幕，《三打桃三春》中的古意又焕发出了许多新意。
1: 我突出的一感觉啊，台电影跟台上不一样，一开始就不像我们台上那样，台上我自己出来还唱几句唱呢，这个呢，他开始他就说的王一舟啊。就从你的手开始，你拿你的手去掀那个，把那个盖的那个聘礼，就是那梆子，你给掀开。我根本就台上就没有这个动作，就现弄。

0: 才知道还得把这个解开，解开拿出那梆子来，你一想拿着梆子就想起郑子明来，你再回忆他，你才就开始就变成这就台上没有的，这是一个。要说房子往下接来就那该唱了，我应该唱呢，跟那个跟弟弟说，英雄不论出身低，你姐夫本是个卖油的。我应该是那一年他闯进咱瓜地说奔着闪回了，当时就编罗长德大哥他编的。
1: 给他处理怎么处理，给搁在音乐里头得掐到好处，掐时间，那就按照这剧情的。那一年他闯进瓜地，他都在唱词里当中把这唱词给安排了。

0: 姐姐，你等了这么多年了，我那黑姐夫怎么还不来呀？
1: 你就叫我这一个脸谱这改了几回，因为他改成正脸了，改成正脸了呢，我就得参考李逵是黑的，黑李逵，猛张飞，但是咱们的脸谱啊，这都是象征性的，还是白多，不是黑多。拍电影啊又变了，他就感觉黑太多了，不喜庆，不年轻，不年轻化。哎呦，不年轻化，我那怎么办呢？后来琢磨得了，罗子上不是黑的吗？给这里头套红，这就显得年轻了。哎，电影导演一听，哎，电影勾红了挺好，比较喜庆，年轻。

0: 1985年的夏天，北京京剧院四团三打陶三春剧组一行35人到波兰、英国进行访问演出。在7月的伦敦戏剧节演出前，剧组突然接到了演出中不许使用英文幻灯字幕的通知。语言不通，又不是武戏，演出效果能否保证？所有人的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1: 我都纳闷，我就纳闷他们这舞台的效果。北京演有什么效果乐，他那也乐，他那也有反应，甚至有人半截看着半截的戏才上来不敲那个地板去了，当时给我们吓坏了，又是不是出错了？这个人就这样，不演这个，他叫什么？脚蹬，就是台上他搁那个脚蹬，他为了照亮。但是脚蹬一搁呢，前排看不见我们的脚底下的功夫了，这观众就不干了，说你把脚蹬你给我撤了，看瞧我们要看他的脚底下的功夫。
2: 吴子光先生确实是一个大手笔的一个这个剧作家，他的一些梗，就一些个就他的趣味性的东西，他的诙谐的东西，有的时候在现在演出，观众还有效果。
1: 所以观众为什么能接受呢？一个是剧本好，提供的剧本；一个是这编的时候就是按照喜剧的色彩去编的，不是让你去猜闷儿的。所以这新编戏好在哪儿了？没脱离他这形儿，保持那老的。念词呢给他改了，通俗易懂了。
3: 节假一打和金殿二打还有洞房三打，现场的观众就这三打的时候，这个重点的场次反响特别好，而且观众群呢也日趋在年轻化，小朋友都看得特别起劲儿。
0: 一个旧里出新的剧本，一出打出来的喜剧，造就了一部戏曲舞台上的经典。45年过去了，看瓜女和卖油郎的故事还在继续，三打仍在上演。新一代的演员们从前辈手中接过这对沉甸甸的银锤，捧起那个定情的油梆子，将经典传承，以青年人的勇毅与担当更续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至龙门阵，巨制新编卢台字，诗街亭，空城计，随机百变活拱明。
1: 爷，这是在干嘛？
2: 原来十三进班招聘啊，那我得谋个角色演演。
3: 在下卢胜奎，特将简历奉上。
4: 好厉害的简历！既然这么厉害，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
5: 我长
0: 司马懿人呢？该他上场了。
4: 你先别上去，
6: 轮到我上场了，你们这不是坑人吗？
0: 司马懿怎么还不来？要出演出事故了。
3: 这可难不倒我。
6: 怎么回事啊？
0: 卢先生不会急糊涂了吧？
6: 让我出去，我要上台了。
4: 再等等，再等等。
1: 咦，这词怎么没听过？
6: 嘿，好像是新词儿，这词儿编得可真绝呀！
7: 好，
8: 太好，
7: 好。
0: 58、59、60，卢大师还能编多少啊？太绝了，这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这活活的要唱完一部《三国演义》了。
6: 到我了，我必须上去了。
0: 救场如救火，卢神这是太绝了。我面
7: 前
8: 好，
7: 太好，
4: 好。
9: 继上次汇报演出连唱108景即兴救场，卢胜奎声名大噪，提前转正。他凭借天赋异禀，坚持笔耕不辍，终于著作等身，成为了一名京剧剧作家。
0: 卢先生，您现在是三庆班大红人了，既演戏又编戏，大家都叫您活孔明卢台子呢。
10: 哈哈，过誉了，其实这就是戏曲的智慧，
3: 不仅要夯实基础，更要灵活应变，大胆创新。
0: 与您共事，我学到了很多。
3: 小十一，这把羽扇送你，希望你也能成为小诸葛。
0: 多谢大师，我该怎么回报您呢？
3: 回报就不必了，你帮我找一趟刘感三，把他寄养在我家的小毛驴送还吧。
0: 好嘞，没问题。卢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最早期剧作家之一，所著《三国志》《龙门阵》《法门寺》等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三庆班所演本戏多出自其手，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这天有祭五彩绳、划龙舟、吃粽子、祭屈原等习俗，是一个民俗活动繁多又充满人文内涵的节日。今天戏曲频道特意为您编排了一系列有关端午的节目，与您一起在生生戏韵之中同贺佳节，共庆端阳。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汉剧折子戏打花鼓桂中原，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京剧三打桃三春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您将收看到的是电影宝莲灯以及电视剧人生之路，精彩过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秦腔白蛇传。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端午节令专辑，之后请您收看流花五月庆端阳。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女士的法则。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供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我说老爷呢，是个磨东西才能跟二别老了一下噻。看了，乃是第一锤，免了他，免了他，
1: 不乐了，
0: 哈，那你们就接着唱啊。
1: 我们唱完了一曲，
0: 啊，这快就唱完了一曲。
1: 好，我们接着
0: 唱。哎，慢点，哎呀，我说老爷呢，你看你。 唱得河汉水流的，你到哪乡去歇息一下啊？去歇息一下，
1: 歇息一下。
0: 哎呦，个耳朵都被他吵麻了哦！
1: 大姐，拿脚本来我们点戏了，不要脚本，就用口爆吧。
0: 口爆啊！听说你们凤阳有个么倒抓秧啊？
1: 啊，干么是倒板桨呀？哦，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倒板桨。
1: 那是有的。
0: 嗯，那大相公我要听了。
1: 大相公稍暂一时。
0: 快一点啊！快一点。
1: 汉子这厢来。
0: 老婆何事啊？
1: 的手续，
0: 哦，店的干么是倒板桨啊？真
1: 是倒板桨。
0: 哎呀，这一百钱该我赚了。
1: 该你赚，有没得那个要的？
0: 哎呀，哎呀，看大相公不去，他还是个内行哎。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莫拉拉扯扯的啊！
2: 哎呀，大相公。
0: 我服了你呀！
2: 服我何来呀？
0: 会点小曲，
1: 好话了。大相公拿的钱岂有不会玩的？
0: 点的干么是倒板桨啊？
2: 嗯，真

0: 石岛颁奖。
1: 这个小曲好啊，
0: 原是好，我才要的噻。
1: 该我唱了，
0: 该你唱，
1: 该我唱，
0: 有么得他呢？
1: 斗马之戏，不与他相干。
0: 怪了，点错了，怪哟。我说老爷呢，我们打个商量，换一曲像模样的。
1: 看到，这是你点的噻。
0: 我点的是他噻。
1: 那我说来就来的嘞，
0: 你来我不把钱你来，
1: 哎，你放到
0: 我来，
1: 弄啊弄。

0: 怎么动我不把钱？
1: 你看那芭蕉树上结莲婆，
0: 那是我要结的龙壳噻。
1: 石棍破了用针缝，
0: 那是我要缝壳哦。
1: 七八十岁的公公发起疯，
0: 鬼抗胡说啊！
1: 月窝里的娃娃耍酒疯。
0: 哎，老爷子，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三里一曲，
2: 三万一曲，
0: 八里一百千，
2: 八万一百千，
0: 叫你老婆唱，
2: 好吧，老婆，你就唱吧。
0: 我这一百千丢了水里，想都没想一下哟，
2: 我还便宜卖得你了哦。

0: 哎呦，我说老爷呢，又是个没东西在那个耳边闹事，
1: 看呐，还不是低垂。
0: 我叫你免了他的呢，
2: 免了就不能闹了。
0: 好，接着唱，接着唱。
2: 我们唱完了一曲啊，
0: 没啥，又唱完了一曲。
2: 好，我们接着唱。
0: 哎，没。哎呀，这样唱嘛都没意思啊。
1: 要怎样唱才有意思啊？
0: 你们到大象宫的后花园敲起锣打起鼓，锣锣锣锣的唱一段我听啥子？
2: 不知老筋，
0: 随我来。
1: 大象宫，请。
0: 大姐，随我来啊！啊，大姐。
1: 大象宫，请呐、啊，
0: 请呐、啊。
1: 花鼓隆咚上长街，
2: 赢得四方亲自来，
1: 唱得列位心欢喜。
0: 老爷呢，赏你十文铜钱买草鞋。
2: 哎，
3: 我们不要这份外财。
0: 不要
1: 不要，
0: 我还没打算哥。到了到了，大姐。你看此地可闹得开呀，
2: 闹还闹得开。
0: 好，既然闹得

0: 拿钱来。
1: 你唱的一点都不好。我是说大姐唱的好吗？
0: 莫冒奶呀，大相公。
1: 少不了要扒得你的。哎呀，这钱不在身上了，
0: 在哪里？
2: 在哪里呀？
1: 在书房里。哎，这样让大姐随我到书房去领银子。
0: 不知老情。
1: 大姐，随我来啊。
0: 大相公，
1: 是我，摸得毛糙点的。
0: 老婆，
2: 汉子，
0: 今天的花鼓唱的有多少桃啊？
2: 那是十桃。
0: 十桃，哎，今天的生活又无又着落了哦。
1: 大相公。开门呐、啊！是你来了啊！哈哈，我还加上一道酸。
0: 我只怕。
2: 哎，汉子，汉子，怎样了啊？
0: 他说是我来了，还要加上一道酸。我只怕。
2: 哎，汉子，汉子，嗯，还是让我去吧。
0: 你去。好，那你去吧。老婆，转来转来，你的花鼓银子你就快些取来啊。
2: 我知道。
0: 哎，老婆，转来转来转来，我看大相公他不是个好东西，你的花鼓银子

0: 你就快些去来啊！
1: 我晓得。大相公开门。
2: 叫门的可是大姐？
1: 正是。
2: 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些情景。啊，大姐，你们的花鼓今天唱的有多少套啊？
1: 乃是四套。
0: 哎，三套。
1: 四套。
0: 三套。
1: 四套。
0: 好好好好好好，就依你的四套。
1: 本来的就是四套。
0: 哎呦，还本来的就是四套。来，这是花鼓银子，拿得去。
1: 多谢大相公。
0: 哎，大姐慢一点。大姐。你们打花鼓的今天来了，明天还来不来呀？
1: 像我们靠卖艺为生，真的不来。
0: 明天来了就不在花园里唱哦。
1: 在哪里唱？
0: 有一个好地方。
1: 在哪里？
0: 在这里。
1: 在哪里？
0: 在这里。
2: 不好，要上当。
0: 在这里。
2: 你么样？
3: 我自拔。
0: 你想么样？
3: 我自拔。
0: 你要人么呀？牙牙儿哟。

后面公差追赶前来，这边如何是好？哦，看前面有胡人家国不便，赶上前去暂避一时，再做道理。

0: 下大姐，要救我一救哇！
1: 我又不认得你，你是么子叫么子啊？
0: 小生岳雷，岳父岳飞，只因被奸者所害，后面公差追赶前来，还望大姐救我一救哇！
1: 哦，你就是我妈妈常说的那个救命恩人岳飞岳元帅的公子啊！
0: 真是。
1: 那好那好，那你请客请客。哦

1: 哎呀，追到这里是莫毛看到人了哇！哎，这里有户人家，
2: 未必躲在里面宅。
1: 家门！
2: 哎哎哎，
1: 是怕叫不得吧？
2: 哎，我们乃是公差老爹噻。
1: 家门，
2: 开门喽！
1: 我来问你，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白面书生跑到你屋里来了哇？
3: 一个白面书生呐、啊！哎呀，那个是找你的，是找你的。
4: 你就说没有看见呐、啊？
3: 你就说没有看见呐、啊？
1: 没有看见，哎，查他一下，我们明明看到他跑到你屋里来的。
3: 啊！
4: 你就说当真的没有看见呐、
3: 啊？你就说当真的没有看见呐、啊？
1: 当真的没有看见？那你把门打开，我们进来搜。

0: 锁匙的把门打开呀！来了呀！哎，锁匙的把门打开噻！来了呀！
1: 你再不把门打开，那我就要把门踢开的嘞！
0: 你不是门呢，你弟弟弟弟把我的门踢坏了，我不好开门关门，我找你们赔的。
1: 哎，你把门打开噻！
0: 来。

0: 原来是个小姑娘。小姑娘，我来问你。
1: 你问呢？
0: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白面书生跑到你屋里来了哇？
1: 一个白面书生呐！
0: 白面书生，
1: 没有看见。
0: 没有看见，我们就要收了。
1: 那我没有看见，还不是不怕你们收？
0: 伙计，你收那边，我收这边啊。
2: 走。

0: 过来，过来。妈，你看这个小姑娘坐在椅子上面一动不动的，未必说躲在这个桌子后头
1: 收桌子，
0: 收桌子。
1: 啊，小姑娘，你过来一下。
2: 我不过来。
1: 你过来一下。
2: 你有话就说噻，我不过来。
1: 你过来。
2: 哎呀！
0: 姑娘，
2: 有个人往西跑了。
0: 往西跑了。跑了，
2: 跑了，
0: 追。

0: 好乖的小姑娘啊，害得我们两个闺蜜啊都没瞄到。
1: 开门的。
2: 又来了，哎呀，怎么办呢？
1: 哎，你快点把门打开啊！哎，锁是你开，又不开门呐？
2: 来了呀！我开门，我都
1: 是。你快点把门打开。

0: 你这个小姑娘好坏呀，平白的说要个人往西跑了，害得我们这两大坨掉过去摆过来，连个人影子都没看到，
1: 连个鬼苗都没瞄到。
0: 我跟你们说噻，我只看到有个人往西跑了，跑得蛮快，你们没有看见呐，还不是活该你们倒霉，
2: 还不是活该你们倒霉。
0: 伙计，妈，文丽，你刚才收了个柜子没有啊？
3: 那个柜子呀？
0: 收了没有啊？
3: 毛嘞，你看到这个小姑娘坐在这个柜子上面，边间边色的，
0: 未必说，躲在这个柜子里头。
3: 收柜子。
0: 收柜子。
3: 啊，小姑娘，你这个柜子里面放的么子啊？
0: 柜子里头，
1: 没得么事，没得么事，没得么事，未必不少。
0: 没得么事，那我们就要收柜了。么事？你们要收柜？我们要收柜。放到里头。我妈妈说了的，这个柜子里面呐，装的都是破的烂的、旧的不要的，都是我们女孩子家穿的。还说呀，不就你们男人看的咧？伙计。
2: 真的没得么事，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站住！
2: 过来嘛！
0: 你们是公差，
1: 我们是公差老爹，
0: 还公差老爹两次。

0: 腿都很冤了。哎呀，那个人呢？别个这一回是真的走了，你快走吧，快走吧。
1: 多谢大姐，多谢大姐。哎呦！大姐，我的两腿疼痛，难以行走，待我歇歇一时再走。
0: 你要歇歇一时、那好，那你歇歇一时，歇歇一时。哎呀，你歇不得呀！要是我的妈妈回来了，看见了你，我哪活言的？

0: 哟，我妹妹真把妈的话当话，关到屋里没有出来，开门了。
1: 是赖姑啊！
0: 妹妹，是我回来了啊！
1: 我是姑姑回来了。
0: 哎，
1: 哪里回来了？进不进来的？
0: 回来了，哪有不进来的呢？
1: 我姑姑来，你等一下，妹妹有事。
0: 哦，好好好，你快点把门打开啊！来了来了，只答应又不打开。哎，你开门噻！哎
1: 呦，我开门，我开
0: 门。哎哎，你把门打不打开的？你再不开门，你还不打开，
1: 你还提不提的？
0: 你来了我就不提了呢。
1: 你个师叔来了来了，你还在提的，我还怕你再抽筋了。
0: 你把门打开了，我就不抽筋了呢。
1: 来了。
0: 好好好好好好，打开打开打开。

0: 回来了。
1: 你回来的好。
0: 回来的好。
1: 回来的蛮好。
0: 回来的蛮好。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妹妹。嗯。你怎么变脸变色的啊？
1: 啊，我没有变脸变色的呀。
0: 没有啊，没有就算了嘞。
1: 姑姑，你不是跟蚂蚁去走了的吗？
0: 哎，是走了的呀。
1: 那你怎么一过来又爬回来了呢？
0: 哎，别个是跑回来的，怎么是爬回来的呢？
1: 哥哥是跑回来的，那你跑回来做么事呢？
0: 妹妹，我跟你说噻，妈跟外婆走了一个钱包，放在我们家的柜子里头。他老人家在那里等我，叫我回来拿钱。哟，说着说着就进去拿钱包，我也进去拿钱包哟。呸去！这不我是叫的合适人的噻。
1: 姑姑，你去个，你去个。
0: 我去个，我回来拿钱包的，我去个。是的呀，
1: 你要是去去，妹妹就跟你拿；你要是不去去，妹妹还不是不跟你拿？
0: 不跟你拿？好巧，你不帮我拿，我自己拿噻。
1: 我这样做到，看你模样拿的。
0: 这好。

0: 我不去窝窝了。哎呀，妹妹，你看你那个背后啊，
1: ，
0: 它还在爬呢。
1: 我爬，
0: 我也爬，我举给你，我举给你。
1: 我帮你捉的，你给我捉的，
0: 哎，你这个坏东西啊，哎，你怎么闪的这么俊呐？我们刚刚去去一回，你就跑来站柜呀！
2: 哎呀，大哥，我来斗虚之人呐、啊！
1: 这是斗虚的，
0: 斗虚嘛，学堂的斗呢，柜子里面斗老虚啊斗。
2: 大哥，只因我家背过难了。
0: 哦，你的背我难了，你要给我妹妹的背我啊？
2: 大哥把话听差了，我来逃难之人，逃到你家背难的呀，
0: 背难的呀！我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今天非要罚你的银子不可。
2: 大哥，我来逃难之人身上无有银子啊！
0: 无有那就不行了。
1: 你给我站了过来呀！方才你说妹妹的柜子里头藏的有人呐？
0: 是有一个人呐。
1: 那我还不生气，如今你要拿妹妹去换银子，那就不行。
0: 妹妹，我跟你说啥，我们不要她的银子，等一下见了老爷，还不是要罚她的银子的。
2: 大哥，我实实的无有银子啊。
0: 你无有，你无有，我有噻，我有办法收拾你。站着，不许动，站着。我有办法收拾你。
1: 不是噻，
0: 拿着，你拿不拿着了？你拿着。
1: 姑姑，你做不是噻？
0: 哎呀，你不管呐、啊！
1: 你做不是噻？
0: 我先把你捆起来再说，后我的妈回来把你送到官府见了老爷，先罚你一百银子，无有银子就打你一百板子，把你那个屁股打得像个桃子。看你以后还有沾不沾我妹妹的柜子，你给我下课！
2: 哎呦，
0: 起来，你给我进课！莫呀，你还在哭啊？
1: 你忘了我怎么死啊？外面说你还不认得我？
0: 你气死我了哇！丫头说话。

急死我了啊！看我外面人看

门来，又是磕头，又是作揖，还说那么多的话，毕竟前两。

0: 是不白之冤呐、啊！
1: 莫
0: 然，你还不白啊？你要是不白，我妹妹就不会让你来掌柜子了。你跟我下课。

0: 叫什么干？
1: 那个小女子，我觉得没有花的。
0: 我说你没有花的。好，咱俩，好来，咱俩。
1: 哎呦！
2: 此情不由人，

0: 架。哎，松绑，松绑。
1: 哦哦，松绑，松绑。
0: 公子请坐。
2: 妈妈请坐。
0: 啊，公子，是才老身不在家中，小儿多有得罪，我则想与你赔礼。
2: 大哥打了我几下，倒也无妨，只是不要冤屈了小姑娘呀。
0: 公子宽坐一时，
2: 妈妈请便。
0: 于莲呐，散了了啊，散了啊，乖乖呀、啊，待会买花的来了，妈妈多买几朵花的带。哎呦，散了了，于莲呐，散了啊，
3: 妈，哎，姑姑打了，
0: 你姑姑不好，待会妈妈我打他，
3: 打他，
0: 待会妈打他啊，
3: 打他，
0: 哟。陶家、啊、狼妹妹打两下啊，
1: 打两下，
0: 打两下啊，
1: 只打两下啊，
3: 求你送我的冤枉话，
1: 我只打两下啊
0: 啊，
1: 哎好，
0: 好了
1: 好了，
0: 哎呀闪了
1: 闪了闪，
0: 哎呀闪了闪了，哎呦，这大的人又不怕人家笑话。公子为何落得这般光景呢、啊、
2: 妈妈不忍自讨，只因奸责秦桧，将我父骗回晋台，在风波亭前三教废命呐、啊。
0: 像岳飞元帅这样好的人也遭奸责所害，老身听了也落泪呀。
2: 妈妈缘何如此伤心呐、啊、
0: 公子不能知道，像那年金兵犯境，眼看就要杀到我们村子里，多亏了岳元帅搭救，我们全家才能太平呐、
2: 啊、哦，原来如此
0: 啊，公子可娶过妻室无忧啊？
2: 这尚未婚配。
0: 公子宽坐一时。
2: 妈妈请便。
0: 陶家，哎呦，我不搭理，我有话跟你商量啊。
1: 你要有么事啊？
0: 你看呐、啊。这位岳公子既是忠良的后代，人品长得跟你妹妹蛮相当的，妈妈有意将妹妹许配公子走下为婚，你意下如何呢？
1: 我还要拿妹妹换牛的呢。
0: 妹妹岂是你换牛的么？
1: 有牛耕田好养活你了噻。
0: 你的孝心妈我知道，不换
1: 不换不换，你要说么办就么办。
0: 好，那我就跟妹妹说啊。
4: 哦吼，一头牛也没得嘞。
0: 于莲呐、啊，妈有事跟你商量啊。
3: 么事啊？
0: 你看呐、啊，这位岳公子既是忠良的后代，人品长得跟你蛮相当的，妈妈有意将你许配公子走下为婚，你意下如何呢？哎，你要是愿意啊，妈妈就跟人家去说；你要是不愿意，那还不就一坐八人？
3: 妈爷，方才我为了救公子，才不得不与他交头接耳的讲话噻。
0: 是的噻。去说了。 子，老身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妈妈有何进言，请讲当面。
0: 老身膝下有一女儿，名叫玉莲，今年16岁，尚未婚配。老身有意将小女许配公子走下为婚，不是公子意下如何呀？
2: 这、
0: 哦，我们高攀不上啊。
2: 小身应允就是，只是我父先生蒙蒂失散，待等一家人团聚之后，方可成亲。
0: 这却不难，你先暂居我们家中，以兄妹相称，和我名陶琪，在外四处打听亲家翁的下落，待你一家团聚之后，方可成亲。你看好是不好呢？
2: 于是岳梦其上，受小婿一拜呀！
0: 不消拜的，不消拜的哦。

0: 不必落泪，
1: 陶家
0: 哦，厚面白眼与你没长牙筋，这真是女儿的婚事两语言，但愿偕老到白脸。
2: 大姐大舅，恩非浅，
3: 柜子里头举汤圆。
1: 嘿嘿，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五彩丝线》《戏韵端阳》，粤剧名家赵志刚，京剧名家宋小川，黄梅戏名家何云，粤曲名家梁玉龙，文化学者谷曙光，齐聚广东道教，入画岭南水乡，共赴一场端午广府之旅，非遗相聚，东江游龙，端午佳节，好戏不断。角来了端午特级戏韵端阳，邀您吃粽子、划龙舟、地大戏，共端午。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你知道合肥人的 super star 是谁吗？今天来带你看看顶流的盘面。
1: 没错，这位铁面无私的老乡绝对是合肥顶流 IP。你以为包公文化只有仿包公祠当新风格？现在年轻人不仅能抽盲盒、逛市集、剧本杀。老师们在拍。要说合肥的包公戏唱的最地道的，还得看咱们卢剧。
2: 他自己真大啊！
0: 王老师太帅了！就是您扮演这个包公和其他剧种的包公有什么不一样的？
3: 京剧里面包公是比较高亢的，卢剧是稍微就接地气一点。
4: 我非常的自豪，
3: 包公的精神肯定是要传承下去的。
1: 以前觉得包公离我们很远，是历史书上的符号，今天才发现他在合肥人的故事里，也在古韵新生的唱腔里。
5: 卢剧是主要以歌舞演绎故事，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朴实扎根于基层的这些小故事。把这个手弯进去，然后小手翘起来，
6: 感觉老师的那特别好看。我这个相机抓的，
5: 那我们做离身上是什么感觉？就一二，
6: 我的头发丝儿都在使劲。
5: 我师父丁玉兰老师演绎了一出接罗衣，骑驴就是我们卢剧特别经典的一个动作。
7: 七八，对，
1: 我感觉比健身还有效果。
5: 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创新，有跟科技相关的这个逐梦，一边是在传承，那么一边是在发展，也想把卢剧做得更好。
1: 融合之下，包公文化在合肥市真的火起来了。不仅有沉浸式的剧本游，还有各种实景演出。但光有 IP 还不够，包大人要想开口说话，还得靠咱们合肥土生土长的 BGM。古韵新生自有满城好戏，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落地合肥，正是梨园芳华与千年泸州的同频共振。你听，四海之音是不是正在此汇聚，用最年轻的方式唱响最中国的故事？

0: 言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 预拍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五彩丝线，细韵端扬。粤剧名家赵志刚，京剧名家宋小川，黄梅戏名家何云，粤曲名家梁玉荣，文化学者古曙光，齐聚广东道教，入画岭南水乡，共赴一场端午广府之旅。非遗相聚，东江游龙。
10: 你们放个水吧。
9: 端午佳节，好戏不断。戏韵端阳，邀您吃粽子、划龙舟、看大戏、共端午。
11: 吃粽子吧，还是甜的好吃。
12: 咸的好吃，
11: 甜的好吃，
12: 咸的好吃，
11: 甜的好吃，
12: 咸的好吃。
13: 冇嘈啦，冇嘈啦，总系道教好。
14: 端午佳节送乜嘢？
15: 又美观又心意，好，送您胸囊绣鸳鸯，好事成双福满。
14: 送您五色金丝线，祈福纳吉绕万

0: 图，
1: 挂艾蒿，
0: 斩断五毒清污浊，
1: 招来百福纳千祥，
2: 气运端阳，
3: 气在道教，
4: 共祝您端午安康。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城歌。
11: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端午安康，
15: 端午安康，
16: 端午
15: 安康，
16: 好，端午安康。
14: 爱香飘岭南，气韵绕端阳。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请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家老师们，齐聚在我们的东莞道教。今天是5月初5，端午节嘛。那聊到端午节，老师们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17: 端午节让我想到了广东粤剧《白蛇传》。
18: 对，在我们老家安徽啊，也是5月初5嘛，端午节的这个庙会上，我们也会有，必须是黄梅戏啊。
19: 我想到了粤剧，我们演过屈原。我的老师尹桂芳1954年就演过屈原。我在专

0: 电视台和这个上海电视台也制作过一部作品，叫《屈原独饮》，也挺有意思。
1: 那就唱一段，来吧。
2: 哎呀，
1: 来两句，
2: 说说我们的心声了，小川老师。
1: 对，
0: 那来两句。
1: 来两句。

0: 好，哇，这是屈原的名句啊，
1: 对对
0: 对，对吧？众人皆醉我独醒，
1: 举世皆熟我独清。
2: 这边的端午节呢，就其实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仪式，就是要爬龙舟。
0: 爬龙舟，
2: 爬龙舟，
0: 就是划龙舟，划龙舟的意思。
2: 我们这边叫爬，
3: 它叫爬，
0: 这么爬，
1: 这个就叫爬，
4: 爬就是这样就爬，
3: 叫爬，
0: 爬啊，使劲
2: 儿，叫赛龙舟，
3: 啊，赛龙，哎，赛龙舟。
2: 所以呢，有一首呢特别出名的广东音乐叫《赛龙夺锦》，
3: 好，
2: 对，然后我们就把它剪成了那个乐曲来唱，
3: 好，啊，
2: 我唱前面两句吧，
3: 请您欣赏。

0: 就广东的发声，
1: 很有气势
2: 哦，乘风破浪开，
1: 就是龙船即是飞，
2: 得是飞，
1: 乘风破浪去，
2: 去
3: 啊，很有气势，
0: 真好真好，
3: 哎，用黄梅戏来唱一下哈，端午的感觉，年年端阳，年年春，年年端阳，年年春，
4: 好优美啊！
0: 它的比较喜庆的，我们京剧呢就是《白蛇传》中那个白蛇责怪许仙的一句唱，哎，
5: 你人心将我上端阳佳节劝雄黄。
0: 是这样的，
3: 听到雄黄，听懂了，
0: 对，雄黄酒。
3: 好了，龚老师，到你唱了。
6: 雄黄，哎呀，
0: 雄黄酒，
6: 我可唱不了，不敢关公门前
3: 耍大刀。
6: 不过呢，刚才几位老师表演的都是文的，哎，我下面来
3: 个武的，
6: 介绍一个武的。
3: 介绍啊，
0: 我以为你要来武的，
3: 还想科普一下。
6: 我今天太荣幸了，近距离的听几位名家的这个演唱，嗯，陶醉了。端午节在2009年入了世界非遗，
3: 对，
6: 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进入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呀。你看端午节我们吃粽子、包粽子、赛龙舟、配香囊、挂艾草等等等等。在我的家乡，小的时候我记得端午节家家都要挂钟馗的像，辟邪去病，祈福啊，寓意特别好。下面我推荐一个，闽南地区流行的泉州的提线木偶，钟馗醉酒。哎，
3: 掌声欢迎！
6: 你们肯定没看过吧？
2: 很有意思，
6: 对呀，
0: 很奇特。
7: 大家好，大家好，
6: 欢迎欢迎。您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泉州木偶剧团的张耀华。

总魁阎王观我奇魔大神，赐宝剑一口，斩妖除魔。

怎奈妖魔生生不息，这真是还门的。啊，酒，有酒。啊，好，红缨

0: 求，
1: 一字解决。

0: 哎呦，
1: 闻闻香啊！
2: 好，好卖。

0: 醉了，醉了，醉了。
1: 潇洒，
2: 哎
3: 呀，哎，眼睛还没闭上，
4: 对，眼睛还闭上，
3: 眼睛还闭上
5: 了，睡着了，打呼噜了，
3: 还肚子那个，
1: 哦，打呼噜了，
4: 起伏的，

0: 太厉害了，好，谢谢大家掌声。
1: 那么这个提线木偶的话，每根线的话它都有它的用处，所以它的操纵的话，它每增加一条线哦，它就增加了一个动作，所以它线越多的话，操纵难度就越高。
2: 越大。
1: 那我们传统的木偶戏的话，它只有13、14根线，那发展成现在的话，最多一个人操纵的有36条，啊，甚至两个人操纵的最多有那种变装的。哦，甚至有40-50条。
0: 那咱们这个有多少条？
3: 咱们今天是多少？
1: 啊，30根。
0: 哇，也不少啊！
1: 对。
0: 刚才我还在跟何云老师说，就是看着那个线啊，我们光眼睛看就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那眼睛都看花了。但是您每一根都把握得非常精准哈，
1: 对，
0: 无论是眼睛啊、嘴巴呀、手指啊，很细节。好啦，感谢感谢耀华老师，我们跟着耀华感受了福建的木偶戏。中国是地大物博啊，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民俗。那么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感受全国人民一起过端午的热闹吧。

0: 龙舟道，粽叶果肉味最鲜。
1: 糯米香到沙田，番薯甜味更对味呀。
0: 梗系唔系啦，咸肉粽先系粽嘅灵魂啊嘛。
2: 回头，
1: 白糖和白醋是更绝配的。
0: 梗系唔系啦，咸肉粽好。
1: 咸粽好。
0: 咸肉粽好。
1: 咸粽好。
0: 大家评下你啦，你哋话咸肉粽好，抑或甜粽好啊？
3: 甜粽好，
1: 甜粽
2: 咸肉粽好，
4: 甜咸大战，
2: 咸肉粽好，
3: 甜的好，好。我个人认为啊，甜粽有甜粽的好，对吧？咸粽有咸粽的好，
1: 对，
3: 大家各自有理。那我觉得其实说到各有风味的话，今天不如再请出一位这个文化推荐官，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其他的粽子故事，好不好？
2: 好，
3: 来，掌声有请。
5: 大家好。
6: 我好，
1: 你好，
5: 我是广东省文化馆的陈才。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广东东莞市的道教的果珍粽。
2: 果珍粽，
5: 它是一道我们省的非遗的一个名品。所以今天呢，我也请来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李志平、李完章。咱们都知道啊，咱们道教的果珍粽是起源于咱们的明清，然后定型于民国。咱们呢发展和传承在当代。那两位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传统的包法和现在的包法有什么样的不同，给大家展示一下。
7: 好的，我们道教粽呢主要分两大品种，一个是咸粽，一个是灰粽。我们的咸粽呢主要有以下这些食材组成，有这个脱皮绿豆，然后呢这个糯米，还有这个是猪肉，新鲜的猪肉，然后再配上五香粉调味，还有新鲜现打的咸鸭蛋黄。
4: 太新鲜
7: 了。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是莲子，这是咸粽，然后呢这是灰粽。灰粽呢为什么它的米是黄色的呢？因为我们放了那个碱水进去，然后再配上这个红豆。这个红豆呢的做法就是先将新鲜的红豆呢浸泡一夜，然后再把它蒸软，蒸软以后呢再撒上白糖，然后再把它调一下味道，吃起来的口感呢就是很清爽的。然后这款呢就稍微清香一点。你们还有配方哦，它的配方就是加上蒜蓉和沙姜，斩碎以后，然后再把它炒熟。
5: 这个是叫管草啊，东莞的管。为什么叫管草？因为这是生长在东莞水乡里头的一种植物，当地人叫咸水草。咸水草，它呢主要现在用于我们的管草的编制。还有我们的这个端午的这个粽子的技艺，两个都是我们的非遗项目。
8: 这个就是非常的环保，而且是不是粽子就会更香一些，比用绳子扎的更香一些哈。其实从口味上有新式的，有传统的，是不是包法上也有新式的和传统的？
7: 对，现在让我爸爸展示一下传统的包法。
9: 好。用三片那个粽叶啊，
8: 三片
9: 放在那个手左手上那个
1: 左手上
9: 开始呢。抓把糯米，最大的绿豆，
0: 绿豆，
1: 有比例，
8: 有比例的，
0: 对，有比例，
9: 有比例的一半，最大加个蛋黄那个，
7: 黄
9: 个肥肉，
1: 好，
0: 这个肉蒸熟了，非常的软，
9: 两个莲子，
0: 成双成对，
9: 对，最下一张那个，
8: 再压一层绿豆，
9: 压上去，然后再加一盘糯米，
1: 能不好吃吗？
0: 包住。
9: 用那个粽叶把它盖面，
0: 粽叶盖住。
8: 这好像那个小龙舟啊，像不像？你看，
4: 有一点，有一点，

0: 哦，这么薄。哦。
1: 嗯，注意那个手会反过来削那个。那个角，注意角度，角度那个要角细度，然后用两个那个
0: 手摁
2: 住，
1: 摁住把米压下去，压下去，
2: 压紧，
1: 就要
2: 这是课程重点啊，
3: 这个在反掌握核心技术，
1: 关键的。这个中间哦，
2: 像个小元宝一样，
4: 是哇
0: 塞，你的手
2: 好看，
1: 对，对，要帮丰满一点，
2: 管草
0: 绳子，
1: 就加那个管草，管草，管草。
5: 哦，这几个就是用上的那个道具了，就是
2: 带上，哎，
1: 一圈，
2: 基座上，
1: 这样开始一圈，
3: 一圈，
1: 中间，
3: 两圈，好，三圈，
2: 嘿，哦，还要转个反面。哦，有点像那个包礼物，
3: 对
2: 对吧？啊，
3: 是。
0: 哦，这个这
2: 还得绕，这个扎好了。
1: 哦，对不对？那个脚有几角，
2: 不是？
3: 对对对，
1: 这个重点好看，
0: 对对对，四个轮角。哎，
1: 对对对，
6: 这个我拿北京去了，这个。
0: 对对对，教他们包甜的。
7: 好好好，我包一下这个甜粽子，这个新式的包法。
2: 新式。
7: 对，这个一开始这里有点难哦，这里打一个勾，打一个兜兜，又用手摸着它哦。
1: 摸的是个现代的。
7: 然后呢，放
1: 这个是才是
7: 对，放点红豆。然后呢，再放一本
2: 傻了。
7: 这个哎，我们的甜粽稍微配比咸粽
5: 米多一点，
7: 小一点，没那么大个。两片包边边哈，包边边。
5: 怎么复杂？
7: 哦，这样子
6: 好看。
7: 我们这个草呢，其实它绑的时候也有讲究的，就是它这个管草呢，它一个头这边大，这个尾巴这里细一点，对，我们要它力度均衡嘛。怎么扯出来的时候呢，就绕一个圈，然后扯出来，它会一头一边大的，
5: 一边小的，
7: 对，力度就比较均匀。
6: 啊，这是三个，这是一样的，
7: 对，绑法是一样的。
2: 老师包起来，
6: 对，
2: 就像手上
6: 会上家的那个。
7: 嗯，你看。它这里是不是三横一竖是一个丰收的丰字？对，这边其实是一个米字，就是寓意的五谷丰收。对，
3: 丰收，
7: 对，
2: 非常美好的寓意，
7: 对，就是这样。
8: 三位，你们三位谁是？
5: 完全是云里雾里。
7: 那就
2: 男生优先。
7: 众望所归了。
3: 咱俩一起，
2: 一起。
7: 我们先来，我给你挑一下，
2: 接力挑，
7: 你
2: 得教我啊，
7: 我给你教你哈。哎，你拖着。
5: 对，是红须更多，
3: 我放一把。这个不够吧？
7: 啊，再多放一点也行。
8: 上家就多放一点。
3: 甜蜜的生活。
7: 怎么样啊？可以，
5: 还可以多点红豆。
3: 哎，
7: 对，他舍不得。
3: 我舍得。
2: 我主要是我们手松，包不住。
7: 包不成了。得要把这个红豆全部包了，才那个粽子打开才好看嘛，是不是？
2: 懂你的意思，是打开是白色的。嗯。
7: 就把它这个往上。
8: 盖起来。上记得提。对，两边盖起来，然后转过来。
1: 那个美女抱着可以啊！
5: 加油，何老师，
2: 加油！
7: 对，
6: 和何云老师过来，
8: 转过来。何云老师一边包一边在露，
5: 不能冒油。
2: 对呀，
3: 我们怎么感觉你们不怀好意啊？
2: 这代表这来年的收成啊，确实是大丰收。哎呀，包的真好，
7: 扯出来，
5: 扯，用力扯，
2: 你来缠。
5: 好，我们三个尽力的，
3: 我缠吧。
5: 缠是个技术，
3: 我要缠一个风字出来。
5: 我觉得这个
3: 形状
5: 真是很好看。
6: 小佳老师有点哆嗦了，
1: 你穿的高了，
6: 别抖，
2: 是啊，
1: 成功。
3: 好，
7: 这个是因为协力合作成功了，
3: 大功就要告成了，
2: 非常棒，
7: 成了，
2: 好，
5: 哎呀，风字来了，
7: 给我的，我再给你写，
2: 来，
7: 好
2: 看。
3: 我们三个人的合作啊，
5: 好看。
2: 其实大家在过端午的时候呢，无论是什么样的包法，只要是用心包出来的粽子，都是好粽子，都是香粽子，对不对？
3: 而且里头有道理，就像我们戏曲传承的道理，守正创新，就在其中了。
7: 好，感谢两位老师，
5: 感谢，
0: 谢谢。
2: 我觉得这个天南地北的戏曲啊，和这个天南地北的粽子不谋而合，对不对？就像有的人吃甜口的，有的人吃咸口的，那有的人爱听京剧，有的人爱听黄梅戏，
3: 是啊。
2: 那不如接下来我们就边一起吃粽子，一起来品戏吧。
3: 好。

0: 想到死龙刚不行，
1: 想到死龙刚不行，
0: 古人得得金表贵，
1: 古人得得金表贵。
2: 好，不错，
0: 有点意思啊。
3: 这是在练什么？
0: 在向我学粤剧的念白。
1: 对，
0: 但是这首诗蕴含的是什么意思？嗯，打一个运动项目。
1: 对，跟五月端午相关的。
0: 你来猜。
3: 哦，运动项目跟端午相关的，
0: 对，
3: 还夺得锦标杯，对不对？
1: 呼之欲出了，
3: 那就是龙舟啊，
0: 对，龙舟
3: 是龙舟吗？
1: 是是是。
3: 那这个说到这个赛龙舟，其实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它有一个怎么样的历史和渊源？
1: 哇，赛龙舟讲起来也是渊源流长，在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里就有记载。它其实一直是作为一种祭祀的工具，那么我们今天呢也用它来祈福。那么龙舟的比赛这个进度，我觉得里面也包含了一种团结拼搏、众志成城的精神在里面。
2: 对，
3: 对，
2: 集体向上的精神。
3: 这说到坐船啊，我觉得咱们今天当中有个人特别有发言权，是不是许仙？
2: 是我经常演许仙，经常坐船。但是呢，我想体验一下龙舟的感觉是什么样。
4: 哎，划船的感觉。
3: 今天咱们就来着了。嗯，接下来啊，咱们就要请出专业的教练了，他就是前国家龙舟队的运动员，让我们掌声欢迎朱阳坤。哇，
5: 朱老师，
3: 朱教练好。
5: 朱教练好。
3: 那我们就先问一下朱教练好不好，这个划龙舟啊，主要讲究的是配合，对吧？还有这个划的动作，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5: 划的动作我们一般都是说分为三个板块，要龙舟大家都知道它上面有三个岗位组成，是吧？一个是划手，一个是我们的鼓手，还有一个舵手。对，划手呢，他是负责我们船的就是持桨滑行；鼓手呢，他是掌控我们整条船的节奏；而最重要也是舵手，舵手也很重要，舵手是掌控我们船
0: 方向，
5: 对，船前行的方向。我们要不要试一下这个
2: 基本动作？
5: 对，基本的滑动的前行，对，基本动作。那这持桨滑行，
2: 我们准备好。好，
3: 教练，我们已经排兵布阵好了，接下来教一下我们怎么划龙舟吧。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一个基础教学，就是首先呢，我们先做一个预备动作。当我们进入赛道以后呢，我们会整船人会为了一个统一预备动作，一般都是我们握桨，对，下面留一个权位，上来一点，对，预备动作就是放在这个船舷上，精神集中就不要动了。然后当我发出我说各队注意预备，然后你就把这个桨平行向前举起来，我说划，然后大家呢就用这个肩背腰，就是你划哪边的脚，哪边的脚在前面，然后蹬船抬腰向后划就可以了。对，然后这个手提起来，对，一下下的来，然后也可以配上一个最基本的我们的口号，最实用的就是说一向前，二向后。那我们试一下，好吧？来，一，
2: 一，
5: 二，
2: 一，
5: 一，
2: 二，哎呀，
3: 这
2: 一，
5: 二，
2: 一，
5: 二，
2: 一，
5: 二，哎，很棒，对，是这样的，
3: 一。二，那这个一二的节奏就是听鼓手的了。
5: 对对对，鼓手呢，他落点下来，你就一向前，二向后，这样的话大家就能舟行一致，就不会去乱讲。
3: 明白。
5: 这个动作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船前行。
1: 对。
5: 接下来我们就和鼓结合到一起，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2: 好。
3: 而且我发现这个鼓和咱们一般看到的鼓还不一样呢。
1: 是啊。
0: 是。
3: 也请教练介绍一下吧。
5: 就是说在我们东莞地区呢，当这个端午节之前呢，他会各个村呢都会请出自己的龙舟，然后呢进行一个叫启龙仪式。但是启龙仪式呢，它是一种龙舟的传承，但是在这个船上面呢所需要用的这个鼓就是我们这个新昌的这个鼓。对，它是在
3: 写的新昌。
5: 是的是的，
1: 对
5: 对，这通用的，我们传统龙舟都是用的这个鼓，所以这个鼓呢，它就是我们大龙60人，就东江的传统所用的鼓。所以这个鼓呢，它是在鼓的板块，它是做到了一个鼓。